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八点到九点播出，晚八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感受的是胡同里的美术馆，镜中见自己，画中见众生。在北京东城区三眼井胡同深处，藏着一间特殊的艺术空间。它没有气派的大门，也没有醒目的招牌，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院门，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这便是去年刚刚开放的胡同美术馆，由一片腾退的老旧院落改造而成。这里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白盒子的冰冷模式，将展览、沙龙、美育融入了胡同的日常烟火。眼下，一场名为《我在你在》的展览正在展出。哲学家出身的艺术家柴中健用12件镜面不锈钢装置，让每一位观众在光影反射中追问我是谁。油画家石俊则用粗粝的笔触、执着的造型，回应着 AI 时代人为何还要画画的终极问题。一个照见自己，一个凝视他人。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相关负责人带我们走进这间藏在市井里的艺术客厅，聊聊在胡同里办美术馆的甘苦与考量，也解读这场关于存在的夏日对话。
1: 哎，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井胡同美术馆馆长娄希，再三画廊创始人、策展人

0: 也是在园区东城区城更新行动在咱们的这个皇城根三叶井片区率先启动的。那首开集团通过他这个申请式的退租申请式退租的一个腾退工作，然后为我们这个项目的活化提供了这个前提条件。然后项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我们国内著名的建筑师艺术家朱小弟老师，对我们这片胡同进行了改造设计。那在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师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理念，是希望通过尊重胡同的原有的肌理和面貌，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去实现一个新旧的对话，让老建筑焕发新生。
1: 而且我注意到我们这次的地点是位于三眼井胡同，然后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北京第一年居住的时候是住在这个三井胡同，然后所以在上节目前我也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北京带井字的胡同特别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
2: 必有井，北京带井字的胡同特别多，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府井、双井，还有以数量命名的三眼井、四眼井，以水质取名的大田水井、湖水井，以井主姓氏命名的姚家井、穆家井，以方向命名的东水井、西水井。此外还有前井、后井、干井、湿井、大井、小井、金井、红井。

0: 其实离故宫只有800米的距离，它从故宫北门然后再往景山东街走，其实在景山东街到三元井交叉口，然后再右转，其实就到了我们胡同美术馆了。
1: 对，然后而且旁边也紧邻着这个景山公园，
0: 对，
1: 就是如果来到这里的话，其实附近来一个 City Walk 是特别就是自在和方便的一个事情。
0: 是啊，是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品牌空间叫景，那这个景的名字的由来其实跟周边的这个地理位置呀，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三元井片区啊，这个地标性的这个位置都是很有关联性的，
1: 达到了一个契合。
2: 就是北京是一个城里边这个饮用水这苦水特别多，然后外边的这个天就有那个西山有那个好水，一般的都是供皇家的，所以北京一般要挖一个井就特别的珍贵，所以它那个含井的那个地名就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刚刚也说有城必有井。
2: 我们俩都在这个武汉生活过，上大学嘛，是吧？然后武汉呢，它是多湖之城，所以到处都是湖，墨水湖、东湖、西湖、南湖，所以它也是随着老百姓的方便才这么叫的啊。那接着问我们这个楼老师吧，咱们改造过程保留了哪些这个胡同呢？原本的风貌，咱们这东西方是怎么结合的啊？艺术跟这个市井是怎么结合的？做了哪些创新？据说咱们这儿长约60米。

0: 下来拆过来然后卖钱、
1: 嗯、
0: 就是可见结合好了以后大家会特别喜欢、啊、
1: 嗯，所以这个融合非常重要，在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
2: 嗯，
1: 那么刚在娄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感兴趣这个日开夜酒的这个部分，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
0: 不一样，
1: 比如说这个逛胡同的话，然后呢就是白天想喝个咖啡，然后晚上微醺一下。我前段时间跟朋友有去到一个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个，就是也是胡同里面的一个小微醺的一个地方，
0: 小酒馆。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进那个胡同的时候，当时晚上夜特别深嘛。然后基本上胡同里没什么人，但是我们一推开那个胡同的门，就是那个就是微醺的那个地方的那个门里面，很多年轻人在里面。
0: 嚯！
1: 然后就是那个晚上的夜经济啊，然后包括大家那种年轻和活力，就感觉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业态也融合得特别好，也很想问一下娄老师，

0: 叫做我在你在。那么这次把这个老师请到了现场。
1: 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棉布老师啊，这听名字就特别有艺术感。
0: 对，
1: 能叫您棉老师吗？
2: 可以啊。
1: 啊，这棉布老师，您在这个七九八曾经创办三年的这个，哎，这个三画廊已经创办二十多年了啊。那这次这个策展人呢，是您，您与这个胡同美术馆一起办了这么一个展览，从七九八的这个艺术空间到老胡同里边的老院子，您觉得这两种空间做这种当代艺术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胡同里的烟火气给展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感觉？
2: 首先呢，就是在七九八，或者说后来后十年，我是在北京塑料三厂，一共加起来20年的当代艺术的经营的经历，那个纯粹的空间，它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它要在一个艺术体制下，这个艺术体制呢，就包括你这个画廊的定位，你代理的艺术家，你和美术馆的关系，和公众的关系稍微有点高冷。

0: 要的一个哲学思考，所以他使用了镜面，你可以照镜子，每个人进来边玩边反思，甚至可以做任何造型，我们说的叫拍打卡，
1: 对，
0: 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另外呢，胡同它比较狭窄，它使用镜面把周边的一切都包容进来了。
1: 对，感觉这个空间看起来更大了，
0: 更大了，更大了，是的，
1: 而且我在前期看到很多，比如说一些博主啊，还有一些记者的探访，就看到很多游客会对着那个镜子自拍，然后他拍完之后，其实正好和这个胡同的景也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因为他在反射的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也置身在这个胡同，可以一起拍下来这个整个的景，所以我感觉这个展览设计非常有巧思，而且我看到记者在探访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不倒翁，当时就是一推，然后他就是。装置和这个游客之间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2: 这个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叫存在主义咖啡馆，好多这种哲学家也爱在这个咖啡馆啊，还有这种什么白咖夜酒的地方去探讨去聊天，是吧？巴黎也有那样艺术家汇聚的这种小酒馆，原苏联的那些剧作家艺术家也爱在这种小酒馆咖啡馆里边去聚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些游客到这些地方是不是也会看到这样的人、
0: 是呢，
2: 能看到我们那原作者吗？就是我在你在的这个作者。
1: 柴老师有的时候会不会来到展览这块？
0: 会常来的，
1: 也会常
0: 来的。
2: 那苗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柴老师的这个身份很特殊啊，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这种佛学研修者？他用这种镜面不锈钢做的画布，拿砂轮机啊、锉刀啊，这都是。

0: 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记得以前那个约翰列侬那夫人叫大野洋子吧，
1: 对，
0: 他们俩相识就是因为他的一个装置艺术，
1: 是
0: 他一个梯子上有一个什么洞，然后观众呢可以爬到那梯子上往那洞里边去看，结果第一个看的好像就是约翰列侬，然后两人就认识了。咱们这种互动的这种装置艺术在这次展览里边是不是很多？
1: 是的，但这个呢就是这个互动呢和刚才葛老师说的那个像不倒翁一样，
2: 那
1: 个叫慢波是一种摇摆舞的一个说法。那这一次呢互动呢是采用了自我直视、自我来进行确认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它的主要互动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自己还是看到了周边。
0: 嗯，
2: 太好了。哎，也很想问问娄老师啊，我们这次的这些展览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件，为什么，就柴老师的十二件作品当中。
3: 当然我最惊喜的还是看到这个三眼井作品的时候，
0: 是
3: 它是直接跟我们这个美术馆息息相关，直接为我们美术馆定制的这件作品，
2: 就是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哈。而且我发现我们这次就是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这种互动感，还有我们的这种观众入画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个展览当中还有很多的巧思，比如说东方的一些智慧，同时呢又在这个西方的镜像理论的这个语境当中展开。那么也想问一下棉布老师啊，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哲学，就是我们的这个东方和西方的这种语境，包括这种就是东方的空和这种西方的这种镜像，在这个展览当中是如何握手的，就是中西方文化。

0: 播出，晚八点重播。欢迎你，美术馆，镜中见自己，画中见众生。
1: 在北京东城区三眼井胡同深处，藏着一间特殊的艺术空间。它没有气派的大门，也没有醒目的招牌，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院门，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这便是去年刚刚开放的胡同美术馆，由一片腾退的老旧院落改造而成。这里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白盒子的冰冷模式，将展览、沙龙、美育融入了胡同的日常烟火。眼下，一场名为《我在你在》的展览正在展出。哲学家出身的艺术家柴中健用12件镜面不锈钢装置，让每一位观众在光影反射中追问我是谁。由画家石俊。

0: 的，我说叫命吧，就投在了画布上。那他回应这个 AI 时代呢，一方面是策展人的我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感受到石俊老师在色彩方面特别用心研究，因为色彩和人的心理和人的感受是直接相关的。
1: 对，
0: 所以这个

0: 就而且呢，他反讽，他自嘲，他画自画像，好像也没那么好看吧？就是实际上讨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美，可能是由那个不美的对象化来形成的。
1: 嗯，
0: 所以他的作品非常的在，是存在主义的东西。
1: 嗯，娄老师对石俊老师的作品有没有非常印象深刻的那么一两幅？
2: 石俊老师的作品其实我个人都特别喜欢，
1: 嗯，
2: 非常喜欢，因为他的创造力很强，他所有的作品色彩都非常艳丽，非常鲜艳。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在，因为石俊老师有特别多的艺术作品，然后提供给我们能够来挑选做展览，所以我当时一眼就先看中了一幅绿色的，它的饱和度特别鲜明，然后它的画面很干净，但同时它这个画面里面呢有两个头像在对视。嗯，哎，那我说这不就契合我们这次做展览的你在我在这个主题了吗？
1: 嗯，
2: 而且它那个颜色是非常高饱和的明亮的绿色，
3: 就是马蒂斯风格那种感觉。
2: 对对，
3: 啊，
2: 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展览开幕的时候正好是3月份，那我觉得它就是春天该有的样子呀。
3: 嗯， 嗯，
1: 对，
3: 他们就说这个马蒂斯这野兽派到底有什么用，中国人来说有什么用啊，说毕加索这个抽象派立体主义有什么用。后来人有一个，我那天看短视频，这博主给解释清楚了，说这个抽象立体主义就是汽车，你汽车你就不能看一面，它正反面的弧度啊什么的你都给弄好了才好看，对吧？然后这个马蒂斯也是说，他帮助了你们这些女生怎么搭配色彩，你觉得这个红配绿不好看吗？我就要用这个撞色，然后它
1: 冲击感，
3: 对，这个冲击感。
1: 嗯，
3: 所以它还是有用的。嗯
1: 嗯，
3: 从这点就能看出来。那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娄老师啊，问一下我们这个棉布老师，在展览中还有一系列的这个纸上系列，说这尺寸不是特别大，但是也是色彩非常的明快，和这个管道系列的厚重感形成鲜明的对比。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组小尺幅的作品是怎么捕捉这些人的日常情绪的？所谓的日常诗意是怎么定位出来的？
0: 嗯，今年。

0: 剧场在看一个小戏剧，所以我觉得现在胡同
1: 就很绅士的感觉，给你献花，哎呦，真是大妈大爷看着这个样子很欣慰啊。
0: 对，就是胡同越来越好，而且现在也在不断的升级改造的当中，还有现在艺术的一些融入。像刚刚我们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绘画界的一些专业术语可能不太清楚，很想到这个现场去打卡。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想借助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些讲解，了解一些绘画领域的一些知识。我们在展览期间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些艺术的沙龙，这些沙龙的参与情况是什么样，未来还有相关的一些沙龙活动吗？比如说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关于艺术的一些理论啊，一些知识的话，我们这个沙龙是怎么安排的？
2: 是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展览期间，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策划一些艺术的沙龙和一些公共活动。但我们这个公共活动呢，其实也不限于沙龙呀、讲座呀和其他的一些美育类的一些活动。那么在这次你在这个展期内，我们在一开始也做了一场关于展览本身的艺术论坛，也是由我们这个缅布老师和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来聊一聊当时艺术家的一些话题啊。他们创作的一些经验和感悟。
0: 主要聊的话题会关于什么内容？缅布老师之前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呀？
3: 是这样，就是两位老师提的问题都涉及到美术馆的核心内容，就是公共教育这一块。公共教育这一块呢，因为那个楼馆长所规划的胡同美术馆呢，他也特别关注这个公众的感受性，但是感受性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因为理论的指导会加强加深我们的感受性。所以呢，我的主要话题呢，就是介绍艺术家是怎么创作的呀，他是怎么想的呀，因为我跟艺术家一起工作都长达10年20年。

0: 就是呢，老百姓来了以后那种鲜活性，
1: 嗯，
0: 因为之前你做画廊是在白盒子语境下，非常的冷，嗯，高冷，啊，有
2: 艺术家即便看到我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也憋着，
0: 不表达，
2: 特别含蓄啊。嗯，大爷大妈说：“哇，这色儿真好啊！”嗯，这大爷说：“哎呦，这画的真。嗯”
0: 特别感受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和退休人员的那个特别不一样的表现。
2: 嗯，
0: 退休人员说：“哎呦，这个有点像青绿山水，我在故宫看过。”这老退休人员，
2: 这是扫地僧。
0: 对对对。年轻人呢会对着那个镜子左拍右拍左拍右拍，特别美，嗯，所以就是我在你在大家都在了，鲜活性，
1: 啊，哦，
0: 特别打动我，
1: 这种鲜活和参与感的这种融入，
0: 嗯，是呢，
1: 嗯，其实我们在节目今天一直也介绍的是我们目前的这种胡同啊，包括一些变化，然后像我们一直在说 City Walk， 很多朋友说那北京这么多胡同，我们该怎么设计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找了一段音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3: 北京最值得逛的五条胡同 City Walk 路线，看看你去过几个。第一条肯定是五道营胡同了，就在鼎鼎大名的雍和宫的旁边。这条胡同呢不长，没有南锣的那种人挤人，逛起来啊特别的舒服。咖啡馆、酒吧、特色中古店、手工店铺，还有好多的那种文艺小店。想吃东西的话，也有非常不错的一些餐馆。找个暖和的午后，还可以在咖啡馆的二层俯瞰胡同景观。旁边的国子监街，古色古香的，红墙拍照。贼出片儿，再不远呢还有东四北大街和簋街，绝对的北京美食天堂，地铁雍和宫站的忌口处。第二条烂漫胡同，这条胡同的墙上有好多彩绘的壁画，特别适合打卡拍照，还有树上的红色爱心必打卡。胡同里呢还有一些咖啡馆和餐厅，门口都摆着露营座椅，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发发呆，怕冷的话也可以去轩南书店里边坐一坐。附近有北京城最古老的寺庙法源寺，饿了你就直奔牛街吃美食，地铁菜市口站的地口处。第三条白塔寺周边，这真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条路线。从东西岔胡同到东夹道胡同，围着白塔一圈不远的路线，有好多拍照打卡机位。最主要的是人少，挨人可以非常自在的边逛边拍，走累了随便一家咖啡。

0: 有这个首开的大力建设啊，首开集团就打造了一个地下的一个智能停车库，有30几个车位。但目前呢，它这个车库是没有对外开放的，但它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运营来预约和报备。所以就是有需要停车的朋友，可以在一些平台上找到我们，然后联系我们，把那个车牌告诉我们就行。但如果说他不需要开车，他步行或者 City Walk 过来的，他直接按照我们导航过来就可以了。
1: 好，
0: 最近的地铁应该是南锣鼓巷站，下车走过来大概800米。的距离，
1: 好，
2: 南锣鼓巷景山那个地儿，建议大家就别开车了。
1: 对，去那儿也容易堵。
2: 对，
1: 那么今天呢，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这个老院子的新空间也正在不断的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后面呢，我们等到暑期也有新的展览要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胡同美术馆。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从一处腾退的老旧院落到一间有温度有烟火气的艺术客厅，从哲学家柴中建的镜面装置，再到画家石俊的粗粝笔触，我在你在这场双个展用镜与画完成了一场

这个夏天不妨走进三眼井胡同，在镜中照见自己，在画中看见他人。那么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胡同美术馆，也愿您在艺术的微光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静和笃定。那么今天啊，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

0: 让娄老师来给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用一句话。
1: 那就欢迎您来推开我们这个没有大门的胡同美术馆，在我们这个胡同里吹着夏日的微风看画，就着黄城根的晚霞，然后来我们的酒吧喝上一杯特调鸡尾酒，感受一番艺术长在老北京空间里的模样。
0: 好，说得太好了。我们剩下最后六七秒的时间啊，明天呢我们的棉布老师在我们这里有相关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那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 他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招生组副组长边策。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第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的，也就是研究生院的招生处副处长牛小游。牛处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大学今年的招生的总体情况吧。
1: 2026年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总体规模和政策基调大概是怎么样的，这是家长特别特别关心的问题。其次就是我们特别想了解与往年相比，那今年会产生哪样新的调整和亮点。
2: 2026年呢，人大继续落实国家这个优本扩容的战略规划啊，在京呢我们也是继续扩大本科生的招生规模。那和往年相比呢，我们的增量计划是主要投放在国家战略急需，同时呢也是人大的实力特别雄厚的相关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比如说人工智能。

和国际竞争力的这个尖端人才。那这个26年呢，人大会继续在高考当中直接投放拔尖班和创新班的这种招生计划，那考生可以直接填报高考志愿就可以了。今年的这个战略人才班呢，其中涉外法治和国际新闻传播两个项目是入校后二次选拔的。然后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管理学战略人才班，除了这个入校之后二次选拔之外，还会投放一部分的招生计划到高考当中去直接招生。那这个我们这个中艺美三学位的这个项目呢，是全。

然后其次呢就是通州校区啊，这里呢是人大的这个新时代新校园，我们有一句 slogan 叫做世界一流，北京最美，人大气派。通州校区呢

第一呢，就是规模稳中有。2026年呢，北师大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是扩招200人。那么在京的招生计划也会在去年招生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大幅的扩招啊、大概是有200家这样一个规模。因为这两天我们也跟这个考试院在进一步的核验我们的招生计划，具体的招生计划呢，后续啊，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北师大我们的这种官方的媒体渠道和我们的考试院的媒体渠道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今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需要跟那个广大考生来隆重的介绍，我们有一个亮点，就是尤其是面向这种乐教试教的

就是可能大家现在遇到的一个困惑，懂技术的人可能不太懂教育哈，懂教育的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一些短板。那么北师大呢，我们也依托全国第一的这样一个教育学的学科背景，我们来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卓越人才实验班，专门培养是能够引领未来教育变革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同学们在这个实验班呢，可以既学习我们的教育理论和课程设计，

部门还有科研院所啊，都可以来就业。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学加人力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那么重点是赋能新时代的组织效能。我们说心理学能够读懂人。

0: 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招生代码不同啊，大家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那下边呢，对于在京的招生的规则，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和提示我们的广大考生？
0: 嗯，好的。

0: 精力满满。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呀，我是乐塔。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豪爽。
0: 今儿呢是周四，咱物品转让的时间。同时呢，今天也会跟大家聊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话题啊，让大家一起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周六日的倒数第二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而且下周不就是这个端午节了吗？又有3天假期，多好呀，每天都能放假。
1: 是的，其实今天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昨天高考就结束了。
0: 哎呀，终于脱离苦海了。当然这么说带引号啊，也是对自己十多年寒窗苦读的这个付出和努力拥有了一份回报。当然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慰劳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直接的父母家长，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陪着特别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

0: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起生命中的有些专属的时刻，无论是走出考场啊，或者是一次奋不顾身的拼搏，或者是战胜恐惧等等等等，以及也许是日后日复一日坚持之后终于看到的变化。那这些自豪的时刻呢，可能或大或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勋章，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所以今天呢，在物品转让的同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个时刻您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呢？
1: 就用春晚小品里那句话，就是我骄傲，
0: 我骄傲啊、
1: 哎！对
0: 对，
1: 就是为自己曾经的奋不顾身而骄傲的，为自己曾经的。

0: 感觉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人生高学三年级、啊、后面没有了
1: 听着不至于
0: 听着有点心酸哈。
1: 我觉得你得说一个你让你特别自豪的地方，可能你都不知道、
0: 嗯、
1: 就是你平常告诉我该怎么去上播这些安排的时候、
0: 嗯、
1: 怎么去设置这些片花呀、怎么去安排这些节奏和内容啊，怎么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我觉得你可能
0: 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1: 但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的、
0: 哦、
1: 而且让我真的很有成长的。你无形之中就把当年你获得奖项的那份开心传递给了一个新人
0: 哦、
1: 你也无形之中带了很多人出来，
0: 所以就是平凡当中的这些小事啊，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真没感觉到怎么样，
1: 真的特别感谢。
0: 但是你听你这么说完之后、
1: 啊、
0: 我也为自己感到了一点点小小的自豪、
1: 啊、
0: 说明我做了一些有用的事儿。
1: 当然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生活当中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感到自豪或者骄傲过、
1: 嗯、
0: 刚才我和小塔呢其实都是抛砖啊、
1: 嗯，
0: 是引大家的欲，希望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能够说一说自己的高光时刻，不必说是特别高大上的事儿。
1: 是
0: 啊、
1: 嗯，
0: 您生活当中我们刚不说了吗？养了花，养了猫、
1: 啊、
0: 养了娃啊，都是可以随便说说的啊。
1: 是的，我们今天就一起聊起来您生活里的高光时刻、
0: 啊、
1: 让我们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哎，这首先用户宝和几位朋友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我今天就有感受，说施工又恢复热闹了、
0: 嗯、
1: 前几天太静了睡不着，确实是今天
0: 真的吗？
1: 就今天真是卡着点8:20到40之间就开始嗡嗡嗡了、
0: 嗯、
1: 其实我们换个思路想，谁家都需要装修，有装修的需要。

0: 中国倒着来嘛，
1: 就倒着来。
0: 对，那美加墨就是美国、
1: 墨西哥、
0: 加拿大。然后这三个国家刚好就是倒着来，所以
1: 对，跟咱们有时差。
0: 对，建议大家还不是还要不要每场都跟了，您就跟个个别的，实在不行看看集锦，这生活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因为明天啊，除了三点的那个开场的这个赛啊，还有十点的时候是韩国和捷克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如果您有就是不上班的朋友们
0: 啊，是
1: 啊，对，可能是对退休在家，咱们的老年朋友们都是可以看的。
0: 但其实韩国和捷克这场值得看，因为两边势均力敌。
1: 是的，
0: 其实大家看的不就是这两三种吗？一种就是有明星球队的，比如说这个梅西、C 罗等一众球星所在的球队。二就是

0: 人。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就大家继续在聊天室里聊这个我为我过去曾经的什么样的举动和想法而骄傲的这个话题，同时我们也开启今天的物品转让的历程，我们一起一买一卖找乐子。

0: 要靠枕呢、啊嗯、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便携的洗发水、洗发这个润发乳等等的、啊、不知道它的飞行套装是什么样、
1: 嗯、
0: 但是应该是在飞机上可以使用得到的啊，可能有一些比较出差这个出差的朋友或者是旅行的朋友能够用得上。另外呢还转让一个全新的品牌的皮包，这个皮包呢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它还是带着吊牌的一个皮包、
1: 嗯、
0: 是男士的公文包型的、
1: 哦、
0: 就是一个拎着的比较

0: 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是的，嗯。然后同时提醒大家，这种高价值的物品呢，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同时，我们平台呢不负责鉴定这个工序，所以大家还是找懂行的朋友或者自己认真仔细鉴别之后再进行转让。
0: 没错，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折叠的圆桌啊，就是我们平时传统的那种家里面可能老家比较多的那种圆桌，25到30块钱，他是给了一个区间。
1: 嗯，
0: 就是你25买也行，30买也行，但是肯定25买啊。对啊，他是25到30元，还是说他不止一个呀？但他没有写数量哈。
1: 嗯，
0: 有需求者价格还可以跟他商议。他的这个高是77，圆直径是90厘米，您大致在头脑中、对会有一个尺寸了。下面呢，他转让的是这个一个阿迪达斯的鞋子，但是没有办法转让，他说是90新，我们鞋子一定要全新才能转让的、另外呢是一个结实耐用的大盘子，一共7个，打包10块钱，它的圆直径是26厘米，它这个盘子是我们看起来确实是看起来是全新的，但它虽然没有说、但上面呢可能有点灰，需要您再好好清理清理，
1: 但没有太明显的使用痕迹，
0: 对，没有什么使用痕迹、说刮痕啊什么的是看不出来。另外呢他还转让了一个运动衫，是全新的某品牌的运动衫，20块钱一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跟他联系，联系王先生，他没有写大致的方位，您可以给他打电话156-0136-7942、156-0136-7942。
1: 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搬家的大袋子，有10多条，

0: 洗过的，380多块钱买的，就150块钱拿走。他住在东坝，电话是131-6129-3241，131-6129-3241。甩脂机，这个你之前我知道你减肥减了很多，你用过这种辅助性的这种器材吗？
1: 我一直觉得有点像智商税。
0: 对，
1: 我个人发言啊，
0: 对，
1: 因为就是包括那种有一个板板，大家肯定也看过，就是能让你躺下再坐下，躺下坐起来。我感觉你自己没动，他帮你动，那不就是皮肤上多了几道褶吗？
0: 但是你
1: 不确定啊，
0: 但是你这样你可以做的更多呀，就是他辅助你，你肯定做的比自己发力的话。
1: 如果我都用了这东西了，你说我是发力还是不发力呢？
0: 哦，
1: 就是我真发力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东西吗？
0: 但如果你做到那个动作，你说你的身体
1: 参与一
0: 下，对呀、
1: 啊，
0: 身体的机能是不是多少
1: 很有限？
0: 也、
1: 我个人觉得很有限。但是如果对于那种实在是懒得动，又确实想动一动的人，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而且甩脂机可能分很多种，不知道是哪一种。
0: 对，
1: 有的甩脂机可能效率更高一点，
0: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拍一张图片过来。
1: 对，
0: 对，因为描述还相对比较少。因为小塔之前是成功减肥了，
1: 现在又胖回来了。
0: 没有没有，还是很瘦。所以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比较想要在夏天啊减肥啊，或者是
1: 也想让自己的身材能让自己值得自豪一下。
0: 是的，所以说如果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啊。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请大家啊把我们的聊天室分享出去，因为右下角呢有一个。这个就是转分享的按钮，您分享给其他。

0: 好啊，等广告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回来一起再聊，
1: 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呢是周四，是6月11号，也是高考正式结束的第一天啊。但愿学子们可以在这几天无忧无虑的好好玩一玩。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在这10多天里20天里面，它不是最重要的。人生嘛，要有劳有逸，劳逸结合。也感谢各位家长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也感谢各位祖辈家长们这么多年来的包容啊。孩子们长大了，你们可以放心了，要拥有自己的生活了。
1: 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其实跟这个高考刚刚结束啊有关系。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呀，高考结束在那一刻好像是给自己人生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完满的句号，
0: 分号。
1: 对，一个分号。说得非常好，一个分号。那我们可能要迎接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阶段性的给自己鼓鼓掌。
0: 是的，
1: 停下来给自己鼓鼓掌，这是很重要的，让自己呢知道自己拥有着勇气，拥有着自信。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说，那我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经常有这种为自己鼓掌的时刻，让自己感觉到很骄傲的时刻。今天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在生活当中曾经在某一个时刻为自己鼓过掌，为自己骄傲过，都可以说一说。
0: 宋彦军就说了，说学生时代呢，老师和家长口中，他自己是谁谁谁家的孩子。
1: 哇，那太厉害了。
0: 我有点恨你。我之前不会了。
1: 我们小时候都特别讨厌谁家，看看那谁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作业做得好，怎么怎么样字儿写得好。
0: 一挺小胸脯，一甩小红领巾，一亮一扶这个小眼镜，然后老师就开始夸你了。然后我妈就开始数落我了。当然为您感觉到喝彩和精彩啊。
1: 对。
0: 能够成为别人家口中的谁谁谁家的孩子，真的是挺棒的，您背后可能付出过我们想象不到的努力。
1: 主要是我们成为不了。
0: 对对，太难了。
1: 对，我们成为不了、那个。
0: 我们只能是爸妈带过最差的一届。
1: 对，是老顽童。

0: 远的人比你跳得远的人太多了。现在其实那个时候挺感动的是，你无论有没有成绩，你靠近你们，因为不都是展台比较高嘛，
1: 嗯，
0: 你靠近你们班级的展台跑过去或者走回来的时候，无论你的状态是如何，班级的人都会为你鼓掌。
1: 对，
0: 那不就是非常温暖的一种自信感的来源吗？
1: 没错。而且呢，我也是觉得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为自己鼓掌让自己觉得自己骄傲的时刻，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本来就不应该和别人比，
0: 是
1: 就是应该跟自己比，我比昨天更好，我比昨天更通透，我比昨天更理解生活，更热爱生活。我觉得在每一刻这个时候你都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啊。
0: 是，人生本就不是一条轨道，它就是一片旷野。
1: 是的，
0: 轨道才需要直达目的地，旷野你可以随意的玩，你躺在那儿休息，只要没有老虎过来吃你就行就是记得醒过来就行。
1: 是，另外老顽童刚才说，就像我说的啊，就是刚才我说他桃李满天下，他说看到从我这里上课的学生一个个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心里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0: 而且有的时候学生会找回来，
1: 真的，
0: 对
1: 对，你们你也是会回去看老师的，
0: 是
1: 不是？我们也是偶尔。
0: 初高中阶段偏少了，我发现这都存在一个周期，好像你毕业以后那三年是回去的概率最大的，
1: 是
0: 再过三年以后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年，
1: 对，
0: 那个时候心态发生了变化，可能三年以内回去是觉得老师对我不薄，而且也对我寄予了期待，我也回馈了老师一份信任，然后我要回去感谢，好像十年二十年过去以后你会发现自己长大了，一定程度也靠近了当时，因为有些老师不是那个在小学就职的时候比较年轻嘛，可能也是大学刚毕业，
1: 对对，
0: 你会发现，哎，你这个年龄跟他相仿了，甚至你现在的年纪可能比当时。

0: 当然了，它其实啊就是有间隔的嘛，很多的朋友都说毕业旅行一定是要有的，尤其是像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或者大学毕业了之后，他可能距离上班他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的间隔，比如说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入职，前面可能有个半个月或者是一周的时间是准备的时间，
1: 那挺好。
0: 对啊，所以就这个时间就可以去啊，像我们那现在高考结束的很多的朋友也可以就是趁这个就是报志愿之前稍微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尤其是现在高考结束之后您拿着准考证还有优惠
1: 哦，是
0: 很多的景区是有优惠的，我们也帮大家去查询了一下哈。因为现在根据各大景区发布的一个政策呢，从今年的6月份到8月份期间呢，全国多家的5A级景区已经面向本届中高考的毕业生推出了门票免费的政策，
1: 减免的政策。
0: 对，大家呢可以携带着准考证啊，就可以入园的去游览了，用旅行告别我们的学生时光哈。
1: 是的，其中的那个安徽黄山风景区呢，免票的周期为6月10号到8月31号，可以说是整整的6、7、8、3个月。然后除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以外呢，全日制的全国的应届的大专本科硕博的研究生也同样可以享受免票，然后这个游客可以打卡这个奇松、怪石、云海、日出四大景观。同时呢，从昨天10号到8月31号呢，广东丹霞山也对中高考的学生免票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地方呢。
0: 对，像河南的殷墟博物馆啊，这个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跟大家说，是不绝对是不虚此行的一个博物馆。它呢是这个宫殿宗庙的遗址呢，也是对全国的中高考生是免首道门票啊，免首道门
1: 门票。
0: 是的，那湖北十堰武当山呢，同步也执行了免票的政策。另外呢，还额外的增设了家属的福利，也就是说考生可以携带1到2名的亲属同行啊。

0: 卷啊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情谊是不会断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样的一个毕业季，尤其是在北京。刚才我们说了其他的地方啊，在北京的一些这样的场所，也给我们了很多毕业生有专属的这种仪式感的庆祝哈。
1: 是的，为大家带来一个成学礼。在入学大学之前的一次盛大的游览的机会，比如说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啊，日前就宣布夏季标志性的主题活动

0: 被感激和被感动的感觉，都会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喜悦。这种激情的时刻、激动的时刻，都让我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有意义啊！真的是特别棒，因为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是大家帮助大家，
1: 是。
0: 所以呢，在大家做公益、做志愿服务的时候，可能真的能感受到那种由衷的自豪和喜悦哈。
1: 是，就是说不出来，也用金钱无法衡量、无法量化的一种美好。而且像李阳光，除了说帮别人的事儿，还说了自己感动的、自己自豪的另外一些事儿。他说攀登一座高峰时，每一步都是挑战，每一

0: 没有说达到自己的预期，或者是可能与预期有一定的差别的时候，
1: 对得起自己付出的努力。
0: 对呀、啊，但是我自己已经努力了，努力了就不后悔。
1: 哎，我印象当中，我们有一个初中同学，我就不说他名了哈，这位
0: 说呗。
1: 反正大家也不认识、某同学，某同学他呢，当然这是他父母的评价啊，就是跟我妈聊天的时候说，他这个孩子啊就不太聪明，当然我也不是智商很高的那一派，但是他特努力，所以我觉得这样同学就特可惜，虽然我也为自己可惜吧，但就是他很努力，就是他的努力比他现在的分数值得更高的分数，那你如果跟人比的话其实就特别吃力了，有的那种聪明的小孩他不怎么学，
0: 对，
1: 他就骗着你，他说那个回家也不学就去出去玩，还真有可能，
0: 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开门晚、他这个有早

0: 刷子。第三件呢是全新的卫生间多功能的双槽的皂盒啊，所有的一共5元啊。这么多一共5元吗？
1: 嗯
0: 啊，然后那他可能还有别的物品。他的第二堆物品啊，是一堆发卡、发夹、发带、化妆镜和发梳子，
1: 嗯，
0: 都是全新的。同时还送所有的竹子毛衣针和针钩啊、钩针啊，再送全新的暖水瓶塞和暖水瓶盖塞子，木塞的5个，以上都是全新的，所有一共5元。我就感觉像
1: 它就是一堆小杂物啊，
0: 是像直播带货一样，送什么再送什么，
1: 再
0: 不要
1: 99
0: 吧啊，价格倒是挺便宜，5块，
1: 嗯，5块钱。
0: 总共就是两堆东西，这两堆东西，然后它的地点在西直门北大街，电话是13501328537，13501328537。
1: 嗯，下面这位朋友们转让第一样物品呢是飞利浦的一个烤面包机60块钱，第二个呢是全新的烫衣板30块钱，第三样呢是全天然的一个赏石，是五花肉的那种赏石，这个肉石可是如果要是贵的话，可是非常贵的哈，但是他也确实贴了图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今天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会做推送，您可以看看这个成色，80块钱，但我们不做鉴定哈。他这个电话呢是13522284700，13522284700，找赵女士。
0: 嗯，然后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葫芦啊，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葫芦，应该是一个葫芦的模型，上面还带了一些黄色的网状。
1: 对，就有玩葫芦的吗？
0: 哎，其实都是玩。
1: 对。
0: 然后这位是梁先生，他的电话是13693361859，136。

0: 自己的幸福。
1: 是的，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比前两天要稍微热一点。今天最高气温差不多是32摄氏度，
0: 注意防暑。
1: 对，所以大家出门啊，注意防晒啊。另外呢，也要多补水啊，在夏天一定要多多喝水哈。
0: 同时呢，今天我们也开始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一起来聊聊曾经让我觉得很骄傲的那些生活里的难忘的瞬间或者时刻，是助人的，还是自我鼓励的，还是说为别人带来了一些快乐的？像玉溪云城就说到，说哪一刻自己骄傲过？说的是考级考过了，孩子长大成人，结婚的当天，做父母很自豪。
1: 哦，真的感觉，每个人他的骄傲的点啊，都是
0: 感觉时间轴都很。

0: 前两天这晚上，前两天晚上，这孩子晚上饿了，起夜，起夜，点对头。
1: 哥哥，谁们家饿了叫起夜呀？
0: 我不了解，饿了叫什么？
1: 半夜饿，宵夜。
0: 哦，对，晚上饿了宵夜，想点对一口，点对一口，哎，人家孩子忘拿手机了，奔厨房就那么远，忘拿手机，走丢了。哎呀，七八天没找回来，道上还录了一档节目，
1: 什么呀？
0: 荒野求生吗？
1: 不是，您催的也太大了。
0: 不是，就家里确实是好，家里房子也确实大，
1: 是
0: 人家条件好，人家父亲对他来说那真是太负责了，
1: 爱我，
0: 人家家里边什么事都不愁，咱跟人家真没法比。
1: 您怎么呢？
0: 我出身，我说实话，我家里边没什么钱，出身贫寒。
1: 嗨，
0: 我20年前求学，哎呦，那时候哪见。

0: 常有些现在骄傲，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美满。
1: 是的，听完小段相声啊，大家也是休息休息，我们继续一买一卖找乐子。今天呢，和大家是闲置物品转让，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发送过来了，当然也有些朋友发现是没有发送这个电话号码的，您再检查一下啊。如果要是这个没有发送，赶紧补过来。另外呢，咱们的后台也有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还坚持手搓。艺术家是，他是整个的全是手写的，
0: 拍了张图过来，
1: 对，拍了张图，下面全是手写的。但这个呢，就得跟您说，一定要重视这个拍的，不是第一是个。

腰围都可以用，做工精细，质量好，适合做腰手术或者腰疼比较厉害的朋友们使用。原价168，现价79元转让。第二件呢是日本全新的儿童140码的摇粒绒的坎肩，质量特别好，原价每件是。

0: 中肯定有反复的时候，
1: 而且四十岁真的
0: 也不至于特别低吧？
1: 基础代谢肯定跟二十岁
0: 的跟二十岁的没法比。我们就是猜测，这应该是一位男士哈，就因为他的网名啊等等，就是他应该是一位男士。男士呢，肯定跟二十岁小伙子没法比，那个代谢肯定是没法比。
1: 关节容易磨损，
0: 对关节啊什么的容易磨损。关键是他这个还有工作呀，还有什么家庭啊都要操心，能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练一练，从180斤坚持啊减到140斤，还是非常好，为您感到自豪。另外呢，燕子也说了，说今年68了，最骄傲的是学会了智能的手机，又学会了剪辑，现在可以在网上买菜，还跟好朋友可以视频聊天。我邻居的儿子都觉得我特别棒，让我教教他妈，活到老学到老，
1: 真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一种人认为啊，这个互联网的出现或者这种智能设备的出现，给老人和年轻人的沟通搭建了一道数字鸿沟，其实并不是，它也可以数字反哺，让老年人在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乐子，太棒了。
0: 对，而且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为自己这个曾经是一名公交汽车的驾驶员自豪。他说当年红色的解放单机车在首钢厂区是这个为首钢的职工

0: 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梅菜扣肉。
1: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0: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0: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1: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0: 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

0: 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棒，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买回去呢，无论是。

0: 您寄回家12碗和1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

0: 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调频107.3兆。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

0: 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板。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的副镇长刘永光。刘镇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欢迎您啊，刘镇长。还有来自咱们中建九月城市运营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丁力。丁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
0: 好，以及来自成都前景盛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莹，欢迎曹总。
4: 大家好，我是曹英。
0: 好，欢迎三位哈。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哈。第一个呢，就是您心中的花园街区到底是长什么样哈。第二个就是您身边有没有让您感到温暖的一些城市小景，大家呢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1: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它曾是环球影城旁边一条普通的街道，1.13公里，人来车往，匆匆而过。如今18个精巧的商业盒子落在花景之间，咖啡香、文创潮、音乐声，让宽马路找回了烟火与温度。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

0: 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然后呢，我们周边呢还有这个学校，这个育才小学就是基本上的各种元素啊，都是还是很齐全的，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我们梨园镜呢，不光有这个韩美林大师的艺术加持，我们还有这个现代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的学子呢，基本上在中国音乐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然后呢，我们这个也联合现代音乐学院要即将开展这个周末的音乐会，这个打造我们独有的梨园的音画特色，第三个呢是民生的诉求强烈，周边呢有三个社区，上万名居民，原来的这个社区呢都是比较高端的小区但是呢周边的业态呢这个还是缺一些居民呢对这个对这个休闲空间的增加的这个意愿还是很高的，第四个呢就是空间基础呢比较成熟这边呢这个绿化带比较原来的绿化带比较宽，这个林荫路啊也基本上成型了，本身呢它还有这个内街然后呢这些呢我们经过综合研判呢也是这个地方呢适合小切口大成效我们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呢开展了这个梨园里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成都玉林路的运营团队和这个我们的大型央企中建九月共同的参与这个，这就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
1: 对，你看这个花园里街道啊和普通的街道还真不太一样，以前咱们的街道可能更多是为了通行行人的便利，但现在咱们的街道多了很多样式，像这个公共的外摆啊，亲子的互动啊，文化的展演，特色商业活动等等，这些功能聚集在一起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刚才说到的花园城市。所以我们花园城市也不仅是可以为了好看，更多是为了好用，而这个好用其实不一定是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不对，也不是咱们政府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才算。
2: 是哈，你看刚才刘镇长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让大家能听得懂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从区位优势哈，它肯定就是特别独特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特色的一个

解啊，就是说把它理解为一个低端的项目，然后什么就觉得这个破坏了原有的这个平衡啊什么的啊，然后呢，我们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选择掩耳盗铃式的忽略它，而是我们主动的把这些打投诉电话的提反对意见的居民。

这个最近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定位整个现在整个的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到了这个存量的提质增效。应该说我们整个在这个城市因为咱们刚才正如刘震所说，这是一个北京的城市更新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试点项目。那我们从这个参与这个试点的这个项目上来讲啊，我们应该从一开始从定位的角度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在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也反复的论证过。那我下面呢从三个方面来跟主持人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首先从模式上说，这个投资啊，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它是我们中建啊参与城市更新，发挥我们资投建运优势的一个充分的体现。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投资运营联动工程模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点啊。应该说梨园里整个的项目总投资的话，从基础的建设到后续的整个的运营大概有2000多万，我们这个投资呢在里面占比大概是25%。那这笔投资撬动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认为这笔投资撬动的是我们整个中建在整个全产业链。

0: 怎么去跟这些品牌去谈的，包括这些人为什么会感兴趣，这么快就去落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1: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这个招商呢，对我们来说，因为它体量不是特别大，要招好的商呢，要求是挺高的。那我们因为是从前策开始，就前期策划开始，我们就对整条街区进行了一个定位，就是它原有的业态是什么样子，那我们要引入什么样的细胞去激发整条街区的活力。所以我们其实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对，一个是刚才刘正提到的去摸排社区居民的他的一个诉求，包括我们环影的一些外溢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街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业态匹配，最后是我们就到整个北京市去看去了解，比较优秀的一些主理人一些业态，去讲解我们我们的这个城

0: 在这之前的时候啊，城市更新啊，并没有就这个路径中并没有对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一类的改造呢，并没有明确的路径。
1: 嗯
0: 啊，它呢在大类上呢，它都属于一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路径啊，支撑的这个项目啊，这个。走的后面走的比较顺畅，
1: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说我们。

0: 经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通州区的梨园镇的梨园里哈，这个花园景观大道哈，这个大家在五一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过卡了，也对这里呢有一个比较自己认为可能比较吸引自己点的一些小这个可以说是小

0: 形容的非常的具象，
1: 好有烟火的感觉、啊、包括咱们
0: 居民忙碌的时候却也有放松一刻的时间、哎、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越过越好，一切平静又充满希望。
1: 是哈、嗯、像李阳光说了，街区不仅是公园，更是活力社区，设有漫步道、跑步道、骑行等等哈，这些系统全面开放宠物友好的服务啊、嗯、包括像这个五一期间呢，他也打卡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你看他去了云端面包节，然后还有空中戏剧节、还有天台音乐会等等吧。
0: 嗯嗯，是不是也应该来我们梨园里啊？五一刚刚开放，
1: 对、
0: 啊、
1: 对 对, 对，
0: 也对宠物友好。
1: 其实好多就是对于不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些朋友，好像还真不是特别知道。嗯、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了解到哈、嗯，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样的一条花园大道哈。
0: 是，
1: 嗯，
0: 包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刘镇长已经侃侃而谈啊、嗯，包括我们梨园里在这条道路上面到底有哪些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的探索，刘镇长继续跟我们分享。
2: 好嘞。嗯，我接着说，功能复合方面呢，一个是我们是原有的这个保留原有的基础的功能啊，原有的市政通行，然后说还有说公园绿地的这些基础功能。第二个呢，是我们植入了轻量化的这个装备式的商业空间，把这个所缺失的业态啊，咖啡、文创、非遗、轻食、萌宠这些特色的业态呢，也那个引入了这个街区。第三个呢，增设全龄友好的场景。我们有儿童活动区，宠物友好的空间。

0: 可持续发展。
1: 对，说到这个联合审查机制，其实在政府层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包括它是流程化的东西，你需要跟多部门配合啊，包括咱们你看这个梨园里的项目肯定涉及到咱们的园林啊、龟字啊、城建啊、市监、城管等等等等、但是咱们的这个审查机制创新了以后，把原来需要很多个月去审查的跨部门审批压缩到了很短的时间，所以才能真正的探索出来一条功能复合的操作路径。
2: 是哈、你看这个盒子建起来了哈，但是真正一条街火起来当然不是靠盒子本身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内容日常哈，日常的运营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从5月1号这个开街到现在一个多月了哈，现在这条街的热度怎么样，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像噪音啊、卫生啊、居民的一些投诉的一些情况发生呢？曹总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3: 好的，从那个开街到现在，我们每天会去统计我们商户的一个销售量。目前看来整个销售额是在持续的增加。其中呢，有一个我们只收到一个投诉，就是我们有一个烧烤店，就是居民很担心就是有那个油烟。那么我们也是辅导商户去做了一个环境测评，并且呢也要求他升级了他的一个环境净化的一个机器，那

0: 很多商户或者是很离园里见到更多有艺术性的活动。那我有一个朋友啊，在咱们前段时间就去到了离园里，他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跟我反馈说，咱们很多新盒子旁边的老底商最近也开始主动的来装修了，这个是特别有趣。这现象咱们经常叫做以新代旧的这种效应。而我们中建九月作为运营方，有没有的刻意去做咱们新老商区之间的这种撮合呢？丁书记，
1: 谢谢主持人。这个现象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它也验证了我们在最开始策划花园大道这个项目这个设计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啊。因为在城市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新和旧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说，应该是您看到的这种以新代旧的这个老店铺的这个重新装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有三个机制上的一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安排的就是当时叫我们叫空间共享。啊，应该说我们整个十八个盒子，整个的这个经营面全部是朝着内街开的，然后和我们原有的底商呢是一种门对门的这么一个围合式的一条商业内街的这么一个形式，应该是通过这种设计上的这种方式，就实现了这种新旧共生的这么一个共享公共空间、共享客流。
0: 就咱们。

0: 我们所开展的市政改造啊、街区建设啊，应该说啊，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呢这个大包大揽啊，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程主导。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方式呢，就对这个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倾听群众的心声呢，也就是在后面的长久运营中啊，就做得不好。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条街区上，我们做了勇敢做了尝试。我们从执行者变成平台的搭建者、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守护者。
1: 嗯，
0: 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放手，它涉及到很多民生、安全、消防一些底线。
1: 嗯，
0: 啊，这个刚性的底线我们不放手。啊，这个我们作为政府呢，是守住啊政策、安全、民生的底线，牵头。啊，建立这个联合审查、日常监管、民意反馈这些，啊，把握整体的方向，避免无序的发展。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我们不过度的去干预这个事情，我们引入了专业的团队，成立了商户的联盟，啊，制定了居民议事的，居民议事的
2: 这样一个机制，
0: 机制。嗯啊

0: 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这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啊，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啊，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1: 是，
0: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1: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2: 抱团取暖。
0: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在在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社会治理刚才提到的市值先行，可能说是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希望对外输出的梨园样本，梨园的声音。
1: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一点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丁世杰，
3: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也是这条街啊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我们呢从运营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段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邻居，而是这条街的艺术的一个基因的来源。刚才我们这个刘震。刚和财会长都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街区里面到处都这个有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啊，应该是一开始呢在设计阶段也取得了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的授权，把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岩石森林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意象，我们把它解构成了这个就是路灯的一个造型啊，地面的铺装啊，街头小品的一个视觉语言。应该说你在北段走一圈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进馆啊，然后就已经能逛一场露天的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应该说我们后续运营上也会把这个艺术馆啊，这个美林的公交日等等的和我们的整个的运营然后结合起来啊，让这个艺术从展墙上走下来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半径。南段呢，我们做的是这个环球的一个休闲驿站，应该说环球影城啊是北京的一个文旅的大的 IP， 然后游客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呢这个高峰在下午四点以后，这批人啊应该是在玩了一天又累又饿，但是兴致呢还没尽。那我们正好这个南

0: 景文化有底蕴，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1: 嗯，
2: 非常
1: 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的道路到一座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2: 嗯，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4: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要和您聊一聊养老经纪人，可能对您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养老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词语，会让收音

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今天也在老年之友听听 FM 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聊天室互动话题就是，您会求助外力给自己规划养老生活吗？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同时关于养老，您有一些自己什么样的小心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到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本市方面，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6月12号21点到6月15号24点，本市将对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各渠道涉及第一、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包括挂失、密码修改与重置、注销、应用状态查询等均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切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品书香看大展。记者10号从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图博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举办，将展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举办10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绘本展、艺术

0: 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顾问，养老经纪人体系开创者，养老经纪人说主理人。李大北，北京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也想问问您哈，您会借助外力来给自己制定养老计划吗？欢迎您告诉我们您的想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和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那么请两位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见个面，打个招呼。那从大北开始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松堂关怀医院的主理人李大北。
0: 大北从小就是在这样。

0: 染一个红色的，
1: 嗯，
0: 啊，结果爷爷奶奶都特别喜欢，他说，哎，哎，小伙子这个颜色头发没见过啊，就其实就是要把一些，生机，要把一些欢乐带给老人，我觉得做什么。都无所谓，
1: 嗯，发现了，所以你既有老成持重的一面，同时呢又有非常活泼的一面，这个也是可能同龄人不一定具备的哈。一会儿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些年和老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有请的就是《养老经纪人》一书的作者郭文龙。那么这个文龙老师其实呢也是经历非常的丰富哈。那现在呢是在这个养老行业深耕，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
2: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中国老年产业协会宜居专业委员会的郭文龙。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生，如果最重要的有我们之前所有人都有一个祈愿，
1: 嗯，
0: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出生证，
1: 嗯
0: 啊，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代表生的祈愿，
1: 嗯，
0: 从呱呱落地那一刻开始，我们一直在为自己成长，在为自己上学包括工作在做考虑，有些时候是我们家庭。没成年的时候是父母为我们做考虑，
1: 嗯，
0: 然后成年了，尤其男孩子好多甚至结婚才开始为自己整个家庭考虑，
1: 嗯
0: 啊，但其实对于长者而言，他就也像是小孩，
1: 嗯，
0: 他这个小孩他新的出生的证明，有些人是退休那一刹那，有些的时候是生病的那一刹那，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希望他提前就考虑，
1: 是的
0: 啊，这个其实就是说生的契约和寿命终章的契约，
1: 嗯。所以这个就叫第二次契约，是吗？
0: 第二次契约
1: 啊，尽管说是生命终章，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退休之后进入了人生的一个
0: 新的篇章
1: ，而且是第二黄金期，
0: 绝对是华章。
1: 你们俩现在特别年轻，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体会，但是呢，因为你们两个人又是从事养老行业的，可能又比同龄人体会要深，是吧，大北？
2: 是的，
1: 嗯，所以老年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充满了希望的事情，期待我们去开启，期待我们去探索。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第二次契约这个概念很好哈，
0: 嗯，
1: 我们也明白了，第一次是生，第二次是离开。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其实对于离开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当然这些年好多了，
0: 嗯，
1: 我做安宁疗护节目做了几年，发现大家的理念在渐渐的发生变化，
0: 嗯，
1: 但是呢还是说一谈到谈生还好，谈死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开心的话题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问您，您为什么选择用契约这个词？
0: 因为这可能跟个人从业经历有关，
1: 嗯，
0: 啊，之前跟好多朋友也交流过，就是我曾经做过连续三年的遗嘱咨询，
1: 嗯，
0: 啊，遗嘱包括我原先在大学讲课讲财经的财务的课程，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纸文书，然后一纸契约，但这个契约呢不同于过去我们理解的法律的契约，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法律其实是相对冰冷的，
1: 嗯，
0: 有些时候我们养老经纪人，我们今天提的这份契约呢，好多时候是为了家庭做传承，它一定包含很多综合的内容，
1: 嗯，

0: 愿望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书中的一些内容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从容安心的老去。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在养老规划中会遇到很多盲区？接下来和您聊聊养老黑洞，说说养老的困境，并和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当中很多内容给人还是挺大的这个震撼的。比如说文龙老师在《养老经纪人》这本书当中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300万押金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想请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傻，还是因为对方骗我们，还是说怎么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小丹老师刚才说完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有时候突发奇想，这几年好多人会说就是老人家人年龄大了容易受骗，但我们自己思考一下，这个到底他受骗的原因

0: 稍微抑制了一些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讲，就是老年人入住了一个养老机构，当时呢需要交300万，然后承诺的特别好，什么都招都可以，随时可以退出，你还可以转让给别人等等等等，结果等发生了一些这个状况，老人不想住了想退出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想拿回来非常的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因为 其实像最近，我不知道小丹老师关注没有，就是肯定也关注好多互联网新闻，其实现在养老社区已经有一些爆雷和跑路的，大部分就是过去收很多押金的这种，反而是收每个月现金流的，因为他收押金他就有点变成房地产模式，他就可能会重销售而轻服务，但是如果是像比如像松堂，对吧，松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其他的 养老社区也好，好多的老人可能住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年，但松堂只能看服务，因为大部分
1: 就是最后的那一段时光，
0: 一般3到6个月都算长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服务不好，其实他入住率就高不上去，那这就倒逼着他的只能拼服务。其实现在的养老社区国家也出了好多的法规，就是不让他交很多押金，一般也就每个月租4到6倍就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倒逼他向服务转型， 然后这个时候呢养老社区的质量和各方面的它的导向也就都变了，也就更会逐渐适合老人。
1: 是的，
0: 但实话说就算是这样肯定有些社区它还是铤而走险，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就知道这是不正规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第一个黑洞价格黑箱，就是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那怎么样去辨别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实我上次在今年的 就是北京国展那边，然后线下做了一个讲座，当时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如何5分钟辨别一个特别专业的养老社区。其实1分钟就行，就是这个社区不让你去，它就是专业的。
1: 不让去怎么专业的？那我怎么看？我怎么知道好坏呀？
0: 他说的不让去其实不是说完全不让去，而是说比如有一个社区让你随时进入，它大门敞开，任何人的房间都可以参观，这个社区一定不是保护已经入住人群的。
1: 不专业，
0: 而是他所有都是销售导向，他只是为了做销售的，他所有的专业都是摆在销售层面的专业。

0: 到互联网上有些热点讲八卦，带到最后整个就是频道和综艺节目引发社会的共识，这个时候就有点类似于做普及了。
1: 嗯，
0: 那遗嘱这件事儿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看似是法律文件，但它不是遗书。
1: 对，
0: 就是好多人弄完遗嘱其实人可以活二三十年甚至更久。
1: 对，是的。
0: 甚至我前几年每次每年5月20号我都会带着年轻人然后去专门找遗嘱咨询中心年去设立遗嘱。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份情书。
1: 嗯，
0: 就是好多，因为我结婚，我今年孩子也不是很大，结婚也是疫情中间才结的婚。就我当时觉得从男性角度啊，感觉很多女性朋友女生她希望的是一个男性给她安全感。
1: 对，
0: 那这个安全感如果有一个男孩在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说我终生后面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你，这个时候
1: 踏实哈，
0: 很踏实。另外一个就是好多人现在说明年是不是你我都不确定，但是我至少今天敢说我这儿写一封信，它没有法律任何的效益，但我就写一封明年今天明年5月20号这封信寄给你，这个就是一个承诺。
1: 嗯，
0: 也是我特别喜欢契约这感觉，就实话说明年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今天敢说就跟不敢说天
1: 是的是的，
0: 天壤之别。
1: 嗯，没错。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黑洞，就是法律迷雾，就是关于遗嘱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
0: 对对对，
1: 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应该关注，不光是梳理自己的这个身后事，也是把自己生前事做一个梳理，然后安顿好。
0: 这个词太沉重了。
1: 嗯，
0: 换一个词，如果把它当做三行情书一样，它就其实就更简单了。
1: 哦，是
0: 因为它就是我越爱谁我越写谁。
1: 嗯，你说的真好。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在这本书当中还有这个医疗的盲区哈，就是这个医疗盲区指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医疗信息一方面是缺失，另外一方面医疗常识的这种缺乏，所以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最佳决策。
0: 嗯，
1: 而且哪有什么最佳决策，怎么决策都会有遗憾的。
0: 哎，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到底是到 ICU 里面去插管，还是说接受最后的这种比较平静的缓和的这种疗愈，这个呢就要引发我们大家的一个讨论了。这个其实问大北应该是最有感受的哈。嗯，那跟我们大家先说两句你自己的看法好吗？
2: 是关于就是插管抢救还是安宁疗护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在于我们其实做这个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个决策权应该交给老人自己手上。
1: 嗯，
2: 如果他

0: 如何安心老去。原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顾问，养老经纪人体系开创者，养老经纪人说主理人，李大北，北京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面对种种养老困境，我们如何拨开迷雾？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安心老去，同时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郭文龙的《养老经纪人》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啊都和大家谈了自己对于这个养老的黑洞的一些看法。那么面对这个黑洞，我们如何的来破壁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养老经纪人和第二次契约能够给我们的养老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转机，或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文龙老师哈，那可能今天说养老经纪人，您是业内人士，所以对这个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哈。一说什么房产经纪人保险经纪人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养老经纪人第一次听说。那这个大家就会想了，那是不是卖保险的呀？是不是帮着找养老院的中介呀？那到底什么是养老经纪人呢？他和中介有区别吗？
1: 我觉得小丹老师问的这个就特别好，因为其实过去哈，包括现在，在互联网上很多地方搜一搜养老经纪人，包括养老顾问、养老销售，能搜到大部分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银行和理财系的，就是保险系加银行系的。这种养老金融的销售，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养老社区的销售，基本就搜不到其他的了。
0: 就这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住的地方，
1: 房子
0: 是吧？对，
1: 因为它确实标的很大，就它很值钱。
0: 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说哈，银发经济这个词是“十四五”规划提的啊，大概2020-2021年左右。
0: 对
1: 啊，然后呢，而养老到底有多少个类目，好多人其实是没有研究的。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个时候养老一共有67个类目。啊，小类目大概多少个大类我就不说了，然后根据现在2025年最新的养老，一共有79个类目，
0: 越来越多，
1: 对，
0: 越来越喜欢。
1: 包括什么呢？耳熟能详的，我说几个哈，比如保险算是一个，
0: 对，
1: 养老金融，对吧？然后呢，安宁疗护，适老化改造，然后老年旧物回收，因为就是老年去世了，他肯定要有东西回收，对吧？还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然后等等等等的，包括智能化的产品，我还没说，还没说 AI 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单说养老，既然他说养老，绝对不是说只是卖保险和卖社区，不然应该叫养老社区经纪人和养老保险经纪人，
0: 对对对，细化。
1: 对，这个是因为过去很多时候互联网上有这个热度，就变成这个。实际上养老经纪人往大了宏观来说。

0: 有时候通过做科普，有时候通过公益活动，有时候通过送一本书、一场讲座的方式带着他去学习养老。因为养老这件事儿不是今天买完就结束，是今天跟你见面才开始。
1: 嗯，
0: 他后续可能20年了，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无数的东西。
1: 是的，
0: 这也是养老经纪人其实本身也在成长。
1: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可能我们的养老理念也是在很大的变化的哈。对，
0: 尤其生命教育过几年绝对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1: 嗯，是的，没错。那么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哈，您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家庭是一家最复杂的公司，把这个家庭比喻成公司了哈。然后呢，就把这个企业战略的工具平衡积分卡引入到了家庭养老规划当中。其实这个平衡积分卡，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定是非常陌生的，也比较难理解。那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易懂的这个话语跟我们大家来讲讲，怎么样的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一个家庭，或者说管理我们的这个养老规划呢？
0: 就是首先我觉得小丹老师是这样，为什么我说家庭是最复杂的公司，因为实际上咱先拿一线城市举例，大部分小的企业的所有的产值可能还没有一个人结婚和离婚的这个房产的变化还大呢。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北京北上广深也好，任何一线城市传承到这一代有可能一套房甚至更多，
1: 是，
0: 所以实际上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另外一说，其实平衡基本

0: 积分卡，平衡积分卡吗？
1: 嗯，我认为如果大家想要活得久，活得有质量，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是应该提前想的。
0: 嗯，
1: 最怕大家觉得明明很重要又

0: 然后出了一个新闻，应该是7月1号左右实施，就是超龄人群再就业的这个条例，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老有所为。然后从我们协会包括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个这部分工作，因为长者退休那一刹那其实它是一个三高人群，就高学历，然后
1: 高认知，然后而且还是高收入。对，
0: 他最好是自己先给自己做规划，而不是听之任之。
1: 所以看来这个养老经纪人，我们不一定要依靠外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养老经纪人，最起码我们自己把自己给规划明白了。
0: 所有人都是自己家庭的主人翁。
1: 没错。那就是您的这个评估自测表，刚才说到了，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大家说哎呀焦虑，然后有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一些办法。那就是这个自测评估自测表，它有一些什么关键的内容？

0: 不是我们怎么写重要，而是说是到底那个时候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最重要。就是所以这个时候现在好多社区也有，尤其北上广深很多大城市社区再有法律援助法律科普。
1: 对，
0: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结合社区的情况去跟法律援助去聊一下，因为大部分律师其实不是做遗嘱的，但是人家至少比咱们大部分用户要专业，因为人家是科班出身，对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场教大家写遗嘱这个可能很难教出来，
1: 对，
0: 但是我们至少明白一点，就是因为新的民法典颁布以后对，这也是辨别相对专业和真专业假专业，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们说就是遗嘱一定要公证，那这件事就说明他不是特别懂。
1: 嗯，
0: 因为遗嘱公证不公证不重要，遗嘱立的专业有效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找遗嘱库还是找公证处还是找法律的专业人士，其实这个时候他需要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评估表一样，如果有人给你拿一个模板，我建议转头就走。
1: 嗯，
0: 而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好好聊一聊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我们可以好好真的去跟他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要的是真正设身处地为我家庭着想的，而不是打赢官司。
1: 嗯，
0: 甚至打赢官司有可能家没了，你说这个官司打有什么用？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他真的不是遗嘱怎么写，而是这到底那个人愿意不愿意跟你聊聊，你想怎么做？
1: 嗯，
0: 有些时候遗嘱写对了，但是这件事儿做错了。
1: 没错，就是没有那么单一的哈。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是从法律层面上，尤其是从遗嘱的角度。那么还有医疗，医疗怎么样去整合这个医疗资源，做出对自己比较好的选择？
0: 嗯，我觉得大北也可以。
1: 对，大北其实可以先来聊一聊。大北来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养老的四大工具箱，提到的这个医疗怎么样，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去整合医疗资源，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觉得整合医疗资源的话，你得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医疗资源才行。对吧，其实我觉得养老经纪人，我听到现在，对吧，我也有很多理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通过你的专业知识实实在在的帮助一个老人解决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1: 是的，
2: 这里面就包括了他的医疗问题。所以说
1: 这是大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说
1: 你去面对
2: 什么情况，什么病，怎么预防，去到哪儿，有时候老人他并不清楚，也并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所以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个专业的人所以来给老人这方面的建议。所以说作为养老经纪人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全才，像您说的一样，他不光得有法律方面的、财务方面的、情感方面的，他还有医疗方面的专业的这个知识，
1: 是的，是的，
2: 对吧？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做安宁疗护，他根本不知道有安宁疗护这个选项，
1: 是的，
2: 这个就是咱们养老经纪人需要给他们专业的一个知识了，对吧？比如说安宁疗护其实是我们缓和医疗比较默契的一部分，对吧？
1: 对，
2: 其实缓和医疗的这个时间很长，其实老人可以在很多时候选择
0: 提前了
2: 做缓和医疗，介入缓和医疗，
1: 对，
2: 对吧？比如说缓和医疗可以跟你很多的一些病同时的一起进行，
1: 对，
2: 对吧？通过一个更缓和的方式来治疗老人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我觉得这个选项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老人他并不知道有这种选项，对吧？他都以为每个病都要以同一种方式去治疗，
0: 就是吃药，
2: 对，吃药然后听医生的话该做这个再做这个。其实我觉得方式还有很多种。
1: 对，其实说到安宁疗护，它不同科室的医生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

0: 导经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包括身边发生的事儿，引导客户让他知道做这个决策的后果，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做所有决策我都支持你。因为过去比如照某个销售单一的销售咨询，经常是我要做什么事儿，你就告诉多少钱成本，我就帮你落了，
1: 嗯，
0: 但其实他并不知道做出这个选择背后会有什么结局。
1: 对，
0: 而这是一个专业的咨询顾问和不专业的咨询顾问最大的区别，
1: 嗯，
0: 就是我们是要，就是一个养老经纪人最重要的是客户对于你的信任，而信任这件事我们就是要担责任的，
1: 嗯，
0: 我担的责任越多，客户对我的信任越多，我的事业也就越好，
1: 嗯，
0: 很多企业包括个人都是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好的养老经纪人做到这儿，就应该明白自己客户说完我遇到什么情况，我至少要跟他说两到三种你可以做什么选择，
1: 嗯，
0: 但 A 可能官司打赢了，家没了，所有财产都是你的，
1: 嗯，
0: B 可能官司打完了以后20%虽然100%都该给你，
1: 嗯，
0: 但20%给了他，你这个家还能维系，
1: 嗯，
0: C 可能你不做规划，那就是一人一半，
1: 嗯，
0: 这其实是一个养老经纪人该做的，
1: 嗯，
0: 有些时候他可能想不到 B 中间要给20%，因为那就是情理而不是法理，
1: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去消化一下，因为信息量非常的大哈。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其实刚才我说了，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在书中提到了养老不是问题，养老是答案本身，嗯，这个怎么去理解，想请两位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嗯，文龙老师先来说。
0: 在过去一提养老大家都很焦虑，焦虑完了以后没结果，但其实我们焦虑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家都焦虑的，大家都焦虑的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去选择从事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职业不好找，银发经济一定是很好的赛道，它最好的就是这件事儿是需要人解决，如果别人帮我解决我需要付费，但我帮别人解决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了我的职业了，所以它不是问题，我们所有养老的问题是我该去考虑我到底能不能从事的事业，
1: 嗯，
0: 这就是养老本身就是答案。
1: 嗯，那大北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2: 其实我觉得我是对未来的这个是前景是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0: 这些内容了。我们今天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了。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5: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婆婆抱着单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单根放到暖暖怀里，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搅，递到儿媳手上。暖暖的嘴唇刚挨住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詹石凳，你个狗东西，你竟敢这样要挟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为村民伸张正义，原来肚里藏着这样肮脏的东西。你睁眼看看我是谁。

妈的胸衣摇晃着身子，哼哼着要去吃奶。暖暖匆匆喝了几口水，忙把上衣解开，将奶头塞到了儿子嘴里，一边听着儿子吞咽奶水的声，一边任眼泪向衣襟上滴答。现在咋着办？詹石瞪起了如此歹意，你再求他，他也不会动心了。难道真要等着开田被判刑？去告詹石瞪？可咋告他？他说

那天晚上躺到床上睡着，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事情。天快亮的时候，婆婆拍响了她的睡屋门。婆婆隔了门缝小声说：

0: 几天放开天出来。
1: 你骗我的吧？
0: 躺在那儿的老人在灯光下将两只眼直盯着儿媳。要真有这好消息，你昨晚回来时会过来给我说的。暖暖的心又起了一阵揪疼，他真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怎么开口啊？
2: 爹，我昨晚回来时身子太累，所以没过来。娘给你说的信儿是真的，开田后天能回来。
0: 老人苍白的脸上泛出一片红晕，显然是信了儿媳的话，眼里露出欢喜说，
1: 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0: 安慰罢公公回到自己屋里，暖暖呆坐在床上许久没动，直到天色大亮，婆婆拉动风箱开始做饭才下床出来。不答应了詹石凳的要求，怎么可能让开田很快回家？要不今儿个再去派出所一趟，再想法子求求人。那天上午，暖暖又骑自行车去了乡上，可到了派出所门口，看门的警察又拦住了他。他恳求再三，但那警察坚持说邝开田的案子还没结，他进去也没用，始终不让进。无法，他只好又去乡政府门前找了那个看门人。看门人摇摇头说，不是让你去求求你们村主任吗？怎么又来了？暖暖不好说出真情，只能流着泪说，
2: 主任不答应，他坚持要让判俺娃他爹的刑。
0: 看门人听了，忙又拿起电话拨起号码来。片刻后，那人放下电话说，
1: 你们村当初买了假除草剂的几十户人家，今儿个又联名写了信，刚刚送来，要求严惩你男人，事情更麻烦。
0: 暖暖无言，自然明白这事儿是谁促成的，知道自己再在乡上待着也无用，就起身对那看门人说，
2: 大哥，谢谢你帮忙，俺回了。
0: 看门人追出门外，好心的交代，
1: 一定要多求求主任，让他把村民的火气消消，要争取不判刑，一旦判了刑，日后就是释放了，也成了刑满释放者，对你们儿女今后的前途不好。
0: 看门人的最后一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了暖暖心上，使他陡然明白，如果开田真的被判了刑，除了开田受罪，家里名誉受损之外，还会给儿子丹根带来影响。
2: 天哪，丹根，我绝不能让你受连累，你要真成了刑满释放者的儿子，说不定就断了你日后上学、当兵、做官、进城市的路。
1: 不，
2: 可咋样才能让詹石凳发发善心呢？
1: 詹石凳，你不能仅仅因为我当初没跟你弟弟结婚，就对我们一家下手。
2: 咋着办？赔钱他不收，赔礼他不要，难道真要顺了他的心思不成？
1: 狗东西，天下竟有你这样的男人。
0: 暖暖推着自行车，几乎是一步一挪向楚王庄走的，边走边在问自己，
2: 咋着办？咋着办？
0: 可眼见到了村边的那个刻有楚王庄仨字的石柱子下，还是没有想出一丁点办法来。他把自行车支好，将身子靠在石柱子上，两眼发呆地望着正向暮色里沉去的村子。渐渐的，就又有泪珠子从脸上滚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泪，推起自行车，径向村委会的小院走去。夜色已经浓起来，喧闹了一天的村子正在沉入安静，各种响动包括羊叫声都在降低。村委办公的房子四周，除了詹石凳正在锁门弄出的声音之外，没有了别的动静。暖暖径直走到詹石凳身后，咳了一声。詹石凳闻声扭过脸来，夸张地叫道，
3: 哦，是暖暖啊，回来了，听说你今天又去了乡上，
1: 见到了哪个当官的

0: 一丝得意随之浮上了嘴角。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又打开了门，走了进去。暖暖回望了一下四周，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声音。他将含满不甘和屈辱的双眼闭了一瞬，才挪开了步。他刚迈过门槛，门就在他身后一下子关死了。屋里黑得很，他模糊看见屋角放着一张床。他再一次将眼闭上，他听到了他的呼吸声，感觉他走到了自己身边。俺丹根他爹明儿个必须回来。
1: 行，
0: 如果你敢食言，我就舍命跟你。他的话音未落，就觉得自己的身子一下子离了地，跟着便被扔到了床上。他本能地去捂自己的胸脯。
1: 捂啥子，又不是我强迫你，自己脱。
0: 暖暖忽地坐了起来，瞪住詹石凳。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慢慢抬手，咬了牙去解衣扣。暖暖走到拘留室门前时，身子还在因为对詹石凳的气恨在发着抖。看见开田之后，他心里的气恨才被对开田的疼惜压下去。仅仅几天时间，开田的外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已满身都是伟顿和精济了。当初开田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会被戴上手铐关起来。刚进来时，他在惊慌中不停地喊着，我冤枉啊。警察被他喊烦了，用指头敲着他的脑袋问，你们村的90亩绿豆是不是让你弄得颗粒无收？开田只好点头说是。既然是了，你还叫啥子？警察朝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1: 可那除草剂是别人卖给我的。
0: 别人在哪儿？你找出他呀，自己干了还往别人身上推。警察又在他的头上狠敲了一下。

各家受的损失赔上。开田才一边诺诺应着，中中，一边向暖暖走过来，猛地扑到了暖暖的身上。暖暖没说别的，也没有流泪，暖暖只是拍拍他的后背，低声说，咱们回吧。当天晚上，楚王庄因除草剂被毁了庄稼的人家男主人都被喊到了村委会门前。开田低了头站在人群正中，暖暖则站在墙角的阴影里。人们看见被放回来的开田，自然又是一阵低声议论和叫骂，直到詹石凳威威武武地走出来，吵吵骂骂的人群才静了下来。詹石凳威严地咳了一声，高腔大嗓地说，开田做下这事儿丢脸，可大家伙又吵又骂也丢脸，一个村的人有事不会慢慢说吗？各家因除草剂而来的损失由开田来赔，可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去邝家吵闹。怎么个赔法？正常年景一亩地绿豆的亩产在400斤左右，咱按400斤赔，一斤绿豆照市价1元二角钱算，就是480元。各家毁了多少亩地，开田就按这个数额来赔偿。只是你们也知道他的家底儿，他无力一次给大家赔清，他一年给每家赔一点，直到赔清为止，咋样？众人见主任如此说，就都没再说别的。麻子老四后来表态道，行，就照主任说的数额赔吧，大伙也不是有意要跟开田过不去，实在是都要过日子，承受不起这个损失呢。人们散开后，暖暖走过去要拉开田回家，不想开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双手抱住了头呜咽道，天哪，扣掉自家毁去的2亩绿豆地，还有88亩要赔，按1亩480元，整整要赔出42000多元，家里的全部存款只有1200多块，还有那样多的赔款去哪里弄呀？暖暖低声说了一句，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走，先回家吧。青葱嫂这时走过来说，俺家那2亩绿豆地的损失你们就不必再操心赔了。暖暖感动地叫了一声，嫂子。暖暖扶开田进了家，开田娘过来抱着儿子哭了起来，开田爹也架了拐杖过来看着儿子流泪，只有暖暖默默端水过来给开田洗着手脚。开田当晚躺到床上，两眼一直在睁着。暖暖把单根哄睡放下之后，翻过身，伸手把开田的头揽到自己怀里，低了声附耳宽慰他，别急，只要你人回来了就好，钱的事儿咱慢慢想办法还。开田那一刻一下子呜呜哭了起来，把眼泪鼻涕抹满了暖暖的胸口和奶子。暖暖一边拍着开田的后背一边说，我算了算，去掉青葱嫂家咱要赔的总共是41家，每家先赔他们100元，就会把事情先稳住。咱家存有1000多元，把咱们的自行车、地板车、电视机，还有我在北京买的那块手表先折价卖了。我明早再回娘家去，从我爹手上先借点钱，把每家100元赔上再说。开田哽咽着说，岳父还没原谅咱们嘞，咋能再去向他借钱？暖暖说，你别担心，我去求他，他要实在

你先给我说说，你们陪人家究竟要陪人家多少？暖暖就细说了情况，娘一听说要陪那样大的数额，也惊呆在那儿，半晌才说：“开田这孩子，办事真是差池，捅下这样大的漏子，这可咋办？”暖暖说：“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不能怨他。

0: 总得有点零用钱。暖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哽着声说，
1: 爹，不用这么多。
0: 当爹的把眼一瞪，叫你拿你就拿住，啰嗦啥，你们总还得吃穿吧。暖暖接过钱转身要走时，爹忽然又开口道，记住，遇见难处时不能光流眼泪，要想法子，尤其不能埋怨，这个时候你们俩要齐心协力，不能埋怨开天，这个时辰埋怨人最伤感情，懂吗？暖暖急忙点头，回去吧，记住多宽宽开田的心，别让他闷下病。爹说完挥了一下手，暖暖刚要走，奶奶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说，人哪，没遇见灾时胆儿要放小，别以为灾难就落不到你头上，人遇到了灾时胆儿要放大，要信这世上没有闯不过去的灾难。你和开田这会儿就要把胆儿放大，要想着总有一天会翻身，甭总往绝处想。暖暖把头点点，

几家亲戚借，太大不愿多借。开田把嘴皮磨破，也才算借到100多块。这点钱如何够用？没法儿。暖暖做主，让把家里的那头母牛卖了。开田慌道：“牛卖了，以后犁地咋办？”

0: 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秀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确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当时为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萧华是长征的亲历者，文艺界的同志自然想到了他，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其实对于讴歌长征，萧华早有冲动，经过一番思考，萧华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
1: 1964年9月到11月，萧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后来担任长征组歌谱曲创作者之一的著名作曲家、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陈庚回忆说，萧华同志的写作是含着眼泪、蘸着心血的，我拿到底稿时发现上面满是泪痕。后来萧华同志向我介绍，写的时候他是一字一泪，那是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
0: 听众朋友，回忆长征系列欣赏节目到今天就播送完了。最后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七律长征》作为最后一篇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大家。毛泽东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长征精神被概括为5种精神，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这些天在节目中欣赏的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对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发扬长征精神，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继续奋勇前行的有力保障。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特使如实向凯撒转达了安东尼的请求。安东尼说，你是他命运的主人，向你致以最大的敬礼。他请求你准许他住在埃及。要是这一件事你不能允许，他还有退一步的请求。愿你让他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容身之处，在雅典做一个平民。克里奥佩特拉也承认你的伟大的权利，愿意听从你的支配。他恳求你慷慨开恩，准许他的后裔保存特勒密王朝的宝冕。凯撒狂傲地回答，对于安东尼他的任何要求，我一概置之不理。至于女王嘛，要是她愿意来见我，或者对我有什么请求，我都可以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她必须把那名誉扫地的朋友安东尼逐出埃及境外，或者就在当地结束了他的性命。要是女王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要求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垂听。你就这样去回复他们两个人吧。特使走了，凯撒又派他的亲信去见女王，说服他离开安东尼，置身于凯撒的羽翼之下。只要女王尊奉凯撒为全世界的主人，那么凯撒一定会愉快地接纳女王做女王的靠山。女王平静地听完了使者的传达， 还准

许使者吻他的手。安东尼见到这个情景，大发雷霆，他命令侍从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使者，大骂女王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会与凯撒的下人眉来眼去。在盛怒之下，他甚至说克里奥佩德拉本来就是死了的尤里乌斯凯撒吃剩下来的残羹冷饭，当过庞贝的情妇，另外还不知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说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妻子的亲枕，没有生下半个合法的儿女，结果却被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所欺骗。女王等安东尼发完脾气以后，她深情地向安东尼表白：你我相爱这么些年，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背叛了你，那么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隐锐的石料吧。安东尼被女王深情的表白所感动，他表示要把溃散的陆军海军重新集结起来，准备与凯撒在埃及的亚历山特里亚最后决一雌雄，恢复安东尼昔日的雄风。你听见吗，心爱的人，要是我再从战场上回来吻你这一双嘴唇，我将要变身浴血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凭着这一柄剑，我要创造历史上不朽的记录。女王听了安东尼的这番话以后，激动地说：这才是我的英勇的主。出发之前，女王亲自为安东尼穿上战袍，戴上头盔，然后吻别了重新披挂出征的心上人。安东尼与凯撒再次决战了，他们从陆地打到海上，激烈非凡。然而尽管安东尼英勇无比，无奈已众叛亲离，势单力薄，难以有回天之力。安东尼在海上的船队再次惨败，他自己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女王早已料到这个结局，她害怕见到心灵和肉体都刻满了伤痕的安东尼，把自己关进了陵墓，让仆人们告诉安东尼说他已经死了。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东尼，最尊贵的安东尼。安东尼听说女王已死，觉得整个世界连同他自己的胸膛心脏一起都碎裂了，他要跟随女王前往另一个乐园，永远相亲相爱，自由的遨游。英勇盖世的安东尼拔剑自刎了。正在这个时候，女王从陵墓中走了出来，两个人见了最后的一面，在女王的亲吻中，安东尼结束了生命。女王让仆人把安东尼的遗体抬到希特纳河去，那是她和安东尼初次相会并从此开始终生相爱的地方。他吩咐侍女们替自己穿上最华丽的服饰，戴上王冠，一切装束完毕，他把所有的人全都支开，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最庄严的时刻的到来。一个丑角提了一篮无花果走来了，无花果里
藏着尼罗河里美丽的小毒蛇。女王捉了一条放在胸口，又捉了一条缠在手臂。

0: 像香膏一样甜蜜，像微风一样温柔。媚艳绝伦的埃及女王就这样追随她的心上人离开了尘世。凯撒得知这一切以后非常感慨，他下令将这双难得的情侣同穴合葬，让军队用最隆重庄严的仪式为他们俩举行葬礼。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安东尼在事业与爱情之间挣扎，最终没有达到平衡，最后是死亡和毁灭终消弭两者的冲突。克里奥佩特拉千方百计把安东尼控制在自己身边，却最终导致了两人的一同毁灭。所以说这是一出权力与人性冲突的悲剧。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

0: 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酥了，
1: 估计
0: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呀，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吗？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比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所宣，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

0: 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儿调的还挺好。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

0: 让双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不合适，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着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 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都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3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2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

0: 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1: 嗯，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0: 嗯，太难找了，
1: 太难找了、嗯、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
0: 嗯，
1: 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0: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
0: 嗯，
1: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嗯，
1: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

0: 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

0: 彩，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北京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名小吃吧。
1: 对
0: 啊，吃起来呢挺酥的啊，挺脆的，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粘牙，有些人呢还不能吃，因为它油大呀，它又特别的甜呢、等等的。
1: 但是我告诉您，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放心吃，为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还有点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萨琪玛首先颜色上就不一样，您平常买

0: 到了萨吉玛是黄的，黄的。
1: 嗯，
0: 今天咱们这个萨吉玛是绿的，
1: 绿的。
0: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边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其马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做像萨其马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其马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不一样啊，它用的是驼奶。为什么呢？驼奶因为天然的没有乳球蛋白和 A1 酪蛋白，所以呢致敏性非常低，适应的人群特别广，而且呢脂肪是结构天然均质的，所以说呢比较好吸收。哎，所以用的是驼奶的奶盖，营养价值高，这个就是它用驼奶奶盖的原因。咱们奶类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还缺坚果，对吧？这个里边呢还有南瓜籽和芝麻在这个奶盖上边，所以说呢坚果也有了。这样咱们吃这一块萨其马能补充到蛋类、奶类。

0: 和糖的问题。嗯，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其马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嗯，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等于说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一共是五箱了，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哎，还没完。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
1: 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其马，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其马，
1: 嗯，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其马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其马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其马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
1: 嗯，啊，
0: 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其马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其马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其马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1: 嗯，
0: 吃这个萨其马也不会粘牙，
1: 嗯，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
0: 哎，
1: 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1: 嗯，
0: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嗯，
1: 好
0: 啊，
1: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
0: 嗯，
1: 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
0: 嗯，
1: 是给大家两 箱加上两箱，一共是四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五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啊，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挺有用的。
0: 对。

0: 其实这也是一个疑问、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带来的这么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嗯、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 啊、嗯、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0: 哦、
1: 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
0: 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0: 哎，
1: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丸呢，用的是山楂和酸枣仁还有赤藓糖醇。您说呢？这两种哎，材料也不太一样。
0: 对，这两种玩的这个山楂选料其实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山东地标农产品青州长口的山楂，
1: 嗯、
0: 青州长口山楂它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的高。
1: 嗯、
0: 这种山楂的特点，它就是酸味足，山楂味浓。
1: 嗯、
0: 单吃其实是有点酸。但是把它做成山楂丸，搭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
1: 嗯，
0: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0: 老人老说嘛，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料是山楂，那其他的这些老方当中的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
0: 哎，
1: 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儿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0: 嗯、
1: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物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0: 哎，
1: 哎，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
1: 嗯、
0: 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0: 哎，
1: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说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哎，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件儿啊，我跟大家说， 算下来

0: 和几十年前的价其实涨得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西西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0: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1: 是
0: 什么
1: 山药、
0: 苹果
1: 这些，对，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啊，咱们再来说。

0: 点，
1: 是的，
0: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六丸高一点点，
1: 哎，
0: 但是它散发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保留的是比较好的，有这个山楂的香味，
1: 是
0: 让整个味道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润，不甜腻，也不寡淡，这个就是咱们吃以前的那大山楂丸，不是它也不太甜嘛，主要就是山楂味和药香，咱们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吃起来都是很有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温润那种感觉，它不腻，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

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少了，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

0: 那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啊，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您记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丸，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块。
1: 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

0: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她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4: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两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慈禧的才具、政见等等，也说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时间是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个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
5: 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奕璇这个人，第一个是政见上是守旧，虽然他后来开始介入到政局之后呢，也慢慢的在转，但底色终归不变，还是一个守旧派。第二点，就奕璇这个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满人，他对于汉人是相当的仇视、相当的敌方，叫满汉成见特别深，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好，这些人上台之后啊，以李亲王四铎领衔，背后主使者是醇亲王奕璇。换成了这么一些人之后，就整个朝中的空气就完全是发生了颠倒。所以我们看到，当李鸿章、当李世民这些人听到了甲申一书的消息之后，都十分震惊，甚至十分悲观。李鸿章是给当时在朝中的翰林学士，后来成为了他的女婿的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爷爷，给他写信，就谈到说这个读邸报 发现朝中酿成了轩然大波，更是较多之亲旧一朝同霸，吸引的都是这些陋儒啊，就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撑伪局？啊，李鸿章感慨认为，接下来局势这么恶化下去，恐成铭记世界，就认为我们晚清大清可能像明朝末年一样十分悲观啊。下面这个李世民也是一样，说读到这份那个底报，也是认为这么一次班底更替，是把一些以前呢，他是那些人呢，他也不认为是上士，他用的是中士，就中等的马，现在就换成了一些烈马，是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些朝中这些当事人，或者这个李世民，甚至可以称得上局外人，从他们的评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次议书是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就是慈禧发动这个夹生议书，其实对他而言并不关乎什么样的政见，他对于洋务也没有成见，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他也不会在乎你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他只在乎你这些人如果执政听不听我的话，对我的权利有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就无关政见，纯属权力之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夹生议书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洋务派就从此淡出了中枢，淡出了中央的历史舞台，淡出了中央的政治舞台，然后换上了一批守旧派。我们前面说到，洋务运动是由中央这些人在主持在发起啊，地方这些人在跟进在落实，但中央没有人支持的时候，地方想做事呢就太难了。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就发牢骚说，并不是我的北洋舰队不想那个补充军舰，你们在朝中屡屡制约我，导致十年以来没有购买新的军舰，就被日本人赶上了。那为什么他强调的是十年，正好就对应了甲申年到甲午年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那个经常说那个甲午战争有一个论断，这个论断最早做出的是马勇老师，叫甲午之败要源于甲申，就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它的失败要从源头上讲，是可以归结到甲申议书，归结到十年前醇亲王奕璇上台之后，他是也是为他的儿子，就当时的光绪皇帝着想，他就一味迎合慈禧，唯命是从，慈禧要修颐和园，他宁可把什么海军的军费拨一部分出来让慈禧修颐和园，慈禧的权力由此是扩大化。第四点，就是夹生议书之后，朝中变成了这么一帮陋儒，这么一帮庸才，这么一帮守旧派，就开始这个大家都不思进取了。洋务运动从此虽然不能完全说停滞，只是依赖惯性缓缓向前运动，但是以前的势头就断掉了，更不用说进化到什么制度之变、文化之变，这些全部断掉。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虽然有时快有时慢，但大方向始终正确。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大清，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了1884年洋务运动停滞，到后面不要说什么制度之变，连器物之变都几乎停掉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们说等到甲午战争最终会完败给日本的一大缘由。这是我们要刚才说到的一点总结。如果要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申年，叫甲。

0: 一直在撤走他的，一直在制约他的一心这个人赶走，他也没有考虑到这背后的洋务与守旧之争，这是一次纯粹的权力之争。这也正好印证了此前王照对他的评判，就慈禧这个人淡知权力，毫无政见，这是一次鲜明的表现。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

0: 印。
1: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日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再说第二次大倒车，甲午之败源于甲申，到了甲午年之后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完败而告终。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慈禧这些人倒是被打醒了，都认为我们要改革，连前面我们说到的像翁同龢这样的守旧派啊，这个时候他来执掌军机处，他也认为我们要改革，要往前走。但是对翁同龢而言，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想改革，他也认为要改革，但怎么改，怎么来进入制度之变，他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所以到了戊戌年前后，有人向他推荐康有为的书。其实此前他和康有为打过交道，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士，看不上眼。但是到了戊戌年前后，张荫桓等人推荐康有为给他，他也是站在了康有为这一边。但他的本色呢，还是一个比较守旧的或者说缓进的一个人。这里面就是我们做的一点铺垫。那我们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就单单来说戊戌变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教科书是谈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是把慈禧划到了守旧派之列，就认为从一开始他就反对，就阻碍变法。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戊戌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把的推动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因为当时慈禧与光绪之间是有一个权力的分割，按照毛先生的总结，就是三品以上大员的任命你要经过慈禧的同意，四品以下光绪可以自己做主，这是其中一点。第二点，有翁同龢日记记载，当时光绪要颁发那个明定国事诏，颁发诏书的时候，光绪是明言就上奉慈谕，就是他说奉慈禧的旨意来说，我们今后要专讲西法。但是翁同龢不同意，他认为西法不可不讲，然后我们中国的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认为中国圣贤义理之学还要讲，这就暴露了翁同龢和政治底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戊戌变法，按照当时慈禧与光绪他们之间的权力格局，如果慈禧不同意，那么光绪是完全没有力量发动所谓的百日维新，这里面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戊戌变法之初，应该慈禧和光绪是出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其实都是认定慈禧本身他对于戊戌变法，对于维新，他并没有他就采纳曾国藩的建议，要派子弟出洋留学，开展洋务等等。书记组写清廷函道，慈禧是给光绪画了一个底线，变着不减掉，其他的我不管，随便你怎么变法。后面又说，就推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励精图治。所以戊戌政变爆发的导火索，一般认为是有两条，一个是要开茂勤殿，把军机处都要撇在一边，另外开一个茂勤殿。第二个说那个光绪要重用一个从日本到中国来旅游来访问的人，这个人叫伊藤博文，要重用伊藤博文。那慈禧紧张了，认为如果要一旦开了茂勤殿，一旦你重用伊藤博文，我这个老太后的位置可能都保不住了，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发动了政变。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戊戌政变本质上还是一场权力之争，并不涉及到这种纯粹的或根本的个政见。但是戊戌变法的权力之争是会引出一个问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这些变法派这些维新派要么被砍头，要么流亡，要么在朝中是不敢发声，整个朝中又像甲申年一样，又进入了一个由守旧派所主导的政治格局。慈禧善用平衡术，荣禄本身他已经算不上维新派，但慈禧为了制衡荣禄，又把刚毅拉了

进来，又重用刚毅，刚毅则是一个典型的守旧派，对洋务是极为排斥，啊，对于汉人是极为敌视，又重用像刚毅、徐桐这些人，甚至要考虑要把光绪皇帝的皇位废除掉，要准备要立一个人，这个人叫大阿哥，要另立新君。那当时碍于列强的压力以及南方要刘坤一，但是当时。

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背后者是这些守旧派，这些就是仇洋啊，这些排外这些人在主导。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比如那个大阿哥应该是叫普俊，那个他的爸爸是翟乙，像翟乙当时属于端王，当时端王呢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光绪干掉，让他的儿子登上皇位。像徐桐这些人、刚毅这些人则是。

之上司，戊戌之辩证啊，己亥之见属，庚子之义和团，是名虽世事，是一贯相生啊。甲午失败之后，朝廷开始要改革，但是因为改革过于激进，又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啊。戊戌政变爆发之后，那个己亥年，当时慈禧为了废除光绪，就另立了一个太子，立了一个大阿哥溥俊，己亥之见属，见属之后再过一年，就等到了庚子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庚子国难，这是一脉相承。梁启超的一段评价，他是借这个机会呢，他是对戊戌变法文章当中他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历史是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我们不能说，但能不能是不是往上走，这个还是要存疑。这里是谈到了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难，我们引用梁启超这个说法给大家看一下。大清君臣一起是观看义和团表演刀枪不入的各路神功。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所涉及的史料全部聚拢起来，我们要做一个检测和统计的话，十之八九的史料是认为慈禧并没有识破义和团的这些鬼把戏，他是反而他相信义和团是有这些神术的人。在庚子年的夏天，他为什么胆敢和列强十一个国家宣战？他认为这些义和团真有这么一些神术，可以能够躲避甚至能够对抗洋人的枪炮弹，认为真是刀枪不入，真是水火不侵，所以他才有这种底气和列强开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是有用这些人当炮灰的意图，但是我认为主要的观点或者说主要的史料还是能够支撑，就认为慈禧是相信义和团的神术。两段史料都是在我看来都属于可信度比较高。上面一段是赵升伯的庚子记事长杂，因为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在北京的时候他这本书是后来是那个写完之后，他的朋友张伯英在北京供职。

中来演习亲团，结果发现打不死，就从此就深信不疑，所以在这之后他才决定招抚义和团与列强开战，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下面这部叫叶长志的《袁都奴日记》，这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史料价值极高。这部日记当中那个叶先生就有记载，就是说当时天津的义和团有喜报，然后老佛爷慈禧就是十分开心，就让大阿哥让普俊就往东南方叩谢，就是可谓笃信，就慈禧本人对义和团是持一种笃信的态度。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一个观点，就慈禧为什么敢和列强叫板，敢和列强开战，它是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我们以前往往忽略的掉的原因，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则是慈禧为什么他会相信义和团的神术，这又可以回到我们最开始讨论的，就是慈禧他个人他的知识结构，他的平时读的什么书，他见大牌，慈禧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热衷的他的一，他这一点倒不能否认。所以对慈禧爱之后，他最大的自山东到河北天津这一段，义和团往往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农民，加上一些对这些农民而言，他们也没有知识来源在哪里，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一块是小说话本，就各种三国演义各种故事啊，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些东西，第二个也是戏曲。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看到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一种同构性。每次说义和团我都想引用这段话，因为对于义和团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种愚昧的力量。虽然我们的正史我们的教科书也会对它进行一些包装，认为代表了从阶级上讲这是无产阶级对于这种统治阶级的反抗等等，但事实上我们用现代的这种话语来说，义和团虽然有可以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赞赏的地方，但如果从知识上讲，它的确是代表了当时最愚昧的一面。所以乔治·艾略特他写过一篇文章，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豁然与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死于鼓掌，埋葬于深渊。我觉得我们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到位。说到义和团，我想引用两句话，我们就刚才谈到了慈禧义和团的同构性。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谈到外交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未必会挨打，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我未必挨打，但愚昧是一定欠揍。下面这句话呢，谈义和团运动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会有这么一种感慨。这个我们如果抛开那个所谓的影射，我们就单单从这种知识的同构性上讲，我觉得可能理解这句话更加合适，就是慈禧与义和团他们在知识上是有相通之处。这是慈禧他这一生开的第二次大倒车，我们就看到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在慈禧的引导之下，整个大清又开始向守旧，开始向愚昧转向。两年之后在庚子年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导致不但导致当时北方陷入到这种灾难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甚至导致慈禧和光绪都不得不逃亡，他的人生面临了第二次逃亡，一直逃到西安。所以这是他这一辈子开的第二次大倒车，同样我觉得是无关所谓的政见，更多的是从权力之争起步，但

0: 最终呢引导或者说制造这种灾难的这场那个，如果最终本因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可以归结到他的知识修养知识结构的严重欠缺。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第二集，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滚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
0: 俱乐部阅读心智。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什么物。它的名字与企鹅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他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

0: 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1992年，梁启超先生为了庆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创建50周年，写了一篇长文《50年中国进化概论》。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50年来，中国的进化只走了三步路。第一步路是从器物上发现不足，第二步是从制度上发现不足，第三步是从文化上发现不足。这就是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它来论断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器物之变对应的是洋务运动，制度之变就是从戊戌变法到庚子新政到预备立宪制的制度之变。文化之变划分的比较晚，大致对应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898年6月11号开始的戊戌变法拉开了制度之变的序幕。在上一时段，我们重点和大家分享的是慈禧的第二次政治倒车。
2: 第三次大倒车则是大清最后10年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叫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爆发失败之后，在庚子国难发作之后，慈禧逃到了西安。逃到他的路上，他已经醒悟了，认为义和团不可信，必须剿灭，又必须与列强处好关系。啊，一方面下旨剿灭义和团，与之割席；另外一方面让李鸿章赶紧从广东过来，啊，到北京主持谈判。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看到慈禧对时局还是有清醒的认知。他知道这样一个烂摊子，这样一个破败的场面，只有一个人能收拾，啊，就此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成为落水狗。按照光绪的意思，你如果让他一意孤行，他甚至愿意想把李鸿章杀掉，但慈禧只选择保全李鸿章。他保全李鸿章就相当于为他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这条后路在庚子年就出现了，让李鸿章北上。李鸿章和列强谈判的时候，他也知道慈禧对他的恩德，他就坚持一点，就是清算可以，但是到慈禧台阶脚前止步，就坚决不能清算慈禧。所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慈禧醒悟了，一面要剿灭义和团，一面决定与列强修好。在西安的时候，他认为接下来我们要必须改革了，要重新启动一场变法运动。这场变法运动这个旨意是下发于庚子年的年底，所以称之为庚子新政。那庚子新政启动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宽度、广度还是深度，比之2年前的戊戌变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慈禧亲自领导的一场变法运动，我们称之为庚子新政。庚子新政进展到1905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看到当时的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才觉悟到器物之变已经不足以推动我们大清的转型，不足以救大清的命，必须进化到制度的层面，就认为需要立宪了。本来在1880年代就应该启动的这场制度之变，一直又延后了20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经历了庚子国难的发作，到1905年终于决定要立宪了。立宪之后，然后朝廷就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看看西方的立宪到底是怎么运作。当时就派了五个人，就五大臣出洋考察。第一次出洋的时候，在火车站被一颗吴越的一颗炸弹炸伤了两个，就炸伤两个之后，后来又换了，中间又换了两个人。当时许世昌和邵英本来属于第一批，因为一个人另有任命，一个人被炸伤不敢去，后来又派了两个人，又换了两个人，还是这一年年底有两。

皇室当中最是其中的干将。当时有这么两个人带队考察，载泽带队呢是带的那个尚其亨和李胜铎，先到日本去见伊藤博文，后来又往那个西方走，端方则是和戴风池两个人回来之后都分别上奏折，我们俗称为宪政考察报告。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背后到底是谁起草，到现在还有争议。一般是认为端方这一派，他们这两个人线上的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起草者是梁启超。载泽这一派呢，有人说是杨度起草，但事实上我是因为写过一本关于杨度的书，对此还是有些研究，应该和杨度没有关系，是应该是载泽当时他的一个幕僚为他那个起草的这个考察报告，加上那个从考察报告。

0: 要求实行责任内搁制，让那个中央与地方，权限要划分出来，不能有中央一方独大，这已经有了一点联邦制的味道，这个是可以代表当时立宪派的想法，因为起草者是梁启超。但是载泽这一派，他们这个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只是认为我们不能学英国，英国是虚君立宪。大权就掌握在国会和内阁手中，我们要学日本，日本是实君立宪，大权学德国学日本，大权要掌握在皇帝手中。当时载泽为了说服慈禧太后，他在奏折当中提到，如果要立宪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叫皇位永固，就是这个大清的皇权帝权永远会掌握了在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手中，第二个就外患会渐渐的变轻，第三个呢内乱，这些革命党人所制造的内乱会渐渐的消弭。载泽这个报告者是把宪政完全功利化，而且是按照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以此来游说慈禧，慈禧就相信了载泽的说法，就是毅然来启动这么一场立宪运动。当然前面是加了预备这两个字。载泽在奏折当中他说到了，如果要立宪的话有哪些好处，这个君主的权力有多大，他就列举了君主可以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可以什么紧急那个赐令带法律，可以什么发布命令，什么都有君主。后来我们看到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它的起草也是大体是延续或者说接纳了载泽这么一个思路。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所以我们看到在慈禧生命最后一年，她也决定要有自己来主导这场立宪，那么他就干了哪些事？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陈旭斌，出了一本书叫《大变局》。大变局当中，其中有一章就是写1908年慈禧如何倒行逆施，是借以立宪之名来行集权之实，列举了当时在这一年制定的一些法律，一个叫结社集会律。就是大清你们可以结社集会，但你们要遵守法律规定，对，专门制定了一条结社集会律，应该怎么来结社，怎么来集会，对此是有相当严密的限制，比如结社不能超过100个人，集会呢不能超过200个人，而且事先要向当地政府汇报，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解散等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大清这个结社集会律其实可以换一个名字，叫不准或者说限制结社集会律。除了结社集会之外，大清又制定了一部法规叫大清暴律，它的整个路索是和结社集会律一样，也是要求你们可以自己办之前你要送到当地政府，送到哪个部门要审查，审查不过你就不能出，如果是周刊是什么月刊，看起来是在鼓吹颂扬新闻自由，事实上则是在限制新闻自由。这就是

是我刚才说到的钦定宪法大纲。在这个宪法大纲当中，我们可以清成两块，一块是第二块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一共九条。君主的权利规定了14条，但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9条，这个比重我们一目了然。慈禧所主导的这场立宪运动，虽然名为立宪，但它的实质则是集权，而且是为了巩固皇权。一方面是把权力从老百姓手里夺回来，掌握在执政者手里；另外一方面则是把权力从地方夺回来，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区别出两条立宪的思路。一条立宪的思路呢，则是有端方以及他背后的梁启超，还加上当时在大陆的像那个杨度，像当时南方的张謇、唐寿潜这么一些人，这么一些立宪派，他们是希望能克隆英国的立宪模式，把大权掌握在国会与内阁手里，则是把皇权关在笼子里面。而另外一派呢，则是由载泽包括他背后的慈禧，他们所希望的预期的立宪模式，这么一派则是主张把大权全部夺回来，掌握在皇帝，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宪政，宪政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皇权，把执政者关在一座有法治所塑造的笼子里面，这个钥匙呢是掌握在老百姓手里。但是按照慈禧等人所主导的宪政理路、宪政思路，这是专制，这是所谓的开明专制，或者说变换了一种面目的一立宪之名的一种专制。这是慈禧太后一生所开的第三场倒车，虽然在她生命末期，也在她执政末期，她意识到了大清要进入制度之面，我们也要误解了立宪的本质，误解了立宪的精髓。其实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起步一直到大清灭亡，从1861年到1911年，这50年间，就大清是有好几次可以起死回生，至少可以延续自己统治的机会，但是被执政者一再错过，一错再错。单单慈禧个人，他就开了3次倒车。在慈禧临终之前，有这么一条史料记载，这个作者叫恽毓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名字。当时他的职务是国史馆的总串，就是负责整个国史馆，相当于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呢，能够使得他能接触到朝中的各路机密。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反思大清这些年走的路，他就回忆往事，就说当时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就临终之际发出了2次感慨。第一次感慨说，不当云彼等立宪，过了一回又说，勿以毕竟不当立宪。有慈禧在他的人生最后关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他就意识到了还是不该立宪。所以我们看到慈禧一生其实非常好玩，他一再打自己的脸啊。1905年他主张立宪，临死的时候又认为不该立宪，又后悔了。所以这里我想留一个小疑问给大家，就慈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又为什么又忽然后悔了。陈旭斌兄是给出了一种解释，在大辩集中他就谈到，他认为就慈禧在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立宪哪怕是一种假立宪，他也同样会激起民权的兴起。但是我们都不是慈禧

0: 所以我想把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可能以后如果有机会读这一段书，我们来想一下，慈禧晚年，慈禧生命最后关头，为什么又后悔自己要，又后悔认为不该立宪？
1: 像慈禧就依靠她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虽然在她执政这些年也屡屡犯错，但是她能纠错，她能够吸取教训。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大清这艘船虽然越来越破，但最终没有倾覆。所以一直以来也有这么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慈禧不死，他是死于1909年秋天，如果他不死，那后面会不会有武昌起义，会不会有辛亥革命，就是哪怕有这样的起义，能不能就是星火燎原，最终扭转国运，改写大事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在我看来，慈禧这种平衡能力，如果他在的话，那么在1911年就不会出现像皇族内阁这么荒的政治变局，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到晚清这么多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扭转这个大局，没有扭转大事？其实我们就刚才说到了，晚清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后面的文祥到荣禄这些人，我想还是想回到我们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对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的年代，你比如曾国藩，他是生得早，死得也早，他是1811年出生，1872年去世。到甲午战争的时候，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他已经70多岁了。对于一个70老翁，你就如何能去苛责他呢？有这么一个年代的关系呢。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晚清这些政坛大佬，要说方向感最好的一个人，那应该是张之洞。张之洞的学问非常好，而且在进化，他出身是与朝中的清流党，这些人都反洋务的一个组织。那后来他到地方任职之后，他就立马到山西当巡抚，就立马投身洋务。在洋务运动当中，他起步比李鸿章晚得多，但后来居上。后来他在两广、在两湖做洋务做得非常好，而且到了庚子国难之后，张之洞的思想又有了一次变化。我们习惯是把中体西用划到他的名下，但到了庚子年，我们看到他写的信，他已经主张要引进西方的这种制度，就是本末，他不要再追求这些细枝末节，要回到本，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些主张。所以从方向感上讲，张之洞应该是晚清这些大佬当中方向感最好的人，但是他进入到中央实在太晚了，大概是1907年才到军机处，1909年慈禧去世，1910年自己也死了，就他根本就是没有机会掌握那么大的权力来领导一个国家，领导一个王朝，领导一个时代的走向，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像这种东西，我们就只能归之于国运。对，这是关于慈禧一生的3次倒车，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3: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掌权者，掌控中国政权近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核心人物。她的政治生涯横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等关键历史阶段，她是顶级的权力操盘手，却绝非合格的时代执政者。他凭借过人的政治手腕，延续了清王朝的寿命，推动了零星的近代革新，却因固守专制、贪恋物加剧了国家危亡。他封建末世国沉沦的重要历史符号。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两集节目的内容到现在都已经播出完毕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哎，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哎，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一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他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豆腐，但是总之他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哦，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
0: 哦，
1: 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季会比较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0: 就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1: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吃秋木耳吃其他的木耳也都具有营养价值。但是呢就跟喝茶一样，你喝其他的茶味道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明前茶一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茬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季长。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0: 是
1: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呀，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0: 哦，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1: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东宁市这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0: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1: 那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0: 是，
1: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0: 是，
1: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0: 是的，
1: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

0: 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养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冯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哎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品，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一模一样的哈，5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售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0: 嗯，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

0: 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
1: 是，
0: 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
1: 嗯，
0: 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
1: 嗯，
0: 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1: 哦，一斤就两百，
0: 一斤两百块钱、
1: 哦。
0: 那咱们这个规制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1: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0: 两斤，
1: 对，
0: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1: 还是比较实惠的。
0: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
1: 嗯，
0: 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1: 泡着。
0: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1: 是，
0: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
1: 哦，
0: 就是先把以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
1: 嗯、
0: 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1: 是，
0: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
1: 啊，
0: 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
1: 啊、
0: 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就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
1: 嗯、对，
0: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
1: 嗯，
0: 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1: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

0: 照的。那王老师，这个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1: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一斤要200块钱，
0: 一斤
1: 咱们价格等于是个拦腰卡吧？
0: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王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

0: 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515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的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1: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2: 身体有不适，
11: 我爱问医生。
12: 养生好习惯，
1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2: 健康随身听，
11: 我爱问医生。
12: 健康需管理，
11: 我爱问医生。
1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血压调控指南。

0: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我爱问医生策划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1: 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和冬天的时候人的血压呀、血管的情况啊，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从数值上哈，血压会比冬天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而且这个先降低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夏天的话呢，就会一路低下去。也不是说只要气温一升高，血压就一定会低，并不是。其实，在冬天向夏天转换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多月，你感觉啊，好像气温高了，但是为什么血压比在冬天的时候更高了？它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就是换季的一个交替
1: 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哈，看到了，血压不是跟这个绝对的气温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它其实还是和我们环境的一个稳定的程度会有关系。另外的话呢，也和就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感到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会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到了有的人到了夏天反而血压还高起来了，但就是有的时候到夏天可能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哎，你的血压反而会因为这种不适感导致血压的这样的上升。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盯着说血压上升或者是血压下降，而是说看它这种波动。
1: 对，
0: 波动如果越大的话，我们说它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刺激可能就是越大，一些风险的问题的来临可能也就更加的明显。反而是希望它这种波动小一点。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哈，您也千万别觉得说哎，天热了我的血压就低了，它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天热了之后呢，其实从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怕大家出低血压。低血压不是说我平时140、150，我降到120，哎呀就低了，就怎么着？低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说这个人的血压分收缩压和舒张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高压和低压。一般来说，高压在110以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呢，确实高压到110以下，甚或100以下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脑袋，它这个血供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在这个血压的情况下呢，有的人可能咱们躺着没事儿，这么安静的坐着也没事儿，但是呢你一站起来呀，血压可能就更低了一点，哎，血供不到脑子里边去，一下子眼前发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晕倒。那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瘦的或者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这些人群里边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0: 而且一旦这个眼前一黑发生黑蒙或者是晕倒，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说那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关注换季时候的血压，然后也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血压比以前低了很多就一定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好事儿，反而还可能有这种风险。其实可以先提醒一下，对于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当他出现哪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有可能反而是血压低了。
1: 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出现了眼前发黑，一过性的可能你当时意识完全的丧失。当然也有的人呢，他眼前发黑了之后呢，可能还残留着一些意识，他会用残留的这点意识让自己扶着墙慢慢的坐下呀，不至于一下子夸就倒在地上。这是

0: 夏季血压的这个波动，它反而是比其他季节的那个血压波动，可能那个波动值反而更大。
1: 嗯，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夏季的话呢，因为这个血管啊，它会扩张，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我们体内的容量的这个变化可能要比冬季更加明显一点。
0: 嗯，
1: 你可能今天天气热，出的汗多一些，然后你没有喝到足够多的水，血管里边的容量就会明显的减低，
0: 减少了。
1: 哎，我们就出现今天的血压明显低。可能明后天的话呢，我吃的东西稍微咸一点，跟着水就喝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容量就会高一些。但是在冬季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汗，
0: 嗯，
1: 而且冬季的话呢，整体的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是会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出去吃个小串啊，喝个小酒啊，对，所以它总体的内环境会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和冬两边的血压稳定性的差异的一个来源。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可能熬夜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从情绪的波动上面更多一些，因为夏季马上这个世界杯要来了，对吧？啊，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呢，包括很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可能都是在夏季更多一些，那么从情绪上面的影响也会多。是原来我有一个病人70多岁吧，他那个病人已经在我这看了10几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他就很明显，他晚上只要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他就高，能高到180-190的收缩压。他只要晚上不看电视剧，出去溜溜弯，他的血压就123，特别好。
0: 他自己都知道是吗？
1: 嗯，我跟他聊完之后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后边的话呢，他就自己去调整嘛。最后决定的是晚上加了降压药，因为追剧这件事戒不了。
0: 这就是不同的人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个背后的因素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就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密切挂钩的。其实这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生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然后除了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呀等等啊，情绪的等等哈，还真的就是每个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或者是专属的这种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样的影响因素。
1: 对，
0: 如果能够早发现的话，
1: 哎，对，
0: 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对症治疗更有帮助了。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门外的患者会说嫌我们看门诊看得慢啊什么的，您真别嫌我们慢，因为我们呢其实问吧，我们需要问好多好多的东西，去分析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样的结果呢，目的是能够给患者一个我们分析完的简单易行方便能够依从性好的一个方案。他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信息汇总的分析之后，然后去给出这样一个方案。
0: 对， 对，这种是科学的方案，指导您的用药也更加的精准。所以刚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水，排出去的液体，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波动。
1: 对，
0: 您情绪的变化，高兴也好烦躁也好哈，也都会影响。还有像熬夜这件事儿，
1: 对，
0: 甚至包括什么吃宵夜呀等等，都会让您的血压产生一定的波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素。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尤其是老病友嘛，早就已经发现了，说夏天一到他这个血压是自动就下降到的。然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太低了，他肯定也不舒服呀，所以肯定面临一个这个药物调整和变化的问题。
1: 对，
0: 我能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药吗？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居然可以。
1: 换句话说，就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教会他怎么在家去调药
0: 啊，
1: 都会去教他。我一般会告诉患者，就是给他一个你什么样的血压是合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到了时间要调药，而是我需要把血压一直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因为调药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讲夏天血压低调药，我们可能再过半年就要讲冬天血压高了怎么调药。咱们今天可以把两期节目一块儿就做了，
0: 就是调药的准则
1: 怎么调药。对，所以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哈，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一些高龄的，一些本身脑血管有严重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我们不去讲它。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咱们管理的时候不要去过多的关注低压或者平均压，不要关注这个。我们还是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到高压上。 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调药以高压为准去调。为什么这样调？不是说低压不重要，而是低压和降压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啊，联动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降压药加了好多，高压加压的非常低了，低压还是不是特别达标、
0: 哦、
1: 啊，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以高压为目标。
0: 好，
1: 那么咱们大多数人的高压范围是多少呢？比较好的是在110到130之间啊。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基础血压本身就不是说高的特别多，然后也相对年轻的，可以把这个低线放到100到130之间，
0: 嗯
1: 啊，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维持住我们的血压在这个范围里。所以这个就得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在这个范围里边，那我不用调药。这个是经常患者会问的一个问题，我血压控制挺好的，能不能减药？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高压一直是维持在这个范围内，说明咱们现在的药啊吃得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增也不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的血压低于110或者低于100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减？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调降压药啊，是一个为了长期的变化去调，而很少会为了单次的血压去调。啊，单次的血压的调整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用一些短效的药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临时的变化，我们去改变它。但是我们每一次调药都是希望能够这次调药至少能管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对吧？
0: 嗯，对。
1: 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连着2到3天，这个高压都低于110，我们可以往下减一点药。
0: 要监测的，
1: 哎，要监测，一般连续2到3天。那么这2到3天怎么测血压？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每天至少测2次。大多数的患者啊，咱们吃降压药都是早上吃，
0: 嗯，
1: 大多数都是啊，
0: 对
1: 啊，那也有些患者可能一天吃2次，但大多数都1次。所以我们第一次测血压是在早上吃药之前啊。那为什么在吃药之前呢？因为吃药之前的血压呀，它代表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当天的凌晨这一段的血压，
0: 嗯，
1: 哎，是这一段的。那么第二次测血压呢，咱们放到下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天2次血压。那如果连着2、3天，那也就是4到6次血压里边，你发现大多数都在110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减药。具体减什么药，因人而异，看您吃什么啊，这我没法聊，对吧？
0: 药的种类也不一样，
1: 对。多说一句啊，如果过了130怎么办？
0: 嗯，
1: 还是这规矩，连着2到3天，大多数超过130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加药。至于加什么，依然看您吃什么，
0: 个体化差异。
1: 对，
0: 这是一个调药的标准，重点关注的是您的高压，而且不能以某一次就作为调药的准则，起码您要监测2到3天。这一天里边呢，也得监测2次，这是最少的。
1: 对，
0: 嗯，根据这样子的数值，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是加药。
1: 对。
2: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我爱问医生策划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0: 老病友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可以这样来做。但是对于一些新的病友，尤其是他这个用药，我们听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哈，他的这个用药挺不容易找到那样一个就是常态的平稳的用药的方案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在这个时候会有点用。我们会去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的药可能效果不够好，可能它管的时间不够长，
0: 嗯，
1: 可能它这个会出现，比如说早晚的这个血压的差异等等的，以及一些不良反应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医生会去帮你分析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包括您自己边心里边没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一天呀，也可以多测几次，
1: 哎。
0: 这样子呢，您就把这个东西该做一些记录，拿到这里给医生看。我听说就是自己做好这个血压监测记录，拿给医生看，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1: 他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会测的，那你一天两次这种就够了，自己会调也有谱的。如果您要是心里没谱的话呢，你一天可以多测几次，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决策者，就自己别拿主意了，你就管只管记录就行了。要不然你要是说每看见一个血压你就想拿一主意，那这个就太累了，那这个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出来。
0: 就是这么多年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1: 对，就是咱们说说夏天血压高的事儿吧。我们夏天遇到血压高的呢，不是说变季的那样，就是真的天热了之后，其实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0: 反而血压高了。
1: 反而血压高，大多数是在早上和晚上，早晚，白天的时候其实血压高的不多。那么它血压高的原因呢，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就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原因让自己不舒服了导致的血压高，比如说这个白天喝水喝得多了，晚上吃西瓜多了，起夜起得多了，早上血压就高了，这是一种。然后再有的话呢，也有那种就是遇见过特别极端的一个老头，在家里边，老人家比较节省，大夏天38-9度的就是不开空调，然后他那个屋吧还不是南北屋，还不是南北通透的，哎，他那个屋里边特别的热，然后就热的就每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子。后来让他把空调开开，把温度降下来了，哎，人家血压好了。
0: 对，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这件事情。
1: 对，
0: 以前我们经常说千万您别中暑，包括以前也科普过热射病。那今天还要告诉我们的血压高的朋友，控制好室内合理的温度，对于您有效控制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这个其实喝水，这个水量就是还是要有效的控制。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毫升，但是您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1: 对，
0: 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水量是可以稍微下降一点的，但是夏天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及时补水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补水，单纯的白水和我们说汗液流失之后体内电解质，哎，一旦这个要是发生紊乱的话，是不是血压也会变呀？
1: 这个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会有，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关注养生特别关注健康的人群。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了之后，咱们总说低盐饮食，有的人把盐控得特别的严格，就恨不得一点盐味都不吃的这种、这种人其实特别容易出低血压，因为他水保不住，存不住
0: 啊。
1: 这说远了，所以刚才说的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有很多没有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可能体重也不太大，比较瘦这样的，那她的血压特别容易低啊，可能你到夏天的时候一测80多，然后经常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这种的，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劝大家稍微的吃的咸一点。包括像有一些特别高龄的人，85岁往上的人也比较瘦啊，也容易出现这种血压低，甚至是体位性的这样的黑蒙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吃的稍微咸一点，让身体水多一点，反而他会更舒服。
0: 所以你看，这个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有些人困惑于血压太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长时间的这种血压低，同样会不舒适的。就是夏季呢，血压还有一个情况容易出现，白天怎么测血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这血压一下子就高了，这个又是为什么？
1: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这些原因在这儿，包括屋里边的这个温度，因为其实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或者你到户外去活动啊，它的舒适感在比晚上在家里边闷着是要好的。就是大家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它的变化一般来讲会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长时间的按年纪几年血压慢慢往上涨，慢慢控制不好。那么这种变化它的来源来自于年龄的增加，来自于你体重的增加，来自于我们的动脉硬化的进展，来自于这个调节能力的下降等等的这些因素。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工作。那这个还有一种变化的话呢，是个短期的变化，
0: 突然的，
1: 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夏天，那这种短期的变化一定来自于一个短期内出现的外部因素的变化。
0: 熬夜、看球、
3: 对，
0: 喝啤酒， 可能就都有了哈。所以呢，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就比较好了。其实说到降压药，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一类的一线用药，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它背后的这个降压原理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长期用药的朋友，比如说哪几个类型或者是哪个类型的降压药在夏天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是这样，我们的降压药啊，一般现在常用的呢是三种，一个呢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药名的最后几个字儿哈。
0: 好。
1: 一种呢是这个最后是地平的。
0: 地平类的。
1: 这个其实是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这种降压药呢，它夏天和冬天的这个效果呢差异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这种降压药里边比较常用的像什么安利地平啊这些，它其实好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的话，首先去调它。因为它好调。第二种的话呢是这个后缀是沙坦啊普利啊什么这一大类。那这一大类的话呢，它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角度来讲差异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呢跟年龄的关系比较大。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一类的药会效果不好。所以对于高龄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尤其是高龄血压控制不好的人，我们可能不会使劲的把这一类药往上加很多。我们会让它就是打个底儿。调来调去还是再调
0: 撇的药，别的药
1: 再调地平。然后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到了冬天血压特别难控制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用上一些利尿药。利尿药是一大类，一般来讲它的最后几个字儿包括像赛琴，包括像什么什么米，托拉赛米啊福赛米啊，那么也有一些包括像还有一个药叫隐达帕安，那就这一些药大家去看它作用，它叫利尿药。那利尿药呢到了夏天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引起夏天低血压的降压药里边利尿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么原理的话也很好理解，因为夏天嘛本身体表排水就多
0: 就多了，
1: 然后利尿药再上去了之后这个而且血管一扩张呢它的容量的下降会显得更明显影响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就会低得比较明显所以如果说到了夏天出现低血压需要减药的时候，如果你有利尿类的，那我们可能首先把它减掉然后再去调别的
0: 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药的类型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吃一种降压药但是也有的患者朋友像您刚才说的三类常见降压药他可能同时都在使用那这个里面我到了夏季药物调整先调谁后调谁以谁为主哈它这里面就有一些讲究了
1: 对
0: 那其实我是觉得对于比较复杂的这种类型的药物的调整大家真的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听医生的这个指导除非是那种特别简单的
1: 你至少过来
0: 也得问一下
1: 不是这样就是调药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原则讲明白了之后很多患者其实他是能学会的但是呢一般我们还是希望你在至少在第一年你这两个这个五一十一这两个调药的节骨眼的时候你过来问一句然后呢让大夫给你把个关告诉你你现在这个吃法怎么调比较好后边你就比较稳当
0: 稳妥了
1: 就比较
0: 明年再到那个节骨眼的时候
1: 自己就会了
0: 就有的放矢了好嘞那其实包括患者哈他在家里边判断说我这个血压波动是不是需要用药他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信号的然后包括这种监测的频率就是对于老病友来说你像我爸我经常就会说哎你最近监测血压了吗好像有的时候不同的季节他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上也不太一样还有有的人吧就有点焦虑就是一天不测几次血压他心里面都不踏实所以关于这个监测的频率包括一些测血压的科学的方法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测血压的话刚才早上测和下午测这件事说清楚了那么多长时间测一天我们不说测一次啊就是多长时间去完成这个一天两次的测量如果你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的这个阶段我们一个星期测一天就可以了
0: 好
1: 这一天如果说还是看高压哈高压都在我们的这个110到130或者100到130的这个范围里边的话我们下周再测那么如果我测的这一天发现有一次或者这两次它都超出了这个范围过高了或者过低了那你就连着测2到3天如果发现连续的高和连续的低就可以调药这就跟咱刚才说的事儿续上了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我到了 变季的时候，一般来说北京哈比较鲜明，就过完十一到十一月十五号来暖气之间这一段，
0: 嗯，
1: 啊，这一段会有点波动。再有呢，就是三幺五
0: 刚停了
1: 暖气
0: 的时候
1: 到五一啊，最近这今年的话呢，五一之后下了几场雨，所以的话它这个气温波动啊可能又多延了几天。

0: 但是就在这一段阶段，我们可以测的稍微的频繁一点，不用非要一个星期一天，你可以一个星期测个两三天，啊，来多监测看看是什么样。但是确实天天测是没有必要的。
1: 但是我真的知道很多患了高血压的患者朋友，这里面同时有焦虑的人也挺多的。但是还是得自己控制控制。
0: 对，所以如果天天测，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你要是一天测四遍，你就别指着那个血压自己去调了，你就做一个很认真的记录
1: 就可以了。把这个调药的事情就交给医生来做哈。
2: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徐新业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血压调控的话题。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
4: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天最高气温32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1: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5: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1: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1: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我爱问医生策划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还有一些人他测了之后发现我这个血压其实是偏低或者是偏高的，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呀，在我没有不舒服感觉的情况之下，我需要调药吗？
6: 是这样，就是对于已经有高血压的病人来说，那我们还是尽量把这个数值放到合理的范围内。
0: 看数值，
6: 对，我们看数值。但对于没有高血压的群体来说，那么首先啊，偏低的这件事儿不一定要管，要看症状。如果你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我们后面其实是去会询问你在以前过往的测的血压是不是都偏低，因为有一些人群他确实高压可能80多，低压40-50，他就够了。尤其是这些年轻的女性啊，体重比较小的，她其实是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去干预它，高的那一部分没有症状但是血压高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一定要管的。它说明什么？说明您高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是慢慢长上来，导致你已经习惯了这个逐渐升高的过程，它没有相应的症状，它反而比我血压一高就有症状的人来讲更麻烦。因为你
0: 更危险。
6: 对，因为你发现血压高的时候其实已经高了很长时间了。对，
0: 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啊，身体是会给一些报警信号的。
6: 对，
0: 反而是那种持续性的，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你已经耐受了。你耐受了它的那种忽高忽低，或者是很高。我曾经见过这个都快180-190。但是这个人呢可能血压160，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哈，就是说反正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药就不管。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很可怕的。
6: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血压它只是一个值，但是它的背后和我们最可怕的那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之间这个关系，
6: 没错。所以我们
0: 有多紧密，
6: 总说嘛，就是医生看病解决两个问题，一个能让你舒服一点啊，比如说我不舒服了，我要这个改善症状。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低血压的那个理论。如果说低血压的时候，但是你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可以不用去干预它。还有一个目的呢，是我要让你多活2年。 那这个就是高血压的这件事儿。即便你没有症状，但是血压高了之后，它依然可以造成长期的血压高，还可以造成我们的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包括我们的肾动脉的问题、肾脏的损害，包括脑血管的损害，肾或严重的时候可能某一下就出现一个脑出血，会出现猝死的问题等等，主动脉夹层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会有。所以呢，我们即便你没有症状，那我们控制高血压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多活两年。
7: 就是血压它背后所牵扯到的这种特别要命的病
6: 很多的，
7: 这是很多的，
6: 很多，
7: 这也是我们要防的。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以前说这个血压高嘛，它对于人体重要靶器官的这个伤害。
6: 是的啊、
7: 那几个靶器官来着？也跟大家说说。
6: 最主要的是心脑肾嘛。
7: 心脑肾
6: 、对，所以这个里边啊，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大家提出来涉及到啊，就是说我这个降压药长期吃药的不良反应的问题。
7: 怕伤肾。
6: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么年轻，是不是？不用吃药的问题，
7: 那么我不想这么早就开始吃降压药，这个特别常见。
6: 对，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在权衡，到底是长期吃药对你的好处更大，坏处更大，还是说我长期高血压对你的影响更大？长期高血压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我们这个其实这么比下来，长期吃药的好处还是要。
7: 大于
6: 长期不吃药高血压带来的这个坏处。这个说的有点绕哈，但是总体来讲，
7: 就是、两者相害取其轻。
6: 对，
7: 用药的这件事情，在我身边有太多年轻的朋友，他可能人还没有到40岁，但是已经就是被确诊的高血压。按说的话是必须要接下来规律，而且正是终生长期用药，大家就想不开这件事情啊。他们还会跟医生说，一是不想吃药，二。大夫，我能不能先吃中药？我不知道临床上遇没遇到这些人，怎么回应一下？
6: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患者去分析，就是你有哪些机会可以让你把药停掉？就是你药的话，首先高哈，最开始高起来了之后，我们总要先吃点药让它正常下来。那么我们后边有没有机会说我能够把这个药逐渐逐渐摆脱掉、减下去呢？

0: 是不能停的这个说法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去买一些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的这些方式，在这个患者身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那么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几个，一个是盐，
1: 盐
0: 是特别核心的，一个高盐饮食的病人，他把盐的量减掉一半，或者说就是显著减少之后吧，基本上可以减少一种降压药，可以减掉一片药的这样一个程度。盐，第二个是体重，体重基本上我们体重呢可以有一个10公斤到15公斤对应着一片降压药的这样一个说法。
1: 这个一定是超重肥胖的人了。
0: 对，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熬夜呀，情绪紧张啊。但是说实话，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对吧？生活
1: 现代人的一种 对现代生活方式嘛，
0: 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增加一些运动量，来这个降血压。其实我们在规律的在锻炼之后，并不是说锻炼的过程中可能心率会快，血压会高，但是锻炼之后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血压是偏低的
1: 啊。
0: 所以增加运动量是一个好方法。哪些人他可能终生他的这个降压药减不下来了？这四项你没有什么机会去改善的，
1: 变不了的。
0: 变不了的。所以有一些这个非常瘦，你又问不出什么危险因素的人过来说我为什么血压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接下来问的就是您的父亲和母亲谁血压高，
1: 就是遗传因素。抽烟喝酒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0: 抽烟的话可能对血压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些，确实它从这个神经兴奋性啊，它从动脉硬化的角度其实都会有影响。饮酒的话呢，这个不一定啊。我们也见过有一些人，就是因为原则来说其实饮酒之后血压是会偏低一段的，所以我们其实见过很多喝完酒之后然后血压低晕倒啊什么这种情况，其实见过很多啊。但是呢喝完酒之后他后还有一堆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像是晚上睡眠的问题，第二天的头疼的问题，等等等等的因素在里边。然后再有呢，其实有一些所以这个会有影响，所以其实可能会高。再有一个呢，就是烟酒它会直接的损害人的味觉，所以我们抽烟喝酒的人他的口味一定是重的啊，他一定是个高盐的一个背景
1: 喜好。
0: 对，然后呢大多数人尤其是喝酒的人，他在你在这个喝酒酒局过程中你的能量摄入一定是高的，而且一般来讲运动量不会特别的好，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往往也是超重的人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劝大家戒烟戒酒的这件事呢，我们也会从盐的角度去跟大家讲。
1: 就是因为烟酒都是的人他的这种口味就会变重，
0: 对，
1: 盐的摄入量就会随之增加，
0: 对，
1: 进一步的会加重他的这个高血压的风险。我听说好像是中国人的体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控盐都可以有效地降低他的这个高血压，
0: 是的，特别明显
1: 就是盐敏感型高血压。
0: 对你这真的非常专业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男性您是高血压的患者，也跟自己的爱人沟通一下，尽可能的在我们烹调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到这个低盐饮食。
0: 对，
1: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说了，大夫呀，我这个盐控不下来呀，没味儿啊。
0: 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吧不难，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说法就这个味觉尤其是咸味觉它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够适应新的这个一个味觉的这个感觉味觉感觉。所以一般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让你们家比如说家里做饭确实偏咸，或者说你平时吃喜欢吃点咸菜豆腐乳什么的那咸菜这些你戒一个星期，或者呢你偏咸的这种呢你放盐的话按平时的一半的量你去放，你试一个星期，
1: 试一周，
0: 试一周，基本上大多数都能下来一些。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像7天，就能够发现，这个东西它对于我的这个血压，就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应该会很开心的，
0: 很明显的，
1: 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哈。包括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现在是有条件了，家里面都常备着这个血压计，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测能够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值我记得以前让我最意外的是一定要排空不要憋尿
0: 对，是有这个说法，尤其早上测血压那一次一定是排完尿之后去测不要憋，是有这个说法。但是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排尿之后有的人血压会低一些
1: 哦，
0: 所以不是很好讲一定就有特别特别合理的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最标准的测或者说最科学的其实还是去做我们的监测，就是在你任何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给你测上一下。哎，
1: 那个是叫
0: 动态血压监测。
1: 动态血压监测，
0: 对，其实你要说准还是那个更准。
1: 你建议什么样的人就是可以背那个叫什么动态血压监测的那个设备？
0: 我建议就是如果几种，一种是初发高血压，我们在用药之前我大概摸一摸你血压是不是真的高，然后你高的特点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做这个监测。再有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平时总是测着血压高，但是呢你自己又摸不到规律，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高，或者是呢他你一到机构或者只要自己一测就高一些，当然也有自己测了不高的时候，觉得很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监测看一看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状态下是什么样。
1: 动态血压监测，
0: 对，叫动态血压监测。
1: 那个一般要测比如说24小时、48小时、72小时，
0: 一般是24小时，
1: 就是背一天就可以了。
0: 对，是到医院他把这个监测仪给你背上
1: 带上
0: 带回家，然后第二天送回来。
1: 有没有人就是因为我带上了这个监测，那我今天好好的，这个我走路都慢一点今天我也早点休息。
0: 以前有，现在少多了。我们现在带监测之前都会跟他讲，你这个带上监测这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对，
1: 就是这个提醒很重要，要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捕捉数据。
0: 对，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后续对于给您的指导和用药才更加准确。
0: 然后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测怎么测？
1: 对，
0: 对吧？自己在家测的话呢，是这样，我们不是特别的追求要不要憋尿啊，或者要不要排空啊等等的，我们还是追求，当然你要是憋得特别难受的时候，还是先尿完了再测，
1: 对
0: 吧？咱确实没必要憋着。
1: 别难受。
0: 对。然后，一般我们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现在一般都是袖带的。
1: 就是说大臂、
0: 大臂的这种，
1: 大臂用的这种，
0: 这个还是准一些。我们有一些腕式的呀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差异。那以大臂的为准，然后呢，原来咱们总讲这个机器要放到什么高度跟心脏平齐。但是呢，实际上电子血压计的话，对于这个高度没有太多的要求，对于机器的高度没有要求。但是我们需要你大臂和心脏的位置是平的。

0: 是的，
1: 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说坐着的时候没有地方支着，一下子摘歪下去，
0: 摘歪下去了，
1: 这个可能就会稍微的有点影响。这是这个。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测血压之前，咱们会有一个绑血压绑带的动作，
0: 绑带的过程，
1: 对不
0: 对？
1: 对。绑完了之后歇一会儿。咱总说坐下来歇五到十分钟您再测，不是说歇五到十分钟您再开始绑。有的人绑袖带的这个过程他血压就能高起来，他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运动，
0: 一个影响，
1: 对，一个动作。所以我一般会建议大家，你要确实说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比较大的，那你就绑完之后歇个三五分钟啊，稳定稳定，再去摁那一下，
0: 摁开始。
1: 对，
0: 所以真的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血压的波动，受心理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个叫白大。

0: 就至少有一定比例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预的。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去看您在家里边的血压
1: 常态的，
0: 因为毕竟咱们不是在医院生活，
1: 嗯，
0: 您不是24小时在医院过日子，
1: 对，
0: 您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家，在工作单位啊，在这些。当然了，有一些患者的话呢，他觉得可能我一上班就高，这种也有
1: 啊。
0: 对，想测的话也可以带个血压计到单位啊，到公司去测一测。对，
1: 其实这种它也是为了就是日常捕捉哪些场景会让你的血压波动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也是能够有效的干预一下。
0: 我们有确实也有患者他就上班高，所以呢他就周一到周五

0: 生的小事儿，就是这样子一些小事儿，它能够帮助你有效的知晓您的血压，然后再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才能够及时的捕捉得到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现在高血压患者，其实我们喜欢夏天晨练的人也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晨间血压高很常见，而早上起来去做运动发生一些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它也是高的，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破解一下这种问题？
1: 先说我们为什么运动的时候啊更希望大家就比较好的时间点是在下午，因为下午整个神经的兴奋性都已经提起来了，肌肉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我们叫唤醒吧，也已经做得很充分了，所以其实比较好的运动时间在各个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推荐的可能都是在下午四五点钟三四点钟这个时间段。那晨练的话呢在夏天很常见，因为夏天的时候早上凉快
0: 凉快，对
1: 对，而且夏天呢白天比较长，早上可能四点多钟，像北京现在四点半的时候天就亮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四点半也跑起来实在睡不着了起来去跑步对吧，但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人的兴奋性的话就是神经兴奋性其实没有跟起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人从睡眠到觉醒的过程中，它的神经的兴奋性，它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的改变是非常显著的，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从体内的容量来讲是一个低水平，
0: 就是您缺水。
1: 总有一个说法说水少了容易凝
0: 对
1: 这个胃。

0: 适哈。
1: 对，
0: 对， 对，但是现在的话还是那个原则，起来之后第一口水把您早间的这个降压药给吃了，
1: 对，这个可以。
0: 然后呢，让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唤醒。然后我们也是更建议年纪如果是大了的这些朋友的话，那您就争取在家里面这个时间久一点，然后稍微晚一点咱们再去公园啊。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呢关于这个夏季饮水到底喝多少的这个，哎呀，只能说给一些建议。
1: 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人他的标准的每天的水量需要多少，一般我们有这么个算法，就是按公斤体重啊，比如说这个人50公斤啊，这个很轻了，很瘦的小姑娘，
0: 100斤，
1: 那么呢每个公斤体重大概是在30毫升左右全天，那么可以比这个稍微的多一些，1500毫升的水其实对于一个50公斤的人来说一天其实是够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没有大量的出汗啊，没有这些，在这1000毫升，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要喝进去1000毫升，正常的饮食是可以带进去600到1000毫升的，这个取决于我们吃什么。
0: 嗯，
1: 就是你喝汤喝的很多，或者吃的含水的东西，西瓜、冬瓜什么很多，那可能这个含的水更多一些。那如果我们吃的干的比较多的话，那至少能够带进去500、600的这样的水。那这时候我们的水的话呢，你要把这一部分再减进去。所以其实一个人每天正经喝水的话，喝800到1000毫升是足够的。
0: 水喝多了会影响血压吗？
1: 水喝多了会有一点影响。人其实是很聪明的，就是如果你盐吃的很多的情况下，
0: 比如说排不出去的情况下，
1: 我们喝水喝的多了血压会有变化。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吃东西不是很咸的话，其实水喝多了它会从肾排出去，
0: 排出去了，
1: 对，人是很聪明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水分摄入，运动都会对我们的血压产生影响。那个睡眠的影响呢？比如说睡眠的时长
1: 特别的大。
0: 是睡眠时长还是睡眠质量？
1: 都有。其实我们早上就是晨起高血压，病人过来说我早上高血压，血压高。我们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啊？睡得怎么样？当然这里边的话呢，是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睡眠质量，所以大多数睡这个早上起来血压高的人呢，晚上起夜会是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质量其实影响更大一些。然后睡眠时长的话呢是这样的，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时长够不够他用。睡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就要回归回来啊。我们就说，有的人每天睡4个小时就够了，
0: 精力充沛。
1: 对，睡10个小时的人就特别羡慕睡四个小时的，但也有些睡4个小时的人特别羡慕睡10个小时的。这个其实我们回归一下，就是睡觉的目的是为了白天不困，它的目的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非常的简单。所以，如果你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是白天的精力很好，一点都不困，那也不会出现因为睡眠的这个时间不够这种头疼啊、头胀啊、头晕啊等等一些不舒服的话，那4个小时对你来说就够了啊，不要纠结于这个睡眠的时
0: 长。
1: 那么有一些病人的话呢，他可能早上确实3点多4点钟醒了之后，他也不知道他该干什么，他觉得睡得少是不对的，然后他就在床上待着，越待着越难受，越难受越紧张，越紧张越焦虑，早上就高了。所以有的对于这种病人，我们会建议大家，你如果醒了也不难受，你就起来干点事儿。对。
0: 那包括有一些可能是长期睡眠不好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他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这个血压，或者说本身睡眠不好他会影响方方面面的问题，您还也应该就诊。这个要看的就是睡眠的问题，
1: 睡眠的问题，
0: 解决一下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对。
0: 那总之就是睡眠的质量、睡眠的时长，它确确实实很大程度影响到您的血压了。
1: 对，说到睡眠，其实还有一个事叫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呼噜。对，打鼾。对，所以那个其实也是睡眠质量的问题。
0: 打鼾它会导致血压高是吗？
1: 对，打鼾是血压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刚才为什么没说呢？因为其实大多数打鼾或叫鼾症吧，都可以通过减轻体重来治疗它啊，所以它打鼾的最第一个治疗的方式其实是减重。
0: 那如果是个胖子脖子短打呼噜，那首先是减体重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如果不是体重的问题呢？
1: 如果不是体重的问题，其实他可能不会因为打鼾引起的高血压来看病。他没到高血压这儿，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去治疗了，比如他白天会有疲劳啊等等这些原因。那这种往往是一个就是小孩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腺样体肥大呀等等的，它会引起这个气道结构有些阻塞，在睡觉的时候。成年之后的话呢，那么他 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小下颌呀，或者说一些就是这个鼻中隔的问题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结构的问题，那么他可能会有这种打鼾的情况，他不胖哈，所以呢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去耳鼻喉科看一下，来判断一下到底打鼾的原因是什么。另外也要判断一下这个打鼾是不是真的到了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程度啊，因为这个是需要做专门的睡眠监测来进行评价的。
0: 那您就趁早要把这个影响因素给它解除掉。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当然了，这些呢可以借助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问诊一个详细的过程，日常的监测，您的这个记录，对于和医生沟通的时候都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1: 实在想不明白的过来找我们聊聊天，
0: 聊聊天也是好的。
1: 对，
0: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徐新业主任的做客。明天下午4:30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液内科于凡副主任医师跟您讲一讲一滴热血一片爱心，一起来关注世界献血者日。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下午转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65至11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良。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雄安首批疏解高校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开门办学；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发布，路线故城遗址馆园一体开放运行入选；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京开展，观展可免费游景区；味道京城美食节一站解锁中国美食地图；五月份北京 CPI 环比由涨转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的四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建设正加速推进，目前各校已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已于2025年的12月封顶，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在招生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除此之外，第二批疏解的高校

昨天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17投运开街，路线过程遗址馆园一体开放等入选。去年6月，路线过程遗址公园及路线过程遗址博物馆试运行，成为北京首个以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通过原址展示汉代水井、魏晋陶窑等关键遗迹，实现考古成果的可视化，建设大型遗址公园，融合遗产保护、公共休闲与考古体验功能。近日，连接中仓火车站与地铁通州北关站的公交接驳线启动试运营，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便民工程的新举措，这条接驳线全程设中仓火车站、通州车站路口北、中仓吉祥路还有吉祥路北站三庙一塔景区、地铁通州北关站7个站点，覆盖了沿线多个居民区与文旅节点。除了服务沿线的居民通勤之外，这条线路也打通了中仓火车站与地铁线路的换乘通道，让从铁路抵达副中心的旅客能够更为便捷地接驳城市轨道交通，来减少换乘等待时间。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期持续至今年的年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去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市区集中展出。

0: 通过线下观剧加线上直播的形式来回馈观众。在线下观剧方面，当天剧场内《滑变》《原野》《晚安妈妈》《情人》四部作品同时上演。另外，菊隐剧场中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计划智取威虎山剧本朗读将邀请观众进行观摩，剧本朗读还将于明天15时30分开启线上直播，朗读结束之后，直播的镜头将来到首都剧场戏剧博物馆的研究员将为线上观众来介绍首都剧场南北侧展厅的展览《舞台扎根处笃行致远时》北京人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照片展，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奏

0: 不香，当场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1: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的谢楠姿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0: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蛋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2: 这个菜其实成本会非常低，但是它是……”

0: 约合3.6%，影响 CPI 上涨约0.09%。非食品中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1.1%转为下降0.1%。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的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为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已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北京动物园今天发布公告，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开馆之后，将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重点聚焦国际关系学院，来指导各位考生和家长来对学校的各种升学政策来进行填报，并且呢也介绍学校的育人模式，指导考生的升学规划。如果您想通过各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上快手看 BRTV 教育面对面，专家精讲高考政策，解析志愿填报干货， BRTV 教育面对面带您答疑解惑，欢迎您实时留言互动。好，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啊，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0: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高考考生最关心的核心问题集锦，910个名额，北京贯通培养最新招生计划发布，2026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梳理了考生最关心的志愿填报与招生政策核心概念，关于投档规则、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及省控线，是考生档案能被投档的最低分数门槛，院校调档的分数线是投档结束后自然形成的最低投档分，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还有一轮投档是平行志愿的核心原则。关于招生的载体，新高考省份实行专业加学校志愿或者是院校专业组志愿两类模式，前者以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为单位进行投档，后者将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打包为一个组来进行投档。关于特殊类招生，强基计划全国39所试点高校聚焦数学、物理、古文字等基础学科以及国家关键的领域，选拔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同学。而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的三大专项项目，包括了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和高校专项。日前，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26年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计划，全市共计划招生910人，招生对象为符合中考升学资格的本市户籍的考生，最低报考分数线统一设为380分，通过统一招生批次录取。记者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院校的计划招收1.5万人。6月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省份最后一科的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的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后多地考点，家长们翘首以盼，走出考场与孩子们拥抱合影。高三年级主任坦言，愿意把孩子们的高考当作成长的逗号，而考后的情绪调节与假期规划也成为了当下的热点。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精神心理专家来建议，考生应给自己1到2周的情绪缓冲期，通过规律作息、适当运动来实现修复性的休息。近日，2026年高考刚刚落笔收官，北京多家博物馆为莘莘学子送上了专属的仪式感与祝福感。首博针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同学，推出了玛雅与安德烈亚斯古代文明大战专属免票福利，考生凭本人的身份证与准考证件，可前往首都博物馆人工售票窗口来领取免费的门票。 高考期间涉考的网络谣言与电信诈骗进入了高发期，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不法分子使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的考场照片，高

0: 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国际关系学院。那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国际关系学院始建于194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成立，地处北京海淀三山五园核心区域，希望颐和园、东陵圆明园地理位置和教育科研环境优越，是一所富有优良办学传统的高等学府。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和关心学校办学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邓颖超等同志曾多次来校视察，给予极大关怀。陈毅副总理亲笔题写校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学校曾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20世纪50年代首创侧重外国当代语言学习的教学方法，1964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1983年率先完成从单一的外语院校向多学科复合型院校的转型，现拥有博士、硕士、学士全学段学历教育资质和学位授予权。学校坚持政治建校，高度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以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核心，坚持要求高、专而精的办学理念，以国家安全、国际问题教学研究为特色，聚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卓越人才。学校设有国际政治、海外利益安全、传播学、国际新闻与传播、行政管理、国家安全学、网络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国际经济与贸易、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法学、英语、日语、法语、应用心理学等16个本科专业，其中国际新闻与传播、国家安全学、应用心理学、海外利益安全、人工智能、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为近年新增专业，其余10个专业均入选国家级或北京市级双万专业建设点。国家安全学学科先后入选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北京市双一流重点培育学科。本科教学实行秋、春、夏三学期制，其中夏季学期聘请国际师资授课。学校研究生教育涵盖法学、经济学、文学、工学、教育学和交叉学科门类，设有政治学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家安全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网络空间安全等5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翻译、法律、警务、大数据技术与工程和应用心理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学科方向和专业领域达到27。在国关人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校的明天将更加美好。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国际关系学院。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11位咱们国关的

0: 各位领导来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7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将会与大家来相对全面的进行聚焦。那这样呢，我们首先要开场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海明，我们请刘主任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1: 常理老师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首先呢，祝贺所有的考生都顺利完成高考，也祝愿每个考生都能取得好的成绩，祝大家笔下生辉，金榜题名。
0: 我在这儿也替各位考生来感谢咱们的刘主任哈。那接下来也想请您先整体介绍一下咱们国关的整体情况。
1: 好的，刚才国关的简介里边说到啊，国际关系学院是一所以共和国同龄的全国重点大学。实际上据考据，我们早在1938年的延安，中共中央就成立了外语干部培训班，而这个培训班培训了大批的外事干部，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而这个班也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开启了进京赶考之路。10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签批，在赶考路上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陈毅同志为国际关系学院亲自提名。成立伊始，国关就为新中国培育了一大批将军大使。成立70多年来，国关一直不忘初心，一路赶考，努力为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0: 感谢刘主任的分享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国关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建立的。那国关在赶考路上有哪些阶段，来请您继续聚焦。
1: 对，1949年国关成立以来啊，到1964年国关被教育部列为了全国重点大学，到1983年我校在全国的高校当中首批实现了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转型，在语言的基础上呢，增设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复合型专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关充分利用多年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耕耘的优势，积极作为，发展国家安全教育特色，逐步成为了国内最先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先提出国家安全学概念的高等院校，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实现了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国家安全专门人才的高校，并参与起草了国家安全重大立法，编写出版了国家安全教育中小学生系列教材，办学综合实力大幅提升。2019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首批11个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之一。
0: 我们在此也能看出哈，国关有着光荣的历史，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在整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到刘主任为我们先介绍国关近些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欢迎您在今天的节目中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关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各类问题，欢迎您在留言板提出，我们将会为您来请教十余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国关各个院系的领导、教授、主任们。好，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继续与您聚焦国际关系学院，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

0: 欢迎出的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将与您重点聚焦国际关系学院。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海明，请刘主任来继续给我们来关注聚焦哈。刚刚说到了说国关，其实我们在近些年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您跟大家详细来讲一讲吧。
1: 是的，近几年啊，学校开设了16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除了国际新闻与传播、国家安全学等几个新增专业以外，其他的10个专业均入选了国家级或者北京市级的双万专业建设点。国家安全学科先后入选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北京市双一流重点培育学科，体现了我校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实力，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后盾。这一批新专业的开设也体现出国关在复合型人才培养道路上面与时俱进，越走越深，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好，各位观众听众想进一步了解国关的话，除了要了解咱们的新专业建设，同时也希望了解咱们国关作为一所历史悠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校，还有哪些具体的培养特色在里面。
1: 对，国关的培养特色应当是比较鲜明的。我们一直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作为最高追求，长期坚持要求高、专而精的办学理念，培养对党忠诚、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呢，学校拥有博士、硕士学士授予权，多年来为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国关校友的朋友圈里啊，也常常提到这么一句话：国家的利益延伸到哪里，国关学生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有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会有国关学生的足迹。国关整个体量不大，但对国家的贡献不小。我校的学生也常说：“小国关成就大梦想。”国关长期坚持小班教学，为每名本科生都设置了大一大二配备导师，帮助学生提升自我管理的能力，完成学业规划，解决生活当中的困难，然后呢，也指导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和学科竞赛。学校还投入专项的经费，设立大学生支持计划、大学生创业竞赛等项目，提升他的实力。为拓展国际视野呢，学校还与海外多所学校建立联系，开展教育联合培养。我们学校是实行春、夏、秋三个学期制，其中呢，夏季学期是全程聘请外国师资入校来教育，为学生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际师资的优渥资源。学校还注重上传下的活动，就是通过朋辈辅导呢，让高年级的学生来帮助学弟学妹来完成学业。
0: 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学院对于同学们的培育哈，我们也想了解那国关的同学们他们有着怎样的画像或者我们说特点在里面。
1: 对，国关学生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外语技术。

0: 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考英语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在国关呢，我们通过的比例也挺不错。2025年，我们非英语类通过英语专业四级的比例是86.89%。2024年的时候更高，是达到了94.51%。非英语专业通过专八的通过率是73.44%，就意味着非英语专业的同学拿到专八的成绩呢，又多修了一个英语专业的这样一个成绩。然后呢，国关还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举例作风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力鼓励学生参与第二课堂、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在国家和北京市的历次重大活动当中，我们的学生经勇担重任，特别是在九寨阅兵、读懂中国、奥运会、冬奥会，我们的志愿者都表现非常突出。在2008奥运会期间，我们几乎全部学生都担任了志愿者，三分之一的学生担任了贵宾陪同的志愿者任务。当时我们法语系的学生就担任时任罗格主席的贴身陪同三个多月。在冬奥会期间，我们国家获得首金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播报员用不同的语言向全世界发布的。当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响彻世界的时候，作为母校的老师，我们还是挺荣幸的。
1: 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之后啊，相信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也开始向往了哈。其实也有网友已经在评论区开始问了，这样我们会一会儿在同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答疑。这样我们先请咱们的刘主任包括各位老师来关注一下国关的招生情况，好吧？
0: 是这样，今天呢，我们除了我过来，我还邀请到我们院系的十余位专家来为大家共同解读国关。我想先请我们的专家教授们给大家解读一下各个专业的情况，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一同讲解我们招生的相关情况。
1: 好，我们下面就来全面并且进一步的了解国关。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欢迎来自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罗英杰罗主任，请您来聚焦好关于国际政治、海外利益安全等内容，有请。
2: 好，谢谢。各位考生及考生家长大家好。现在呢，我简要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国际政治系的两个专业，国际政治专业和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其中国际政治专业呢，是我们国际政治系的一个老牌专业，也是我们的主打专业。我们国际政治系创建于1984年，从我们学校1980年设立的国际关系教研室发展而来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首批设置的国际政治本科专业。那么我们国际政治专业自1981年起就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开展硕士博士的培养工作，2021年单独获得了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授权。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学制是4年，授予法学学士的学位。我们这个专业2019年被列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系统掌握国际政治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历史与现状、世界主要国家政治体制与对外政策，具有较强的战略分析能力和较高的英语水平，能够胜任国家机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国际问题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同时，本专业也为攻读国内外硕士研究生提供重要的支撑。国际政治系拥有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两个学术学位的硕士点，学制是2年，授予法学硕士学位。此外呢，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等模式培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我们国际政治专业特色在于从时间、纵深及地理广度两个维度做到了对国际关系史、区域国别等国际政治学科重点问题的全覆盖。本专业的主要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外交学、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世界经济概论、国际组织、国际法概论等专业基础课，以及安全研究，涵盖世界主要地区和大国的地区国别研究课程。这就是我所说的地时间和地理广度两个维度的全覆盖。此外啊，专业重点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重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重视提升学生分析国际问题、安全问题的

战略思维能力。除了国际政治专业以外，国际政治系还注重加强治国建设。2021年，国际政治系还成立了一带一路安全研究中心，2023年被提升为部级研究基地，

推动协同合作，着力打造国内一带一路安全研究的重镇。中心始终坚持积极回应时代关切，充分服务中央决策，切实发挥外脑作用的初心与使命，围绕一带一路安全这一核心议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执政建言的工作。国际政治系现在拥有专任教师19名，其中18人拥有国内名校的博士学位。近50%取得了高级职称，包括多名博士生导师及学界知名的学者。我系教师研究领域涵盖全球所有地区和重点的国家。教师们掌握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韩语、西班牙语等主要语种。老师们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十分突出的，近5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金额超过200余万元，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数10篇，向中央国家机关提交研究报告200余份。我们国际政治系毕业率、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大批学生进入外交部、商务部、新华社等国家和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或者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知名国内外高校继续深造。我系也培养出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包括严学通教授、杨步江教授、翟坤教授、达维教授等等。随着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趋显著。未来呢，国际政治系将继续坚决按照院党委的工作安排，积极推进各项改革部署，力争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国际政治专业。那么我简要的再补充介绍一下海外利益安全专业。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呢，属于国家控制部点的专业，是一个新专业，2024年开始招生的，也是我们的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呢，它的开设是第一，国内第一个专门开设用于培养海外利益安全人才的这个本科专业。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叫国控专业，有两类专业被列入国控专业。一类是目前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很多，市场需求量已经饱满；另一类就是涉及国家安全或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的专业。我校的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就属于后者。我校的海外利益安全专业也是国内开设的第一个专门培养海外利益安全专业人才的专业。这是我们学校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适应我国海外利益迅速增长的现实发展需求和时代环境提出的严峻考验，满足中央部委以及在海外拥有业务的基建、安保、贸易等多类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一个新专业。海外利益安全专业拥有其他学科专业的强力支撑，在我们学校例如国家安全学，国际安全学，这个国家安全学的这个教学，我们学校是历史悠久的，特色也很鲜明，能够较快的对接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建设。而国际政治专业呢，基础扎实，力量全面，具备孕育开拓新专业的实力，外语教学实力雄厚，成为专业建设提供，能为专业建设提供语言的保障。法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实力也是不俗的，也能为我们的新专业提供有力的支撑。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得到了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拥有丰富的一线实践渠道和可靠的就业去向。海外利益安全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系统掌握海外利益安全基本知识和主要技能、熟悉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世界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涉外法学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战略分析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较高的英语水平，并能同时使用一门二外，例如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是四选其一，四选一的，利用这个二外进行交流的沟通。本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专业知识的国际化的人才。我们在此前进行的调研中间了解到，国家涉外工作部门、大型央国企的涉外业务，加快出海步伐的民营企业、海外机构以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都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欢迎各位考生报考国际政治专业和海外利益安全专业。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罗英杰罗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转向视角，我们继续要来请到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钟厚涛。我们请钟主任来跟大家来关注，尤其是咱们今年的新专业国际新闻与传播，对不对？请您来聚焦一下。
2: 好，谢谢常理老师，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报考国际关系学院。下面我对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今年招生的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进行简要介绍。早在1984年，国际关系学院就成立了国际新闻系，是全国最早成立国际新闻专业的院校，拥有40余年的悠久历史。1996年，国际新闻系与当时的中文系合并，2004年更名为文化与传播系。目前文化与传播系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多名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以及部级研究基地、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和部级优秀教学团队。专任教师中80%具有博士学位，宽口径、强实践的培养模式，拥有学生专用实验室，可满足音视频简。文化与传播系已经与中宣部人权发展和为联合建立实践创新基地，与中国以及人员互聘交流机制。文化与传播系历届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三大出口，分别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公务员、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记者。

0: 者或者到国内外知名。2026年文化与传播系招生的专业为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刚才常丽老师也特别点到，这是今年国际关系学院然后新增设的专业。那么本专业呢，重点聚焦国家安全加国际传播加人工智能交叉领域，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讲好中国故事、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参与全球话语博弈为使命，致力于培养具备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掌握智能传播技术、精通国际话语规则的新时代国际传播先锋力量。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胜任国家机关的宣传与新闻工作，也可以到新闻媒体、国际传播部门、事业单位、宣传部门、企业公关部门的相关业务工作，也可以到智库进行相关的研究，或者国际舆情分析，或者公共外交研究工作。文化与传播系开设的主要课程主要有国际传播概论、国际新闻采写与报道、国际新闻评论、国际新闻理论与实务、中外传播史、跨文化传播、国际新闻编译、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数字媒体技术、调查软件应用、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国际传播效果研究等等。目前我校设有与本专业相关的政治学、安全学等硕士专业，已经形成了本免试攻读相关的专业的硕士。最后再次诚挚邀请各位考生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专业，期待在美丽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之畔与各位相见。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钟厚涛钟主任的介绍。好，再次感谢二位领导今天的做客。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哈要交给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海明，我们请刘主任来跟大家聚焦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也可以看到哈，我们刚刚看到国关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上都特色很鲜明，哎，那在招生上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在里面？
2: 对，国际关系学院的招生呢是有其特殊性的。今天呢，我们的本科招生章程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本科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招生信息网，上面已经发布了我们的章程。总体要求呢，大概是出生日期在24年9月1日及以后，然后呢，拥护党的领导政治坚定，品学兼优，家庭和社会历史关系无重大问题，然后男生身高170厘米以上，女生身高160厘米及以上，男女生的体重呢都有一个标准。这些呢大家可以详细的情况参考我们的本科招生章程。下面呢我们还是请几位专家接着给我们介绍各个专业的情况。
1: 嗯，好，下面呢我们接着要邀请来自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葛雷雷来，葛主任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关于行政管理和国家安全学。
3: 好，谢谢主持人。亲爱的家长朋友和考生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的关注。公共管理系呢，成立于2005年，现在有国家安全学和行政管理两个本科专业，以及国家安全学和政治学理论两个学术型硕士专业，并承担国家安全学博士生的培养工作。2025年呢，我系首次招生国家安全学本科生，由此呢，我系也成为了国内首家具备国家安全学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的院系。整体而言呢，公共管理系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学科研能力突出，我们有部级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国内知名高校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数十项，荣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北京高校青年优秀本科育人团队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的教学奖项，拥有部级研究中心，能够为学生们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指导。那么下面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国家安全学这个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呢，国家安全学肩负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时代使命和战略任务。我们公共管理系呢，在国家安全学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专业的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

0: 我系开设的解码国家安全、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等线上线下混合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上和线下累计选课人数超过150万人次，覆盖全国近900所高校。那么国家安全学专业呢，注重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系统研究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规律，主要研究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安全问题。课程体系呢，我们采用的是模块化的设计方式，涵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政治学理论、区域国别、网数制、国家安全法学等诸多模块。主要课程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概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隐蔽战线斗争史、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等，致力于培养学生系统的掌握基础理论，并融会贯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实践。整体而言，国家安全学专业呢，具有广阔的就业前景，主要面向党政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重点的企业来提供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同时呢，目前国内国家安全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呢，达到了将近40所，学生毕业后呢，也可以通过考研和保研等方式来继续攻读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术路径畅通。整体而言，国家安全学是响应时代号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兴的专业，选择它就意味着选择了一份守护家国安宁的责任与担当，也欢迎同学们报考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专业。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请您来介绍哈，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行政管理专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2021年呢，我们系的行政管理专业入选了北京市的一流本科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呢，主要致力于培养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熟练掌握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和外语水平的高

0: 业呢也注重学生专业技能和外语水平一体两翼的培养。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英语六级通过率和专业英语四级的通过率成绩非常好，同时呢同学们还可以报考专业英语八级，通过率在非外语专业当中呢也非常优异。在技能方面呢，主要通过社会实践、数据分析、公文写作、案例讨论等实践环节来提升学生们的专业技能，并指导学生们参与全国性的案例分析大赛、创新创业大赛、模拟政协提案大赛等，同学们都取得了不错优异的成绩，来提升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综合的素质，为其日后的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所以行政管理专业呢，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主要致力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培养和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近年来呢，就由于我们这个行政管理专业小而精的这样的一些培养的方式，学生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深入的参与到老师高水平的国家级及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当中，来提升他的学习能力和学术能力。因此近年来学生们在保研、考研以及出国深造当中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有很多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也有学生申请到了国外的知名学校进行深造。好的，所以就总体而言，就是在国关行政管理专业，同学们可以习得治理逻辑，锤炼政务能力，可以涵养家国情怀，铸就公心担当。也欢迎同学们报考国际关系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葛主任的介绍哈。但是接下来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干脆先回答两个网友的问题，好不好？接下来请杨主任稍事，我们一会儿详细来介绍。这样，刘主任您看哈，有网友问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说，咱们会有特别的政审吗？还是说就跟
2: 根据我们学校的章程要求啊，我们有政治要求，要求考生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品学兼优，无违法违纪行为，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历史清楚，无重大问题。这个的解读呢，我们主要不单独进行政审，我们主要是审查学生的档案，就是高考的档案来进行审查。那么军警类他们需要填写政审材料的那个环节呢，报考我们学校是不需要的，学生呢只需要在一志愿直接报考我们，我们会进行相关的审查。
1: 好，还有问题啊，关于副中心教育面对面的网友蔡蔡问说，孩子在发际线位置有疤痕，这个可以报考吗？
2: 根据我们的章程要求啊，在面部及身体各部位无明显特征或者缺陷，那么您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您可以把孩子的照片高清。

0: 国际关系学院，一会儿见。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要与您共同聚焦国际关系学院，我们请到了国关的11位我们的领导来做客直播间。好，我们接下来要有请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院长杨良斌，请杨院长来跟大家分享聚焦，有请。
4: 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向大家介绍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呢，成立于2021年1月，是学校立足信息科技系20余年深厚办学底蕴，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大势组建的重点工科学院。学院现有教职员工30名，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实力雄厚，其中教授6名，博士生导师3名，副教授10余名，既有长期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学术造诣深厚的学科带头人，也有紧跟技术前沿充满创新活力的青年骨干教师。近2年来，学院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成功引进2位国内网络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军人才，打造多支结构优化、优势互补、创新能力突出的科研团队，汇聚学术带头人、中青年教师和优秀的本研学生，聚焦网络攻击溯源、大数据分析挖掘、人工智能、信息隐藏等网数字交叉融合前沿方向，精准对接国家机关的技术与人才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学院现有本科生314名，研究生155名，学科专业布局完整且竞争力强劲。本科开设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3个专业，硕士设有网络空间安全、大数据技术与工程、警务人工智能3个专业，博士依托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设置国家安全技术方向博士点，实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链条贯通培养，形成本硕博贯通、层次清晰、规模适度的培养体系。其中网络空间安全、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成功入选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人工智能专业2024年首次招生，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依托学院扎实的基础 基础快速成长，成为备受考生青睐的新兴增长点。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关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还有人工智能三个专业的情况。
4: 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呢，前身呢是信息安全专业，2018年呢是正式招生，紧扣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与行业刚需，依托学院成熟的教学科研体系来建设。当前呢，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资源、网络空间秩序防护需求日益迫切，全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毕业生在网络攻防、安全运维、攻击溯源、安全测评等方向就业前景广阔，是守护国家数字安全的核心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呢，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新工科专业，学院2021年呢启动招生，当前政务、金融、能源、通信等领域海量数据极大价值挖掘，数据治理、数据分析、数据安全人才需求急增，国内数据人才的缺口已超过200万。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面向数字经济主战场，培养能够处理数据、分析数据、保障数据安全的高素人才，就业面广，发展空间大。人工智能专业顺应网络安全加数据加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趋势而设立，学院依据原有的智能信息处理方向，具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课程基础与配套实验室，人工智能专业与网络安全、数据科学协同发展，打造网数字的一体化人才培养优势，为智能社会建设提供核心支撑。三大专业各有侧重，协同发力，构成了学院核心专业矩阵。培养方案统一采用英语加数学加专业的核心课程架构，夯实外语与数理基础，强化专业核心能力，坚持培养政治素质过硬、国际视野开阔、数理功底扎实、实践创新能力突出的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0: 嗯，好，您跟大家继续来聚焦关注哈，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包括咱们在本科生培养上的特色有哪些？杨院长，
4: 好的，学院呢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第二课堂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将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学习全过程。学院高度重视本科生科研能力培养，支持学生认真完成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夯实学术基础。同时大力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学术知识计划、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大二即可进入导师课题组参与真实科研任务，在实践中提升思维锻炼能力。学院学子在国内外高水平赛事中屡创佳绩，长城杯网络安全攻防大赛、治安杯大学生国家安全案例大赛等赛事中频频获奖，在文体活动中同样表现优秀，实现学有所长，全面发展。
0: 您继续。
4: 学院现有的科研实力，学院科研教学科研条件一流，设有5个专业教研室，实验室总面积达1264.4平米，硬件设施完善，已建成信息与网络安全实验室、大数据挖掘分析平台、社交网络数据分析平台、网络攻防靶场等多个高水平教学科研平台。2022年9月成立的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研究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科研提供充足保障。2021年以来，学院科研实力快速提升，成果丰硕。2024年牵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2025年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集成项目，共获批国家级课题14项，省部级项目20余项，科研总经费超8000万元，多项科研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科技效益与业务效益显著，研究成果曾荣获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1、2、3等奖，科研水平与服务能力得到广泛认可。下面我向他介绍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就业情况。学院本科毕业生发展质量高，路径多元，前景光明，主要分为3个方向，一个是升学深造，约占毕业生总数1半，保研比例达1/4，国内升学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顶尖高校，境外深造学生被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学院每年硕士招生名额超过60人，为本校本科生继续深造提供便利渠道。二是体制内就业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4，众多毕业生考取中央部委、地方省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在国家关键岗位贡献力量。三是银行、国企、大厂等就业约占毕业生总数1/4，毕业生广泛就职于大型国企、商业银行以及百度、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知名企业，就业平台优质，发展空间广阔。我们诚邀广大有志青年加入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以专业之力守护网络之安，挖掘数据之值，创新智能之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网络空间安全学院2026年期待你的到来，谢谢。
0: 非常感谢杨院长的分享和介绍。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与您聚焦国际关系学院，有请来自经济金融学院的院长羌建新。来，羌院长跟大家来分享聚焦一下像国际经济与贸易，还有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几个专业吧。
5: 好的啊，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的基本情况。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的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国际经济系，在多年发展的基础上，2021年正式建立了经济金融学院。目前呢，经院开设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刚才所说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另外一个呢是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经院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专任教师100%具有博士学位，68.75%具有高级职称，超过一半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近年来，经院教师获得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多项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承担了国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除此而外，经院还整合了学校其他院系的优势师资力量，并聘请了一批校外知名专家担任兼职教师，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开展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提供了强大支撑。接下来我分别介绍两个专业的情况，首先介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情况。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办学历史悠久，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办学历程，积累了深厚的办学底蕴。2009年，该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第4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20年被批准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从培养理念上来说，我们希望培养的国际经贸人才能够经世济民、济立天下。我们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尊重学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要求，实行通识教育与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精细化人才培养，强调外语教学与专业培养并重，知识能力素质提升并重，全方位立体化促进学生创新能力锻炼、综合素质培养和全面发展。40多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经贸人才，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人文素养、突出的创新能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近年来，毕业生50%左右继续在国内外知名高校升学深造，直接就业的学生有许多进入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新闻单位、驻外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工作。此外，我校还拥有与该专业相衔接的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可以为该专业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接下来我介绍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的基本情况。政经哲专业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于上个世纪20年代设立，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顶尖的专业之一。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7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开设了政经哲专业或项目。我校整合全校最优势的教学资源，于2023年正式开设政

方法，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全球视野、厚植家国情怀、充满中国自信的领导型跨学科人才。在国内目前开设政经哲专业的包括北大、清华等十几所知名高校，我校是较早开设这一专业的国内高校之一。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政经哲不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三个专业一加一加一的简单的组合，而是有机

0: 层次与渐进次序，形成适合当代与未来需要的学科互补和协同培养结构。具体而言，我校郑金哲专业培养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一是培养单位的综合性。郑金哲教学团队由我校经济金融学院、国家安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语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组成，建有校级联合教研室。目前联合教研室有30余人的教学团队组成，该团队成员有多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省部级教学名师称号，相关教学科研成果也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二是培养体系的一体化，我校政治学一级学科建设覆盖本硕博全过程培养体系，郑金哲专业作为政治学类本科专业，后续有比较畅通的一体化培养路径。三是培养理念的应用性，在培养理念上强调问题导向和学生研究性思维的训练，推行本科生导师4年一贯制，多维度多层次的开展学生学术科研训练。郑金哲专业在国内开设的时间不算长，毕业生整体规模不大，由于该专业培养强调交叉融合，突破了单一专业培养而容易造成的局限性，因而郑金哲专业学生往往视野开阔，素质全面，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和潜力。根据国内已有郑金哲专业毕业生的调研情况，许多毕业生选择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继续升学深造，就业方向主要有高等学校及学术科研机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商业公司、国际组织、新闻媒体等。总之，郑金哲专业适应了深化新闻科建设、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要求，展现出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院长的介绍哈。刚刚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经济金融学院，还有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两位领导在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内留学的大概再到就是出8%，签就业协议的到19%，各个部委主要是集中到各个部委企事业单位，签劳动合同的在4.6%，其他录用形式再到了15.17%，主要是去往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然后创业的有1%，待就业的有9.12%。待就业的并不是成绩不好啊，他们中大部分的是考研的目标定的比较高，失利以后呢再选择二再考研。

60余门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课程。法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确立了4家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法律加国际关系、专业加外语、国内加涉外、理论加实践的4家复合型高端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加强

0: 专业组还是说具体的专业来的？对孩子的身份有要求吗？就是指的是政治身份。这样我们先能回答的回答整体性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最后请刘主任一起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对，这个还是我来回答一下吧。因为我们法学专业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学校里边的国家级一流这个学科。然后呢，我们去年的招生分数呢，我们在我们网站上已经有发布了，大家可以关注。然后明天我们校园

0: 而实用的国际竞争力，一种兼具全球视野与家国情怀的战略能力。在国光的法语系，你不仅将掌握一门横跨五大洲、通行于国际外交与商务舞台的语言，更将在扎实的语言功底之上培养良好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国家安全意识。国光的法语系拥有经验丰富、热诚投入的师资团队，小班化教学保证每位学生获得非常充分的关注，同时丰富的海外交流、实习实践与学科竞赛平台也能够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世界。无论学生们将来投身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参与全球治理，还是服务于外交外事、跨国法务、国际传播等等工作，那么这里都将是学生经世致用报效国家的坚实的起点。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副主任陈主任的介绍，还有同时我们感谢来自法学院党总支书记高宇高书记的介绍。那关于咱们法语系和咱们法学院的情况到这儿呢，介绍先告一段落。这样在这一时段的最后一分钟里呢，我们关注网友们问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说，单位在本校有没有校招，对不对，刘主任？
2: 对，刚才大家关心的问题，就业的情况呢，我们各系其实都介绍过了。然后呢，会有不少的企业到我们学校去进行校招，还会有一些政府的部门各部委的要求都会。

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0: 三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北京市教学名师两人，省部级优秀教师及教学团队奖五项，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课件十余项，北京市本科高校产学研深度协同育人平台一项，以及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教改成果、教学大赛、育人故事奖等二十多项奖项。我系还非常重视学生培养，仅2025年一年，我系组织优秀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特等奖、金奖、银奖、一等奖等各级各类奖项共二十余项。我系特色是依托传统的外语专业优势，突出国际关系学院办学特色，采取精英式小班教学模式，主要开设的课程模块有英语语言核心、思辨能力培养、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文学与语言学、翻译以及第二外语，并且长期聘请外籍专家授课。英语专业注重培养政治素养过硬，熟悉主要英语国家文化，掌握扎实英语专业知识，具备较强英语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专门人才。从就业方面，我也来简单介绍一下，英语专业历届毕业生主要在国家机关、涉外企事业单位、教学科研机构等从事外交、研究、管理、教学、翻译等多种工作。近年来，国内不少外语专业不够景气，就业率不够理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就业率非常好，常常接近100%。这儿我提供2025年的数据和2026年截止到今天的数据供大家参考。2025年，我系本科毕业生中仅一人最终未落实最后去向，其余均或深造或求职成功录用。然后2026年截至今天最新数据的情况是，我们总共有37名毕业生，其中9人保研，6人考研录取成功，3人申请出国留学已经获得录取，11人已经签约国家机关、央国企，有4人正在求职录用签约流程中，还有4人正在落实去向中。是不是发现我们的就业非常之好？继续深造方面，我也提供一些细节。英语专业许多学生在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国内有在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继续攻读硕博学位，也有不少学生申请到世界知名大学继续深造，包括牛津、爱丁堡、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多所名校。从未来规划方面，我也简单说一下，我校英语系将致力于打造特色鲜明的英语专业，建设具有我校特色的国别区域研究课程平台，培养外语水平高、文化素养高、应变能力强、能够在现代高科技、新国际环境下胜任各类工作挑战的外语专门人才。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国关英语专业。
1: 好，非常感谢石主任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关的日语系，我们请到的是日语系的主任欧文东，我们请欧主任来讲一讲日语系的情况。
2: 好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好，国关日语办学60余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坚持小而精培养，每届仅招20人，并非缩减规模，而是精准滴灌，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充分关注与个性化成长。零起点起步，英日双语同修，日语专四专八，英语专四专八，双外语能力一次养成，入学即夯实外语根基。大三切入区域国别学核心课程，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时政翻译、国家安全通识均由三师协同授课，校内资深教授奠基理论，知名智库专家对接实务，日本名校教授云端连线，拓展国际视野。二三年级即可申请赴日交换留学，日本名校的真实课堂能让你在真实语境中完成能力跃迁。 课堂已全面融入 AI 与大语言模型，学生用 AI 辅助翻译、文献处理、口语训练，但更懂 AI 的边界。机器能译文字，译不出语境中的微妙，能处理数据，处理不了跨文化谈判中的分寸。外语从未过时，过时的是只把外语当工具。国家要的不是懂外语的人，而是懂外国的人才。何时善用 AI 提效，何时坚守人的判断，这才是未来职场真正的护城河。毕业生遍布五大方向，覆盖国家急需、社会热门与个人发展。一是涉外公务方向，二是智库研究方向，三是国际传播方向，四是语言服务方向，品牌出海、高端翻译、跨国企业、英日双语，助力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五是高校日语教育与认知安全领域。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高度一致，政治素质过硬，外语能力突出，综合素养扎实。海外深造通道同样畅通，学院提供从院校推荐到文书指导的全流程支持。博士生导师、现任校长胡继平教授，日本问题与东北亚研究权威专家，长期指导本专业建设，为专业深耕特色领域注入核心动力，六十余年积淀一个面向国家战略的学科布局。国关日语期待与优秀的你同行致远。
1: 好，
2: 谢谢，
1: 非常感谢欧准的介绍。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我们的心理学院的教授王勇王教授，我们跟大家来讲讲心理学院的情况。
3: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我介绍一下国关心理学院应用心理学本科专业的情况。这个专业呢，是我校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于2025年新增的专业之一，聚焦心理学与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融合，重点培育心理测评、智能数据分析、心理干预、认知对抗等专业特色方向，旨在培养兼具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心理学人才，注重让学生掌握心理测评、数据分析、心理干预等核心技能，成为具有跨文化视野、多学科素养和外语优势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本专业拥有集30年积淀的心理教育综合平台，包括行为实验室和包含眼动仪、生理多导仪、脑电测量系统等等在内的综合实验室，以及包括心理健康测评、身心扫描、生物反馈训练系统、咨询室、团辅。

0: 参与重大安保心理支援、干警心理调试等实战项目，强化实践对接能力。本专业的培养特色，一是学科交叉创新，课程体系融合心理学、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学，开设了多门专业特色课程，强化跨文化视野和多学科素养。二是实践能力优先，依托心理学综合实验平台以及心理服务体系，开展心理测评、认知对抗等实战训练，培养心理疏导、团体辅导、咨询干预等实践能力。主要课程既包括像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测量与统计等心理学基础课程，也包括国家安全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决策心理学、情报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心理素质训练、人工智能与心理学、心理测谎技术等侧重于行业应用和体现专业特色的课程。本专业的教师均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来自多所国内外顶尖高校，主持过多项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并且深度参与政法系统心理工作，研究成果对国家安全与政法外事领域形成了良好支撑。毕业生可能的就业方向，一是去党政机关、外交外事部门或心理服务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二是我校也设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点、国家安全学博士学位点，可以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机会，毕业时既可考虑就业，也可以考虑继续专业深造。本专业基本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欢迎广大考生报考国关心理学院。
1: 好，
0: 感谢
1: 王教授的介绍。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交给刘主任，关注一下大家都问的多的问题。一个是分数和计划参考的分数位次以及今年的招生计划。
2: 我们学校整体的录取平均分呢是610分，所以呢大家详细的专业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明天上午9:30在国际关系学院坡上村12号，我们将开放校园，组织校园开放日，届时我们会更加详细的介绍各个专业的情况以及我们招生的相关政策，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于明天上午9:30到国际关系学院参加我们开放日的活动。
1: 好，最后您跟大家说一下计划情况吧。
2: 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公布在我们本科招生网上，总共北京的计划是46名，比去年多增了2名。
1: 好嘞，增了2名。好，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介绍。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国际关系学院，也相对全面的了解了国关的各个专业的情况。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有回放的，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还有教育面对面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能看到今天节目的回放，有完整的专业介绍，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雄安首批疏解高校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开门办学。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发布，路线故城遗址馆源一体开放运行入选。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京开展，观展可免费游景区。 味道京城美食节一站解锁中国美食地图。五月份北京 CPI 环比由涨转降，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消息。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5: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6: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7: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7: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5: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7: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5: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区的四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建设正加速推进。目前各校已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已于2025年的12月封顶，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在招生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除此之外，第二批疏解的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均已完成了校区选址，位于起步区第一组团北部，力争年内开工。
7: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昨天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17投运开街，路线过程遗址馆园一体开放等入选。去年6月，路线过程遗址公园及路线过程遗址博物馆试运行，成为北京首个以馆园一体形式运行的考古遗址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通过原址展示汉代水井、魏晋陶窑等关键遗迹，实现考古成果的可视化，建设大型遗址公园，融合遗产保护、公共休闲与考古体验功能。近日，连接中仓火车站与地铁通州北关站的公交接驳线启动试运营，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便民工程的新举措，这条接驳线全程设中仓火车站、通州车站路口北、中仓吉祥路还有吉祥路北站三庙一塔景区、地铁通州北关站7个站点，覆盖了沿线多个居民区与文旅节点。除了服务沿线的居民通勤之外，这条线路也打通了中仓火车站与地铁线路的换乘通道，让从铁路抵达副中心的旅客能够更为便捷地接驳城市轨道交通，来减少换乘等待时间。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期持续至今年的年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去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市区集中展出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还设置有雷音洞 VR、 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体验区，还原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展品的史料价值颇高，公众可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来购票，凭购票二维码观展，还能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以及石经山峰景区。
8: 明天，北京人艺剧院将迎来建院74周年纪念，围绕时光人艺的主题，多种活动将通过线下观剧加线上直播的形式来回馈观众。在线下观剧方面，当天剧场内《滑变原野》《晚安妈妈》《情人》四部作品同时上演。另外，菊隐剧场中北京人艺青年演员培训计划智取威虎山剧本朗读将邀请观众进行观摩，剧本朗读还将于明天15时30分开启线上直播，朗读结束之后，直播的镜头将来到首都剧场，戏剧博物馆的研究员将为线上观众来介绍首都剧场南北侧展厅的展览《舞台扎根处笃行致远时》北京人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照片展，
3: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傍晚，北京展览馆前广场化身为一个热气腾腾的舌尖中国大集，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作为北京国际美食会的首场活动正式启幕，全国30多个省市特色美食集体亮相，让市民游客一次性解锁中国美食地图。
9: 淄博网红炒锅饼，红枣球米糕。
10: 傍晚6点，北展广场人士人声鼎沸，香气四溢。从现包现煮的青岛鲅鱼饺子，到洛阳牡丹花造型的手工冰淇淋，从山东非遗的飘汤鱼丸，到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全国各地在京餐厅都拿出了自己的招牌菜，市民贾女士。

0: 的，挺地道的，
1: 而且这个非常接地气儿，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它也很适合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来，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吃的，因为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2: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个个外表焦黄、内里翠绿的小团，正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谢楠之同款的广东揭阳小吃无米果。谭记和盛掌门人谭富香当场揭秘了它的制作工艺和独特口感。
3: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的谢楠之同款的无米果，里面是韭菜馅的，需要把韭菜晾干了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再把我们的木薯淀粉在外面裹上，是纯手工做的，里面是那一种韭菜的香，皮的话有一点糯叽叽的感觉，外面是那一种脆脆的。
2: 现场还藏着一道让东北厨师闻风丧胆的小吃——雪衣豆沙。它外表像一颗圆滚滚的雪球，透着淡淡的淡香，咬开来，里面的豆沙细腻甜糯。可这偏偏是道功夫菜，几口就记忆。吉林驻京办雪松宾馆杨师傅一边用筷子轻轻翻转，一边告诉记者。
4: 这个菜其实成本会非常低，但是它这是功夫菜，打的鸡蛋清啊，打成泡沫状态，它利用绿竹筷子用那个豆沙缠成个球下在油锅里边，没几个月不会下，它这里边非常软，有时候那么好就是缠不上这个球。
2: 除了现场烹制的美食烟火气，各省市还带来了独家非遗、手工艺品、优质特产、特色茶饮等伴手好礼。记者挤进一个被年轻人层层围住的摊位，就听见摊主举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羊玩偶，笑着吆喝：“
5: 我店全网的新疆小羊，在新疆驻京办新疆大厦上线了，在北京也可以买到了哦。”
2: 记者了解到，味道京城美食节将持续至6月14号，其中6月10号至12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13号至14号为上午11点至晚上10点。以此为开端，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五大风味美食月也将陆续登场。7月是畅嗨饮品狂欢月，将推出北京国际饮品小吃节。8月是时尚京菜推广月，将围绕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推出系列活动。9月是环球风情美食月，将开启国际美食嘉年华，畅吃各国地道料理。10月则跟着活动品美食，主打餐饮加旅游、餐饮加体育、餐饮加演唱会的跨界融合，邀请市民游客一边感受竞技体育和演唱会带来的激情活力，一边享受美食。
6: 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由上月上涨 0.4% 转为下降为 0.2%。 食品当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 11%， 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6%、 0.7% 和 0.2%， 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0: 部挖掘居住区及周边的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 1.34 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持续规范停车秩序，为方便市民查询办理共享停车，本市持续拓展智慧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已通过北京交通 APP 等渠道发布了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北京动物园今天发布公告，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馆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开馆之后，将按照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程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

0: 价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5: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5: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强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主廊道建设；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雄安首批疏解高校建设提速，预计2027年开门办学；
1: 数字服务业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落地天津，助力天津制造业及文化产业发展。
0: 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消息。

0: 昨天，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合作文件，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明确了重点任务。其中，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附中线西延三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过去一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的高质量发展。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营，八站两场现代化枢纽格局形成，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11个项目，累计里程达597公里。2026年，北京将联合天津与河北，持续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的交通便利化。北京市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说，
2: 北京将出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要建成投运，加快推进京秦高速西延、108新县高速、京密高速37等高速公路建设。
1: 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顶层制度设计，推动开行更多跨区域运行的公交线路。申安红介绍，
2: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开行框架协议，目的呢，就是在开行组织、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今年开通了天津武清到通州这条新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上座率达到了70%以上。开通了雄安定制快巴，一条主线四条支线，运客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人以上，
1: 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是交通一体化的落脚点。一年来，京津冀通勤快巴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通勤时间30到40分钟。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说，
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通过扩建进出站、道路等措施，率先完成白庙南、白庙北终点站的优化提升，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1: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京雄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和设备设施安装已经完成，北京段正在进行隧道施工的收尾工作。这条线路从雄安新区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全长86.3公里，预留远期接入机场南航站楼的条件。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机场，1小时到达丽泽商务区。
4: 会议期间，京津冀三地还签署了7项合作协议，涉及跨界公路建设管理、跨省城际公交、港口航运等领域，强化首都都市圈交通主廊道建设。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5: 在会议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签订了京津冀跨界公路建设管理框架协议、京津冀城际公交开行进京线路框架协议。同时，天津市、河北省港航部门还签署关于加强港口航运领域合作备忘录、推进数据共享及航运发展合作、共建京津冀海陆交汇重要战略中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3: 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总投资规模也达到了330亿元，依托天津港资源，在石家庄设立联运、货物内陆起运、交付节点、创新开行港城班列等，搭建起金石两地高效海铁联运通道，助力物流成本降低约30%，让货物运转更高效，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落脚点。
5: 此外，京津冀三地相关部门还就区域交通运输标准化、违法线索跨区域处置规则等方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下一步，京津冀将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交通便利化，助力十五五期间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说，
6: 天津方面的加快建设大港港区10万吨的航道新港航道拓宽浚深工程，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增加中欧班列途径开行的数量，加快实施天津机场的3期的改扩建工程，加强与国内的主要城市的这种互联互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力争的年底呢全面开工建设，促进首都地区的公路货运网络的完善。
0: 再来关注三地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 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

0: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
1: 要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设5个分论坛。
0: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丰台区，并在通州、平谷、朝阳设立分会场。据今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本届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贯穿始终，将展示多款自主研发的种业芯片以及相关的智慧玉米、工饲料转化率、白羽肉鸡等自主创新品种，展现北京以科技赋能种业振兴的新实力。
1: 本届大会主题为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智引领种业未来，聚焦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给种业发展带来的浪潮。大会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种业成果交流体验活动、8场平行论坛及10项品种展示观摩等专题活动。新设立的新智慧智慧育种论坛上，业内专家将聚焦人工智能在基因编辑、表型识别、育种大模型等领域的突破性应用展开交流，推动生物育种进入 AI 时代。
0: 大会将集中展示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果花草4大种业的突破性品种和相关。

0: 果现场展示。
1: 前不久，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第七届中国北方农业蔬菜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据了解，从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农业新成果20项，同时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了八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十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2: 在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3: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0: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良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八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 34.4 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4: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5: 北京市发改委在前不久批复了国道230张凤路至火小路段道路工程。与现在的国道230相比，新路的最大变化是在通州区永乐店镇绕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正是为了当地百姓而绕的。国道230是我国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北京通州段承载着繁忙的车流。这一段在永乐店镇内长约 10.4 公里，涉及10个村，这也是村民去镇里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但因为客货混行、机非混行严重，拥堵及交通事故频发。
1: 永乐店镇老怀庄村党支部书记马凤强说，这些年接到村民关于这条路的投诉建议有几百件。随后马凤强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把建议带到了北京市两会上，很快这个问题引起了北京市发改委的关注。经过多次调研，北京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市规字委、通州区政府等部门经过系统规划，结合道路实际情况和区域发展现状，最终敲定细节方案。国道230张凤路至火小路段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
5: 据了解，项目将在今年四季度开工建设，计划在2028年建成。道路建成之后，将会打通瓶颈路段。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建设正加速推进，目前处大规模建设阶段。第一组团首批建筑主体结构已于2025年12月封顶，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5: 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各校第一组团建筑主要为宿舍楼等设施。6月1号，配套项目学府城二期标段5项目酒店工程完成地下结构施工，所有建筑主体都进入到了地上施工阶段。这一项目的总建筑面积约为 6.96 万平方米，建成之后将会补齐区域商务办公、住宿接待等配套短板。
1: 在招生安排方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已明确，部分培养单位2026级硕士研究生将从2027年3月起分批入驻雄安校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区、北京林业大学也表示，将根据雄安校区建设进度调整住宿政策。此外，第二批书写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均已完成校区选址，位于起步区第一组团北部，力争年内开工。
5: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的消息。近期，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在天

0: 天津市虹桥区落地投用。作为数字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国内头部企业，总部载体将搭建数字化综合赋能服务平台，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助力天津市制造业及文化产业的发展。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位于虹桥区光荣道附近的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大楼目前已落地投用，企业总部团队在4月份实现入驻办公。企业团队依托自身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已和本市多个制造业项目合作，助力打造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团队技术总监徐小旭说，
2: 五经区落了一个项目，冠方可乐，它的头牌就是山楂树下。原来它的企业痛点就是系统比较多，系统存在数据孤岛。它现在是做了一套叫卓越级工厂，把这系统之间的割裂情况给它消除掉，在下半年结项。有了系统的价值之后，更好地提升了整个生产运营管理的能效。
1: 一点一创的总部团队还深度融合工业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园区数字化技术，为区域产业量身定制未来工厂、产业大脑等系统解决方案。徐小旭说，
2: 我们在天津打造了一个两轮车产业大脑，通过搭建一套大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来服务整个区里面的对整个产业做这种精准的治理，包括对产业的招商引智、产业的这种能力提升做数据方面的一些支撑。
1: 据了解，一点一创数字经济产业全国总部项目的办公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总投资约2亿元。目前首批合作项目已经完成签约，将陆续入驻。依托总部企业的平台资源，加速引入上下游产业供应链项目，打造上下楼变上下游的产业集聚生态。天津一点一创科技公司董事长龚书凯说，
3: 这里既是一个楼宇的总部，又是一个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卖场，文创的包括设计类的做工业软件的这类的企业入驻去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的客户。现在签约的已经有8家了，意向签约的还有20家，通过领军企业的带动，把整个楼宇3年内做到产值30个亿。
4: 继续关注民生。在消费方面，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各地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6: 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竞合生态。红岩实验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
5: 立足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 3.5 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季游平台持续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7: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你只需要花198块钱，就可以畅玩整个河北省内160多家景区以及140家影院，免费看电影5次。开卡之后呢，可以使用1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这里有一个年卡购买，很多个卡种，你可以任意选择。

0: 的优质平台，助力全社区。
1: 在展览方面，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今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云居寺素有北京的敦煌之称，其藏经在去年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示了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还设置了雷音洞 VR、 玉柱经文、心经三大沉浸式体验区，还原了古代刻经、雕版、印刷技艺。公众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购票，凭购票二维码观展，还能单次免费游览云居寺及石经山风景区，展期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会持续到10月18号。
1: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为了方便市民前往京郊景区游玩，北京公交集团优化调整通游专线21的营业时间与站位名称，并新增通游专线34的预约功能，提升出行体验。其中，通游专线21的运营时间由每逢节假日及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运营，调整为逢节假日运营。站位名称戒台寺更改为戒台寺景区，调整后首末站分别是六里桥东站和戒台寺景区站，中途设潭柘寺。
2: 此外，从望京西枢纽站一站直达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的通游专线34新增了预约功能，节假日期间预约满15人即发车，乘客可以在一路通行 APP 通游专线栏目当中进行预定。
1: 据北京动物园消息，为了更好地饲养和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新馆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均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2: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 CPI， 由上月的上涨 0.4% 转为下降 0.2%。 食品当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 11%， 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6%、 0.7% 和 0.2%。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5.7% 和 3.6%， 影响 CPI 上涨约 0.09%。
1: 昨天，北京入境旅游产教研协同发展联盟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作为全国首个专注入境游的产教研协同平台，联盟首批纳入高校、文旅企业、行业组织、旅游景区等36家成员单位，将致力于为首都入境旅游升级注入新动能。
2: 昨天，2025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记在北京市规资委网站发布，收录名城保护领域重点事件94条。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公布，正阳桥遗址考古方舱对外开放，丰台区长辛店老镇启动区项目1期投运开街，路线故城遗址馆源一体开放等入选。
1: 中国田径协会近日公布，半程马拉松与10公里路跑项目正式纳入全国纪录体系，来自北京半程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被正式载入。清华选手王文杰在2026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中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成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首项国家纪录。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祭祀定期票，购票旅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目前，祭祀定期票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
1: 2025年度综合

0: 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 17%。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如填报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在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美方当天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了国际市场对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东道主墨西哥将在 A 组迎战南非，由此拉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序幕。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本次世界杯球队数量增加到了48支，这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4年1届的盛事当中。美加墨的赛场上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
1: 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期间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4: 早年间啊，

0: 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如猫爪。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

0: 晚八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感受的是胡同里的美术馆，镜中见自己，画中见众生。在北京东城区三眼井胡同深处，藏着一间特殊的艺术空间，它没有

0: 凝视他人。本期月河之上，我们邀请相关负责人带我们走进这间藏在市井里的艺术客厅，聊聊在胡同里办美术馆的甘苦与考量，也解读这场关于存在的夏日对话。
1: 哎，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景胡同美术馆馆长娄希、再三画廊创始人、策展人棉布，欢迎二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娄希。
3: 朋友们好，我是棉布。
0: 好，欢迎两位老师。

0: 馆啊，想先问问娄老师啊，我们这个三眼井胡同曾经啊是典型的居民区，有些房屋啊会比较老旧，那么如今呢我们这里变成了一座胡同里的美术馆，当时整个这个改造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当初是怎么想会把一个腾退的平房院落改造成美术馆的呢？
1: 它其实是也是在原曲东城区政府和首开集团的一个老城更新行动，在咱们的这个皇城根三眼井片区率

0: 对我们这片胡同进行了改造设计，建筑师当时就提出了这个理念，是希望通过尊重胡同的原有的肌理和面貌，用现代化的设计语言去实现一个新旧的对话，让老建筑焕发新生。
1: 而且我注意到我们这次的地点是位于三眼井胡同，然后我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北京第一年居住的时候是住在这个三井胡同，然后所以在上节目前我也特意查了一下，我发现北京带井字的胡同特别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
2: 北京带井字的胡同特别多，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府井、双井，还有以数量命名的三眼井、四眼井，以水质取名的大田水井、湖水井，以井主姓氏命名的姚家井、穆家井，以方向命名的东水井、西水井。此外还有前井、后井、干井、湿井、大井、小井、金井、红井、琉璃井、井楼、井院等等。
1: 好，我们刚刚听了这段音频，感受到我们的北京确实很多地方都带这个井，所以我很想知道我们这次这个三眼井它的由来是什么。
0: 我们这里的三眼井它其实也有很悠久的一个历史，在明代的时候它就是有这条胡同，但它当时是一个皇家库房，它没有居民。那么到了清代的乾隆年间呢，因为它也是皇城范围，然后但是当时用于这个饮水资源是非常匮乏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了解决周边居民的一个用水问题，乾隆皇帝就下旨在这个地方开凿了一个水井。但经过他们一年多的一个施工后呢，成功挖掘出一个井口的那个水质非常甘甜的一个井。但是在这个井的石板上呢，他们凿三个孔眼，所以这个三眼井的名字其实是这么由此而来的。那它这个三个井的孔眼呢，其实也是当时能满足三个人同时打水，也保障了这个取水的安全。但三眼井名字呢是从那个时候就产生了，然后保留至今。
1: 所以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像您刚刚也说是比较处于这个核心的位置，跟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美术馆在哪儿，附近有些什么。
0: 是我们三眼井胡同其实离故宫只有800米的距离，它从故宫北门然后再往景山东街走，其实在景山东街到三眼井交叉口，然后再右转其实就到了我们胡同美术馆了。
1: 对，然后而且旁边也紧邻着这个景山公园。
0: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品牌空间叫井，那这个井的名字的由来其实跟周边的这个地理位置呀，以及我们所处的这个三眼井片区啊，这个地标性的这个位置都是很有关联性。
3: 就是北京是一个城里边这个饮用水这苦水特别多，然后外边的这个天就有那个西山有那个好水，一般的都是供皇家的，所以北京一般要挖一个井就特别的珍贵，所以它那个含井的那个地名就特别多
1: 特别多。所以刚刚也说有城必有井。
3: 咱们改造过程保留了哪些这个胡同呢原本的风貌，咱们这东西方是怎么结合的啊？艺术跟这个市井是怎么结合的，做了哪些创新。据说咱们这儿长约60米的这个艺术走廊特别有特色，是哪位艺术家设计的？那娄老师作为主理人呢，您最满意的这个空间是哪一个设计细节让您眼前一亮，让您专家都觉得哎，这设计的好。
0: 咱们这个胡同美术馆它打造之前，它原先就是一条长60米、7宽米的一个近端式的胡同。它其实在胡同来说它很宽，它没有车辆通行，所以当时我们就设想说哎，能不能把它打造成一个公共艺术走廊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时也是由这个建筑师朱小弟提出了一个把它打造成艺术空间，然后提出了这个胡同美术馆的概念。
3: 就是一进这个胡同还没到你们那美术馆里边呢，就能欣赏到很多艺术品是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它有三个部分组成，由这个景山东街和三眼井这个交叉口刚一转角入口的时候就有一个艺术装置，这个艺术装置叫做一砖一瓦。那其实这个艺术装置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设计师建筑师朱小弟的艺术创作，因为他同时也是个艺术家。还有一个从一砖一瓦再往前走，那就到了我们这个井空间里面，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咖啡和酒吧的业态，它是我们这个胡同美术馆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文化客厅。然后再往里走的公共部分，胡同公共部分就是我们的胡同美术馆。
3: 就是不光是美术馆，还有喝咖啡的地方，还能走进胡同里边欣赏这些。
0: 我们其实是展览，还有一些咖啡啊、酒吧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都结合在一起的。
1: 哇，太丰富了。
3: 对。
1: 好，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有记者呢，有进行了这个胡同美术馆的探访，我们来感受一下当时。

0: 实的情况。
1: 里藏着一座无围墙的美术馆，您瞅这墙面，喜庆不？这儿就是三眼井胡同美术馆，是胡同也是美术馆。60米长的老胡同装点成了艺术走廊，沿着胡同走就是在逛展厅。看，当中是古典窗格遇上 AI 生成技术，名为幻台漫步的展览，让植物在墙上生根发芽。看完展览，胡同东侧还有个景空间，这儿是咖啡馆，也是艺术客厅，日咖夜酒，还能坐着翻翻书。看这装置像不像糖葫芦？店里还真有糖葫芦特调。春天做户外喝一杯最是惬意。往南继续逛，你猜我找到了什么？景山万春亭就在眼前，艺术、胡同、城市就这么不设防地融在了一起。与景山同框，这露台也太哇塞了。没有围墙，不设门票，随时来胡同看展、赏艺术，这种逛法在别处可找不着。胡同美术馆旁边就是景山公园，故宫的红墙也在不远处。一条 City Walk 路线，走走停停间，就把几百年的光阴逛进了心里。
2: 那么这次呢，在我们的胡同美术馆有展览正在展出，叫做我在你在。
3: 哎，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棉布老师啊，您曾经创办三画廊，已经创办20多年了啊。那这次这个策展人呢，是您，您与这个胡同美术馆一起办了这么一个展览，从798的这个艺术空间到老胡同里边的老院子，您觉得这两种空间做这种当代艺术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胡同里的烟火气给展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感觉？
4: 首先呢，就是在798或者说后来后十年，我是在北京塑料三厂，一共加起来20年的当代艺术的经营的经历，纯粹的空间它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它要在一个艺术体制下，这个艺术体制呢，就包括你这个画廊的定位，你代理的艺术家，你和美术馆的关系，和公众的关系稍微有点高冷，因为它是为不是特别大众的一群人来工作，就经营阶层。可是呢，到了胡同美术馆以后呢，胡同美术馆在语境上，它也是一个非常规范的美术馆，它是户外的，
2: 对，
4: 但是它有一个标配，它的标配就是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又具备展览性质，所以做胡同美术馆的展览有一些像波伊斯所说的社会雕塑，这个时候你之前做画廊的那些经验，就当代艺术的经验，在胡同美术馆里就变成了方法论。换句话说，当代艺术的极大的创造性，它的反思能力，它对哲学和人生的探讨，就挪到了胡同美术馆里。但这个挪呢，不是硬塞，而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这种对话的形式，所以就采用了，选择了这两个艺术家，我在你在，大家就都在了。
2: 嗯，好特别。我们这次的双个展呢，刚刚您也介绍了，说叫做我在你在。我注意到在这个展览的前言还引用了这个美国诗人西尔维亚的描写这个镜子的诗句，你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说我们这次为什么展览会以镜为核心的这个意象，我在这两个字到底是在追问些什么？
4: 这是个哲学问题。
2: 对，
4: 但是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诗人，我还是觉得诗歌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进入道路。因为西尔维拉普拉斯说，我是一面镜子，我没有成见。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了我们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选择柴老师作为镜面的这个作品呢？是因为胡同美术馆是户外的，户外美术馆它的装置也好，它的绘画也好，它就是对材料有特别高的要求。首先它不怕风吹日晒，第二呢，它还便于公众走近，有的时候忍不住会摸一下。所以呢，这样的艺术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找。因此呢，这个作为哲学家的艺术家柴老师，他就担起了这个责任，为这个展览是定制的专门定制的展览，在楼馆长的这种邀请下。为什么叫我在呢？因为柴老师他是一个哲学家，所以在哲学的层面上，在是一个存在主义，海德格尔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是认知自我、认知世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哲学思考。所以他使用了镜面，你可以照镜子，每个人进来边玩边反思，甚至可以做任何造型，我们说的 叫拍打卡，
2: 对，
4: 非常的方便。胡同。

0: 它比较狭窄，它使用镜面把周边的一切都包容进来了。
1: 而且我在前期看到很多，比如说一些博主啊，还有一些记者的探访，就看到很多游客会对着那个镜子自拍，然后他拍完之后，其实正好和这个胡同的景也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我看到记者在探访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不倒翁，当时装置和这个游客之间也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2: 苗老师想问一下，这个柴老师的这个身份很特殊啊，是一位哲学家，他用这种镜面不锈钢做的画布，拿砂轮机啊、锉刀啊当画笔，他为什么最终选择用坚硬的这种不锈钢来进行艺术的表达呢？
0: 对于柴老师而言呢，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一个修行人，他还是个手艺人，他什么都会做。所以这一次呢，他使用镜面，一个是他有趣嘛，每个人都会在镜面上来照自己。第二个呢，你不可能去画，你就是画笔也会留下来，所以他更多的是把砂轮机和锉刀当成画笔来表达他的理念。
1: 我们这次展览的一共是12件作品，就是在柴老师这一个部分，而且呢它是为我们胡同美术馆量身定制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幅叫做钻岩井，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契合，它是描摹了这个胡同的风貌和一股井，然后包括不锈钢的材质的画作也映照出对面的这个胡同的门楼相映成趣。我也想请棉布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两件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些作品。
0: 就是首先不能离开艺术家的创作思路，艺术家在创作这个系列的时候，他有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在欢迎老百姓都来玩的一个公共场所，
1: 对，
0: 所以它的趣味性就特别重要。那选择镜面呢，大家可以照镜子，所以这个趣味性它要达到。第二个呢，它还是要有一个实验感、实验性，它不是简单的像我们70年代、80年代在镜面上印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它使用了这些特别的叫做木工电工材料来形成肌理。形成肌理是柴老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哲思，就是可触摸。 AI 时代什么都可以被代替，可人的感受不能够被代替。所以葛老师问我，柴老我喜欢哪个，我特别喜欢那个小猫猫那件作品。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砂轮机打磨的那个镜面有那种毛茸茸的感觉，就出现了质感的变化，你就感觉是真的小猫小狗的毛茸茸的发须就在镜面上，忍不住你去摸摸它。
1: 这坚硬的材料就是有了一种柔软的质地
0: 、特别迷人、感人。
2: 就像那个有一个
0: 真的头发
2: 雕塑家用那个大理石做一个雕塑叫面纱，
0: 这
2: 个女的脸上蒙了一层面纱，你看着特别软，实际上她用大理石做的。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太厉害了。
0: 柴老师的作品也是非常的困难，他用了2个月

0: 存在，但是另一方面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
1: 我们这次呢是有个双个展，那么接下来我们聊完柴老师的静，我们再来说说石俊老师的画。那么 AI 时代人人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这个艺术家，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生成一幅这个绘画几秒的时间、然后包括像这种视频可能也就是在半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可以生成。那么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比如说石俊老师办这种画展啊，是不是也在回应这个问题？他的这个展览名字叫做你在，这里面的你指的是谁？
0: 指的是所有的你
1: 啊。
0: 石俊老师呢，因为他是广州美院毕业，长达20年什么都不干就绘画，所以他用了自己的，我说叫命吧，就投在了画布上。那他回应这个 AI 时代呢，一方面是策展人的我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感受到石俊老师在色彩方面特别用心研究，因为色彩和人的心理和人的感受是直接相关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你呢就以一种邀约，每一个人进来都能感受到由于他的色彩带来的你的心理感受。
2: 这是个画痴的这个展览啊，
0: 的确是。
2: 然后这个你在也非常的有诚意，现在艺术家这样想打动观众真的得是拿出自己最真心的真实感受才行啊。这个到底是这作品最大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据说石老师这个画师他的笔触特别的粗粝，造型很执着，看上去好像有点笨笨啊，我们都能画，但实际上你要真动起笔来你到不了人家那个艺术高度。他的那个管道系列特别有特点，说不是具象的物体，而是被他称为说是活的精神肉体。那么这个系列是怎么形成的？在这种 AI 绘画追求精致的今天，他这种不精致是什么样的风格？您觉得这是一种反叛吗？
0: 在这个要是放在艺术语境里来谈，那个石俊老师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当代绘画中的后表现主义，或者说有一些概念性绘画。为什么有管道呢？因为他从小生活在热电厂的环境，睁眼就是，所以他的管道是带有回忆性质的。但是他在美术馆里的这个展览呢，融合了管道和临时性的那种想法，所以他的这个更加活跃，更加有一种开放式的邀约。因为纯管道大家会觉得有点生冷，可是他画了很多人物呀、小表情呀等等，会让人感觉到他也是我的一部分。
1: 我们注意到石俊老师的作品里面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幽默感，比如说有这个哑口无言啊、黑帽子呀、红球人，这些作品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也想请缅布老师能不能挑一两件作品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个幽默感在哪里，荒诞在哪里。
0: 首先我说一下那个石俊老师的绘画，他其实大家熟悉的两个大师，一个叫做马蒂斯，一个叫做毕加索。那我用这两位大师来形容石俊老师看似有点高了，但是可以有一种联想，比如说马蒂斯他主要是色彩，石俊老师的作品色彩是特别重要的观点。那有一个批评家也和艺术家叫康定斯基说，如果你看展览的时候你忽略的色彩，你就忽略了艺术的意义。所以我们去看石俊老师作品首先是色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毕加索关注的是形式，是叛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石俊老师继承了他的这个您说的叛逆。那在幽默方面呢，所谓幽默，所谓反叛，幽默和反叛实际上就是说荒诞，幽默反叛就把日常中你见到的结构它给拆解了。就比如说黄色的明亮的黄色，明亮的黄色它这件作品呢就是把那个椅子，本来你要坐在椅子上，可是这在这件作品当中椅子去坐到人的身上，拆解了，
2: 倒置了啊，
0: 倒置了。所以所谓荒诞就是把我们常见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逻辑给它拆解，
1: 反常规。
0: 对，反常规，这个是石俊老师作品特别重要的特点。
1: 而且刚刚听了缅布老师的介绍，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定要去那儿打卡，一定要去看一看。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展出时间一直到什么时候？
3: 我们目前展期是到6月29号。
1: 那6月29号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展览在上吗？
3: 对，我们会计划就可能有一个阶段会先撤展，然后我们再准备上新的展。
1: 很想问问娄老师啊，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些画作什么的，我们再聊聊这个我们美术馆的本身。我们馆呢是从去年9月开馆到现在，您觉得就是因为它毕竟生活在这个胡同的也算是居民区里面嘛，那周边的居民对于咱们这个开在隔壁的美术馆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态度，有没有哪位就是邻居跟你留下过特别深的一些印象？
1: 是我们去年九月份自这个静观漫播开幕之后，哎，我们的美术馆就意外的受欢迎，周围的一些社区的居民，还有一些周边的游客，甚至在过去有这个胡同经验的，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住到顺义、昌平甚至房山去了，但他们这群人会特地的回来，然后来探访我们胡同美术馆。那他们对胡同美术馆的现代化和艺术性的改造其实充满了新鲜和好奇的，都跑回来打卡拍照。
2: 就大爷大妈说，原来这是我们家放煤球炉子的地方啊。
1: 对对，
2: 现在一个雕塑了。
1: 对对，我还看到我们社区居民会自发的为过来这些游客自己去做这个导览和介绍，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2: 嗯，就是每个老北京人，不管是这个大爷还是大妈，还是门口的这个大哥，都能给你介绍一段三眼井的历史、景山的历史、故宫的历史啊。
1: 我们这里的社区居民他其实都很期待我们每次做新的展览，
0: 新的展览
1: 他们也是都会回到这来喝咖啡，平时歇脚，那同时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能够去看艺术，其实就是打破了这个艺术的门槛，真正的和他们的生活融到了一起。
0: 对，就是胡同越来越好，而且现在也在不断的升级改造的当中，还有现在艺术的一些融入。像刚刚我们也有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绘画界的一些专业术语可能不太清楚，很想到这个现场去打卡，也想借助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些讲解，了解一些绘画领域的一些知识。我们在展览期间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些艺术的沙龙？这些沙龙的参与情况是什么样？未来还有相关的一些沙龙活动吗？比如说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这个关于艺术的一些理论啊，一些知识的话，我们这个沙龙是怎么安排的？
1: 是因为我们通常在这个展览期间，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策划一些艺术的沙龙和一些公共活动。但我们这个公共活动呢，其实也不限于沙龙呀、讲座呀和其他的一些美育类的一些活动。那么在这次我在这个展期内，我们在一开始也做了一场关于展览本身的艺术论坛，也是由我们这个缅布老师和我们邀请了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来聊一聊当时艺术家艺术家的一些话题啊，他们创作的一些经验和感悟。
2: 哎，那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娄希老师，您自己也住在这个胡同里边吗？那在胡同里边营造一个当代的艺术空间，和在这个798呀、草场地呀这些艺术区里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的确，在胡同里面运营这么一个当代艺术空间，它会跟我们传统的艺术园区相比较的话，它会有更多的限制和挑战。然后在特别是在策划晚上的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考虑到这些噪音问题的。所以我们哪怕有一些夜间的活动策划，通常也是在这个9点钟之前就会结束。那好在我们一条胡同周围的那个居民都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很支持的，因为我们也丰富社区生活做努力嘛。至于这个邻居们能不能看懂艺术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艺术它本身就是它不需要看懂的一个题目，因为每个人站在他一幅画前和他的理解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它其实就是艺术最公平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我们这座美术馆它其实日常的时候它是没有讲解员的，所以也没有人来追问，哎，您对于这幅画是怎么理解的。
3: 对，
1: 所以您推开这个院门，看到那幅画很好看，这个颜色很好看，这幅画打动了你，那它其实就是你看懂这幅作品。
0: 胡同美术馆呢，可以说是我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缩影。

0: 书信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可以策划，因为它是北京独有的一条将公共胡同空间打造成文化艺术空间的，所以我们在里面会持续性的将一些展览、沙龙，还有一些美育类的活动都融入到胡同的这个日常场景里面，然后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的一个生活方式里。所以我们最近在不久前，我们也举行了一场由清华大学哲学系黄玉生教授与一些清华、北大、南开的青年学者，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时尚哲学的对话的论坛，他们以哲学的视角诠释了我们现在当下的时尚和现代性的生活。那么在本周六我们也有一场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生团队共同策划了一场在胡同里的民族音乐演奏会。所以在胡同里空间演出这场活动它也是我们与这个高校建立的一些项目实践的一些合作。
1: 这些都是公益的免费的是吗？
0: 对，这些都是公益的活动。
1: 太好了。
0: 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展览谢幕之后，那临近暑期了嘛，
2: 对，
0: 所以我们也正在构思和策划一些暑期档的一些艺术展览和一些跟在地性的一个有关系的一些夏日活动啊，到时候都欢迎朋友们来参加。
2: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参与。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一处腾退的老旧院落到一间有温度有烟火气的艺术客厅，从哲学家柴中建的镜面装置，再到画家石俊的粗粝笔触，我在你在这场双个展用镜与画完成了一场关于存在的春日对话。它让我们看到美术馆呢不必是高高在上的白盒子，它可以长在胡同里，和青砖灰瓦街坊邻居共生共长。那么这个夏天不妨走进三眼井胡同。

0: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傅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

0: 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傅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哎，袁浩好，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路哈，有咖啡厅，然后呢还抬头就能见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包括有文创还有花园，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街，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2: 你别说啊，我还真知道这条街就在咱们的通州。咱们今年五一前夕梨园镇亮相的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全长1.13公里，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接环球影城。
3: 是哈，从一条普通的我们这个通行的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哈，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2: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板。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梨园镇的副镇长刘永光。刘镇长，欢迎您。

0: 花园城市的试点啊，咱们在节目的开头也来普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刘镇长肯定有发言权，包括咱们梨园里这条街跟咱们平时走过的那种绿化带啊加人行道的马路到底有什么不同。嗯，刘镇长。
1: 咱们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呢，这个是在沂瑞中二路，沂瑞中二路呢是我们这个梨园郡的东部县区的重要道路，它呢北临这个靠近这个环境影城，站在沂瑞中二路上呢，我们就能看到环境影城的霸天虎过山车，周边呢它也有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啊，韩大师呢就在这个在此的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
0: 对
1: 啊，我们的这条花园大道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呢是梨园新经纬啊，通州新烟火。我们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啊、休闲漫步啊、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
2: 嗯，
1: 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啊，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啊，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啊，然后呢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同仁堂的总部基地也会在这儿，它将来呢还有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啊，然后呢我们周边呢还有这个学校啊，这个育才小学啊，就是基本上的各种元素啊都是还是很齐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啊，我们梨园郡呢不光有这个韩美林大师的艺术加持，我们还有这个现代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的学子呢基本上在中国音乐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突出的表现，然后呢我们这个也联合现代音乐学院要即将开展这个周末的音乐会啊，这个打造我们独有的梨园的音画特色啊。第三个呢是民生的诉求强烈，周边呢有三个社区，上万名居民啊，原来的这个社区呢都是比较高端的小区啊，但是呢周边的业态呢这个还是缺一些啊，居民呢对这个休闲空间的增加的这个意愿还是很高的啊。第四个呢就是空间基础呢比较成熟啊，这边呢这个绿化带比较原来的绿化带比较宽，这个林荫路啊也基本上成型了本身呢它还有这个

0: 考虑清楚，提前要对接好，提前要充分广泛的征求居民的意见。
1: 嗯，
0: 我们周边有三个社区，我们先是召开了这个在三个社区啊，先召开了各召开了一次这个就是。

0: 需求一条一条的装进咱们的设计图纸里边、嗯、而说到这个设计啊，其实这条街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的视频看到，在路边有一排这个商业盒子，一共有十几个，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以为当时是这个临时摆的市集摊位，但是仔细走近一看，有这个咖啡机啊、烘焙间啊，包括这个文创展台，一应俱全，而且每个盒子长得还不一样。当然我们的曹会长也是咱们今天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啊，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用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来激活一条街的呢？
1: 好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李元镇政府领导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0: 嗯，
1: 那我们在经过深度的调研的时候，发现就是咱们北京副中心的这个街道其实很宽敞，很宽敞，但是呢，它是一个快行通道为主，在这个慢行空间里面，它缺少一些元素，另外呢，也没有让人能够停下来的，比如说歇脚的凳子啊，一些可以打卡的一些美城啊，咱们的那个绿化带那个宽度，我们当时测量就有8米，是人就是也不能进入的一个绿化带，所以我们想怎么又让艺术来扮靓这个生活，又要激发整条街区的一个消费活力，去改变原有老商户的一些业态，所以我们就考虑用我们的这个装配式的这个盒子，让它自己成为一种美城，一个亮点，去扮靓我们整条街区，去让人们在这个欣赏景观花园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些新兴的一些消费业态，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2: 你看刚才曹总也介绍了哈，有很多的一些新兴业态，其实我从这个街区哈，真的我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去逛过，但是我真的是从这个街区走过啊，很特别。
0: 我觉得这个盒子很特别啊，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不理解，不知道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但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比如说在里边开这个展演，或者说在里边开一些咖啡厅，特别时尚。
2: 哎，你知道吗？因为我得到一个消息啊，据我了解哈，我们这个盒子里面专门为我们这个北音的这个学生们也是留了一个空间，是吧？这样这个地方是就专门举办一个小型音乐会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就刚才我们刘镇长提到的，周五周六我们都会有这个小型音乐会，是吗？
3: 对对对，我们从今天开始吧，不是从这周开始，每周五、每周六，然后咱们现在音乐学院的这个老师们、同学们还有各个小型的专业乐队们都会参与进来。
2: 大概几点呢？
3: 现在我们初步定的是5点到7点，
2: 好，
3: 两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2: 太好了，周五周六记住这个时间哈。对，你看说到这个盒子哈，大家都很奇怪，现在大家你看都是一个特别规规整整。

0: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入场券。
1: 嗯，
0: 总之呢，我们城市更新啊，它不能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独角戏，由我们社会中间角色的社会资本参与，还有我们这个曹会长他们这边的运营的多元的参与，分工协作的一个时代交响曲。那我们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资合不合算，那我们讲的是不仅的投资的是一条街，更多的是投资的一种模式的可复制性啊。
2: 嗯，确实啊，这个盒子的建设是需要我们多方共同配合，不只是政府，还有我们的企业啊，共同去搭建，包括前期的设计理念，包括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啊，规划设计招商落地啊，这每个环节都是有考究，咱们的效率也是极高，确实值得很多项目去学习。
1: 嗯，
2: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一点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丁世杰，
0: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
2: 嗯，
0: 也是这条街啊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
2: 嗯。
0: 我们呢，从运营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段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邻居，而是这条街的艺术的一个基因的来源。
2: 嗯，
0: 刚才我们这个刘震，刚和财会长都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街区里面到处都这个有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啊，应该是一开始呢在设计阶段也取得了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的授权，把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岩石森林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意象，我们把它解构成了这个就是路灯的一个造型啊，地面的铺装啊，街头小品的一个视觉语言。
2: 嗯，
0: 应该说你在北段走一圈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进馆啊，然后就已经能逛一场露天的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应该说我们后续运营上也会把这个艺术馆啊，这个美林的公交日等等的和我们的整个的运营然后结合起来啊，让这个艺术从展墙上走下来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半径。南段呢，我们做的是这个环球的一个休闲驿站，应该说环球影城啊是北京的一个文旅的大的 IP， 然后游客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呢这个高峰在下午四点以后，这批人啊应该是在玩了一天又累又饿，但是兴致呢还没尽，那我们正好这个南的动线就正对着这个环球，在视觉上就可以形成啊街区影城的这个景观的通廊。我们在运营上啊设计了这种夜间的光影秀啊，透光的舞台和低强度的这个消费场景啊，一杯茶啊，一杯咖啡飞或者一份轻食，一个发呆的一个外摆的一个坐席，然后跟这个环球的这个高强度啊强刺激的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一个互补。我们也是想说啊，让游客啊包括居民从梦幻回到日常的这么一个温柔的过渡。总之南北的两个 IP 啊，一个是沉浸式的一个艺术漫步，一个是对景式的一个梦幻的延续，我们通过中间的这 1.13 公里这个花园的大道的一个串联啊，我们希望讲的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花园城市的一个另一种的打开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花园城市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啊，把它故事持续的讲下去，讲精彩。
1: 好，叫一下刘镇长哈，因为梨园里呢是花园街区会怎么样铺开，普通老百姓还能够期待在家门口发生看到怎样的一些变化哈。当然了，我们也给这个城市更新哈一个理念的转变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三年后的梨园里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3: 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梨园的镇域范围内的这个花园城市建设啊也都在做，我们对整个镇域范围内呢进行了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大家呢身边的都会有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生态有景，文化有底蕴，烟火有温度啊，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1: 非常
2: 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的道路到一座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1: 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他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

0: 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两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二集。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慈禧的才具政见等等，也说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时间是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个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一书。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
2: 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奕璇这个人，第一个是政见上是守旧，虽然他后来开始介入到政局之后呢，也慢慢的在转，但底色终归不变，还是一个守旧派。第二点，就奕璇这个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他是一个满人，他对于汉人是相当的仇视，相当的敌方，叫满汉成见特别深，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好，这些人上台之后以换成以李亲王四铎领衔，背后主使者是醇亲王奕璇，换成了这么一些人之后，就整个朝中的空气就完全是发生了颠倒。所以我们看到，当李鸿章、当李世民这些人听到了甲申一书的消息之后，都十分震惊，甚至十分悲观。李鸿章是给当时在朝中的翰林学士，后来成为了他的女婿的张佩纶，就张爱玲的爷爷，给他写信，就谈到说这个读邸报，发现朝中酿成了轩然大波，更是较多之亲旧，一朝同霸，吸引的都是这些陋儒，就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撑伪局？而李鸿章感慨，认为接下来局势这么恶化下去，恐成铭记世界，就认为我们晚清、大清可能像明朝末年一样了，十分悲观。下面这个李世民也是一样，说读到这份那个邸报，也是认为这么一次班底更替，是把一些以前呢，他是那些人呢，他也不认为是上士，他用的是中士，就中等的马，现在就换成了一些烈马，是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从这些朝中这些当事人，或者这个李世民，甚至可以称得上局外人，从他们的评判，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次一书是导致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第一点，就慈禧发动这个甲申一书，其实对他而言并不关乎什么样的政见，他对于洋务也没有成见，我们后面还会说到，他也不会在乎你是洋务派还是守旧派，他只在乎你这些人如果执政听不听我的话，对我的权利有没有构成威胁，所以就无关政见，纯属权力之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甲申一书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的问题，就是洋务派就从此淡出了中枢，淡出了中央的历史舞台，淡出了中央的政治舞台，然后换上了一批守旧派。我们前面说到，洋务运动是由中央这些人在主持在发起，地方这些人在跟进在落实，但中央没有人支持的时候，地方想做事就太难了。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就发牢骚，说并不是我的北洋舰队不想那个补充军舰，你们在朝中屡屡制约我，导致十年以来没有购买新的军舰，就被日本人赶上了。那为什么他强调的是十年，正好就对应了甲申年到甲午年这么一个时间段。我们那个经常说那个甲午战争有一个论断，这个论断最早做出的是马勇老师，叫甲午之败要源于甲申，就甲午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它的失败要从源头上讲，是可以归结到甲申一书，归结到十年前。醇亲王奕璇上台之后，他是也是为他的儿子，就当时的光绪皇帝着想，他就一味迎合慈禧，唯命是从。慈禧要修颐和园，他宁可把什么海军的军费拨一部分出来，让慈禧修颐和园，慈禧的权力由此是扩大化。第四点，就是甲申一书之后，朝中变成了这么一帮陋儒，这么一帮庸才，这么一帮守旧派，就开始这个大家都不思进取了。洋务运动从此虽然不能完全说停滞，只是依赖惯性缓缓向前运动，但是以前的势头就断掉了，

0: 更不用说进化到什么制度之变、文化之变这些。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当时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虽然有时快有时慢，但大方向始终正确。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大清，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到了1884年洋务运动停滞，到后面不要说什么制度之变，连器物之变都几乎停掉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我们说等到甲午战争最终会完败给日本的一大缘由。这是我们要刚才说到的一点总结。如果要探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甲申年，叫甲午之败，始于甲申。这是慈禧太后一生她的第一次大倒车。这是倒车，我们看到她对她而言，她只是为了要把一直在撤走她的、一直在自由她的奕欣这个人赶走，她也没有考虑到这背后的洋务与守旧之争。这是一次纯粹的权力之争，这也正好印证了此前王照对她的评判，就慈禧这个人淡知权力，毫无政见，这是一次鲜明的表现。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5: 文化盛宴。
6: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再说第二次大倒车，甲午之败源于甲申。到了甲午年之后，爆发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大清完败而告终。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慈禧这些人倒是被打醒了，都认为我们要改革。连前面我们说到的像翁同龢这样的守旧派啊，这个时候他来执掌军机处，他也认为我们要改革，要往前走。但是对翁同龢而言，他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想改革，他也认为要改革，但怎么改，怎么来进入制度之变，他一窍不通，完全不知道。所以到了戊戌年前后，有人向他推荐康有为的书。其实此前他和康有为打过交道，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士，看不上眼。但是到了戊戌年前后，张荫桓等人推荐康有为给他，

单单来说戊戌变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回到戊戌年，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在大陆研究戊戌变化最优秀的学者毛海建先生，关于戊戌变化已经写了有五本书，他是用极为充分的史料和详实的论证，就指出在戊戌年慈禧与光绪对于戊戌变化的推动可以说是并驾齐驱。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戊戌变化按照当时慈禧与光绪他们之间的权力格局，如果慈禧不同意，那么光绪是完全没有力量发动所谓的百日维新，这里面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戊戌变法之初，应该慈禧和光绪是出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其实都是认定慈禧本身他对于戊戌变法对于维新他并没有大的成见。这是慈禧他这一生开的第二次大倒车。我们就看到从戊戌变化失败之后，有在慈禧的引导之下，整个大清又开始向守旧，开始向愚昧转向。两年之后，在庚子年酿成了一场大灾难，就导致不但导致当时北方陷入到这种灾难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甚至导致慈禧和光绪都不得不逃亡，他的人生面临了第二次逃亡，一直逃到西安。所以这是他这一辈子开的第二次大倒车。同样我觉得是无关所谓的政见，更多的是从权力之争起步，但最终呢引导或者说制造这种灾难的这场那个，如果最终本因，最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可以归结到他的知识修养、知识结构的严重欠缺。第三次大倒车则是大清最后十年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叫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爆发失败之后，在庚子国难发作之后，慈禧逃到了西安，逃到他的路上他已经醒悟了，认为义和团不可信，必须剿灭，又必须与列强处好关系，一方面下旨剿灭义和团，与之割席，另外一方面让李鸿章赶紧从广东过来，到北京主持谈判。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看到慈禧对时局还是有清醒的认知，他知道这样一个烂摊子，这样一个破败的场面，只有一个人能收拾，就此前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成为落水狗，按照光绪的意思，你如果让他一意孤行，他甚至愿意想把李鸿章杀掉，但慈禧是选择保全李鸿章，他保全李鸿章就相当于为他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在庚子年就出现了，让李鸿章北上。李鸿章和列强谈判的时候，他也知道慈禧对他的恩德，他就坚持一点，就是清算可以，但是到慈禧台阶脚前止步，就坚决不能清算慈禧。所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慈禧醒悟了，一面要剿灭义和团，一面决定与列强修好。在西安的时候，他认为接下来我们要必须改革了，要重新启动一场变法运动。这场变法运动这个旨意是下发于庚子年的年底，所以称之为庚子新政。那庚子新政启动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宽度、广度还是深度，比之两年前的戊戌变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慈禧亲自领导的一场变法运动，我们称之为庚子新政。庚子新政进展到1905年之后，我们又再次看到当时的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才觉悟到器物之变已经不足以推动我们大清的转型，不足以救大清的命，必须进化到制度的层面，就认为需要立宪了。本来在1880年代就应该启动的这场制度之变一直又延后了20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经历了庚子国难的发作，到1905年终于决定要立宪了。立宪之后，然后朝廷就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看看西方的立宪到底是怎么运作。当时就派了五个人，就五大臣出洋考察。第一次出洋的时候，在火车站被一颗吴越的一颗炸弹炸伤了两个，就炸伤两个之后，后来又换了，中间又换了两个人。当时许世昌和邵英本来属于第一批，因为一个人另有任命，一个人被炸伤不敢去，后来又派了两个人，又换了两个人，还是这一年年底，有两个满族的大臣带队，一个人是端方，这位是叫载泽，端方是
大清末年满人当中属于头脑最好使的人，载泽呢则属于当时皇室当中最强硬的一派。后面我们如果

好茶。载泽带队呢是带的那个上齐亨和李胜铎，先到日本去见伊藤博文，后来又往那个西方走，端方者是和戴风池两个人一路往西方走，往欧洲往西方走，两个人回来之后都分别上奏折，我们俗称为宪政考察报告。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背后到底是谁起草，到现在还有争议。一般是认为端方这一派，他们这两个人线上的这个宪政考察报告，起草者是梁启超。载泽这一派呢，有人说是杨度起草，但事实上我是因为写过一本关于杨度的书，对此还是有些研究，应该和杨度没有关系，是应该是载泽当时他的一个幕僚为他那个起草的这个考察报告，加上那个从考察报告当中就是提炼出来两份奏折。端方这个奏折它是代表的是当时清朝末年的这些立宪派的思想，按照端方这封奏折的主旨，它是要求实行责任内搁置，让那个中央与地方权限要划分出来，不能有中央一方独大，这已经有了一点联邦制的味道，这个是可以代表当时立宪派的想法，因为起草者是梁启超。但是载泽这一派他们这个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则是认为我们不能学英国，英国是虚君立宪，大权就掌握在国会和内阁手中，我们要学日本，日本是实君立宪，大权学德国学日本，大权要掌握在皇帝手中。当时则为了说服慈禧太后，他在奏折当中提到如果要立宪有哪些好处，第一个好处叫皇位永固，就是这个大清的皇权帝权永远会掌握了在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手中，第二个就外患会渐渐的变轻，第三个呢内乱，这些革命党人所制造的内乱会渐渐的消弭。载泽这个报告者是把宪政完全功利化，而且是按照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理解，以此来游说慈禧，慈禧就相信了载泽的说法，就是毅然来启动这么一场立宪运动，当然前面是加了预备这两个字。载泽在奏折当中他说到了如果要立宪的话有哪些好处，这个君主的权力有多大，他就列举了君主可以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可以什么紧急那个赐令带法律，可以什么发布命令，什么都有君主。后来我们看到那个钦定宪法大纲，它的起草也是大体是延续或者说接纳了载泽这么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在慈禧生命最后一年，他也决定要立宪了，他也决定要有自己来主导这场立宪，那么他就干了哪些事。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陈旭斌，出了一本书叫大变局。大变局当中其中有一章就是写1908年慈禧如何倒行逆施，是借以立宪之名来行集权之实，列举了当时在这一年制定的一些法律，一个叫结社集会律，就是大清你们可以结社集会，但你们要遵守法律规定，对，专门制定了一条结社集会律，应该怎么来结社，怎么来集会，对此是有相当严密的限制，比如结社不能超过100个人，集会呢不能超过200个人，而且事先要向当地政府汇报，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解散等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大清这个结社集会律其实可以换一个名字叫不准或者说限制结社集会律。除了结社集会之外，大清又制定了一部法规叫大

是周刊，是什么月刊，看起来是在鼓吹颂扬新闻自由，事实上则是在限制新闻自由。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钦定宪法大纲。在这个宪法大纲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是出台于1908年8月27日，一共23条，分成两块，一块是君上大权，一共14条，第二块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一共9条。君主的权利规定了14条，但是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9条，这个比重我们一目了然。慈禧所主导的这场立宪运动，虽然名为立宪，但它的实质则是集权，而且是为了巩固皇权，

一些立宪派，他们是西王子里面，而另外一派呢，则是由载泽，包括他背后的慈禧，他们所希望的、预期的立宪模式。这么一派则是主张把大权全部夺回来，掌握在皇帝、掌握在中央手里。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宪政，宪政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皇权、把执政者关在一座有法治所塑造的。

0: 单单慈禧个人他就开了三次倒车。在慈禧临终之前，有这么一条史料记载，这个作者叫恽玉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名字。当时他的职务是国史馆的总串，就是负责整个国史馆，相当于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呢，能够使得他能接触到朝中的各路机密。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反思大清这些年走的路，他就回忆往事，就说当时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就临终之际发出了两次感慨。第一次感慨说不当云彼等立宪，过了一回又说勿以毕竟不当立宪。有慈禧在他的人生最后关头，人之将死其言也真，他就意识到了还是不该立宪。所以我们看到慈禧一生其实非常好玩，他一再打自己的脸啊。1905年他主张立宪，临死的时候又认为不该立宪，又后悔了。所以这里我想留一个小疑问给大家，就慈禧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又为什么又忽然后悔了。陈旭斌兄是给出了一种解释，在答辩集中他就谈到，他认为就慈禧在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立宪哪怕是一种假立宪，他也同样会激起民权的兴起。但是我们都不是慈禧肚子里面的蛔虫，我们也不知道慈禧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明确的背景。所以我想把这么一个疑问就是做成一个问，作为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可能以后如果有机会读这一段书，我们来想一下慈禧晚年慈禧生命最后关头为什么又后悔自己要又后悔认为不该立宪。这是关于慈禧一生的三次倒车，我就简单的说到这里。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实际掌权者，掌控中国政权近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核心人物。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两集节目的内容到现在都已经播出完毕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开始啦！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家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呢要和您聊一聊养老经纪人，可能对您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词语。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养老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词语，会让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对于我们的老年生活有更多的思考，可能呢也会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如何安心老去。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您是否想过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您认为老年生活应该有哪些部分组成？老年之友本期邀请《养老经纪人》一书作者郭文龙以及养老行业从业者李大北，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郭文龙，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顾问，养老经纪人体系开创者，养老经纪人说主理人。李大北，北京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这本书叫《养老经纪人人生的第二次契约》。那么这个为什么是第二次契约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

在为自己上学包括工作在做考虑，有些时候是我们家庭没成年的时候是父母为我们做考虑，然后成年了，尤其男孩子好多甚至结婚才开始为自己整个家庭考虑，但其实对于长者而言

0: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退休之后进入了人生的一个
1: 新的篇章，
0: 而且是第二黄金期，
1: 绝对是华章。
0: 你们俩现在特别年轻，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体会，但是呢，因为你们两个人又是从事养老行业的，可能又比同龄人体会要深，是吧，大伟？
2: 是的。
0: 所以老年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充满了希望的事情，期待我们去开启，期待我们去探索。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在养老规划中会遇到很多盲区？接下来和您聊聊养老黑洞，说说养老的困境，并和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当中很多内容给人还是挺大的这个震撼的。比如说文龙老师在《养老经纪人》这本书当中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300万押金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想请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傻，还是因为对方骗我们，还是说怎么样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因为确实做很多事都是有风险的，那就这些诈骗的也好，包括其实它是承担高风险的，但其实对咱们自己来说，我觉得不是老人傻，而是说他最想要的东西我们确实好多时候没给到他。我有时候之前在线下讲课的时候，

0: 花一笔钱，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却一周能陪伴他三次，
1: 就是那些骗子。
0: 对，这个时候老人其实他懂，尤其大多数老人他。
1: 他知道自己是在被骗，是吧？
0: 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有些时候
1: 他贪恋那一点点的带引号的温
0: 情。其实这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养老经纪人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做销售，而是做科普。
1: 嗯，
0: 就这个科普呢，包括法律的科普，包括信息的黑洞的科普，然后也包括比如今天我们提到300万的这个诈骗的科普。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其实他科普完了以后，一方面是教老人信息差，另外一个也是倡导子女要多给老人陪伴。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大多数真做养老经纪人一定是子女，如果他们年轻人能知道这件事儿，从他们自身包括从他们身边，他们就做好传播了，那这件事一定就降低这种案件发生的比例了。从我们自己来说，那其实也就稍微抑制了一些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问题了。
1: 对，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讲，就是老年人入住了一个养老机构，当时呢需要交300万，然后承诺的特别好，什么都招都可以，随时可以退出，你还可以转让给别人等等等等。结果等发生了一些这个状况，老人不想住了，想退出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想拿回来非常的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0: 因为其实像最近我不知道小丹老师关注没有，就是您肯定也关注好多互联网的新人新闻。其实现在养老社区已经有一些爆雷和跑路的，大部分就是过去收很多押金的这种，反而是收每个月现金流的，因为他收押金他就有点变成房地产模式，他就可能会重销售而轻服务。但是如果是像比如像松堂，对吧？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个社区的，就是就咨询和评评之类的、然后呢，其他人去了，不管谁去，老师去、专家去也好，人有的病房不能随便进，有的进之前绝大部分啊进之前。

0: 特别喜欢契约这感觉，就实话说明年什么样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今天敢说就跟不敢说天
1: 是的是的，
0: 天壤之别。
1: 嗯，没错。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黑洞，就是法律迷雾，嗯，就是关于遗嘱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
0: 对对对，
1: 不光是老年朋友，其实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应该关注，不光是梳理自己的这个身后事，也是把自己生前事做一个梳理，然后安顿好。
0: 这个词太沉重了，
1: 嗯，
0: 换一个词，如果把它当做三行情书一样，它就其实就更简单了，
1: 哦，是
0: 因为它就是我越爱谁我越写谁。
1: 嗯，你说的真好。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在这本书当中还有这个

0: 一个是住的地方，
1: 房子
0: 是吧？对，
1: 因为它确实标的很大，就它很值钱。
0: 嗯、对。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说哈，银发经济这个词是“十四五”规划提的啊、大概2020-2021年左右。
0: 对。
1: 啊，然后呢，而养老到底有多少个类目，好多人其实是没有研究的。
0: 嗯。
1: 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个时候养老一共有67个类目，啊，小类目大概多少个大类目？

0: 客户某方面的需求，而这个需求背后是综合式的服务和综合的产品。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围绕这综合领域的养老经济。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养老经纪人他是一个全才啊，他要求的知识面非常的高，
0: 比较难的，
1: 非常多。嗯，
0: 但是这几年
1: 有个但是，
0: 对，有个但是，而且非常重要，因为这几年最除了银发经济，还有另外一个确定性的红利，就是人工智能
1: AI。
0: 就包括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喜欢很多东西，我真的会很投入的。
1: 嗯，
0: 我之前找了国内特别有名的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站，我买了他3个月灵活办公的工位，我让他给我洗了3个月的脑
1: 啊。
0: 然后，所以我在养老里就可以说是非常懂 AI 的人。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我就不说谁，但是业内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发现过去。我们在大学经常辩论说专才容易还是全才，专才和全才哪个更好？但其实现在全才太简单了，
1: 没必要去辩论这个了哈。
0: 对，因为通才，因为通才其实 AI 是作为一个知识库完全可以的，而养老经纪人也好，或者任何养老服务的一线人，他一定不是专才，他一定不是专家，应该是这么说。
1: 没错，
0: 他是相对专业加。非常的中立客观是就可以了
1: 啊。您提到了一个非常中立客观，这个怎么理解？
0: 就是其实原先我们，因为我有时候去外头也讲课，现在好多销售会提自己专业、中立、客观。
1: 嗯，
0: 我觉得从销售来说，专业是基本功、
1: 嗯，
0: 那个并不能去强调。
1: 嗯，
0: 你不专业，你没有必要，
1: 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了。
0: 干一行爱一行吧。然后过去我们经常会强调客观，但现在客观也往后胖了，因为绝对客观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的，就人终究还是有情感的动物，
1: 情感，
0: 而立场这件事儿，就是养老经纪人要非常坚守的，就是中立，这个中立既不是站在

0: 同时需要这个做好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安排或者是财产安排，对吧？然后同时遗嘱这件事儿然后要提前想清楚，
1: 嗯，
0: 对吧？他把这个都放在墙，还这还最后要加一个就是子女教育，因为中国其实我们大部分普通人还是很重视传承和孝道的，
1: 对，
0: 这个一定是在里头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那这里头可能放到表里头，根据年龄不同、重要层次不同，
1: 嗯，
0: 可能它会有3到4个标准的方案提供给这些家庭进行选择。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家庭平衡基本卡。
1: 嗯，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家庭积分卡、平衡积分卡吗？
0: 嗯，我认为如果大家想要活得久、活得有质量，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是应该提前想的。
1: 嗯，
0: 最怕大家觉得明明很重要，又不敢去落，又不去落于实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可能会有遗憾的事儿。
1: 明白，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其实没有那么难，
0: 不用那么细。
1: 对对，不用那么细，不用那么难。然后您关注了一下，其实也是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养老计划，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个也算是一举多得了。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去消化一下，因为信息量非常的大哈。我们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其实刚才我说了，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在书中提到了养老不是问题，养老是答案本身，
0: 嗯，
1: 这个怎么去理解，想请两位最后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文龙老师先来说。
0: 在过去一提养老大家都很焦虑，焦虑完了以后没结果，但其实我们焦虑的问题其实就是大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4: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会在一些社交网络看到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像微博呀、我们的朋友圈呐、甚至很多的短视频平台都会看到这三个字，就会觉得自然就会博流量、吸引眼球。这也是人类分享一个美好的瞬间的一个记录哈。我们说秀恩爱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如果您对于秀恩爱这件事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今夜思雨时，跟周准和在直播间的另外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聊聊。吴海教你好。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这个提到这个词儿，您觉得现在还有感吗？就是秀恩爱这个词儿，对您来说，对您这个境界和理解来说，也会觉得也挺有趣的一件事儿。
6: 哎，你说对了。那个我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很快就在我的社

0: 阻力啊等等，哎，他就关系就突然间就停在那儿了、啊
1: 嗯、
0: 那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看让你秀让你嘚瑟让你显摆、
1: 嗯、
0: 你看哎你不行吧、
1: 嗯、
0: 你看人家悄不声的，你看人家过那么长时间人都不吭声。那我们普遍有一些这种、
1: 嗯、
0: 叫羡慕嫉妒恨吧、
1: 嗯、
0: 就会觉得好事呢你最好别太张扬。
1: 嗯
0: 啊，包括这种我们叫做情侣伴侣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关系、
1: 嗯、
0: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财产，就是发财了、
1: 嗯、
0: 啊中奖了、
1: 嗯、
0: 啊也包括我们的一些考试成绩，比如说考上大学了，特别是你考上现在叫985和211是吧、
1: 嗯、
0: 考上名校了，如果你把这几件事情的这种特别亮眼的结果发到社交媒体上之后、
1: 嗯、
0: 肯定会遭了很多人的一些叫羡慕嫉妒恨、
1: 嗯、
0: 点赞的我相信不少、
1: 嗯、
0: 啊，对，但是呢说风凉话的也不少，
1: 是的
0: 啊，甚至于有些人你要说他造谣重伤呢也可能啊，你这个他这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他这个实际上如何如何如何、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很常见也很正常的透露出我们这种叫做社会心理学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同动机和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啊，那我相信羡慕嫉妒恨也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对吧，它充分代表了在社会心理当中心理学当中的一个比较心理学。
1: 嗯，其实很多的研究也在就是琢磨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都需要一个注册的信息，比如说你是一个注册用户，
0: 对，
1: 然后你要起一个名字，然后选了一张照片是作为自己的头像哈、
0: 嗯、
1: 有一个大学叫约克大学研究就发现、
0: 嗯、
1: 使用情侣合照啊、
0: 嗯、
1: 作为头像的这个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更高，
0: 是
1: 啊，你看啊，就是秀恩爱将伴侣纳入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会增强关系的归属感，客观上提高了一种承诺感。
0: 没错，
1: 你看，就是我们说，他既然这个用户可以把自己和另外一半的这个头像挂在这个社交网络公开媒体上，
0: 嗯、
1: 就承认这段关系、
0: 嗯，
1: 就很开心，就会有安全感和满意嘛，对吧？这个可以理解啊。
0: 它是一个佐证，
1: 佐证
0: 啊，一个证明。
1: 嗯嗯、
0: 我见过有的情侣有的伴侣哈、
1: 嗯，
0: 他不但会把自己的这个合照啊，我的意思说，它是一种，旅游的一种休闲照
1: 啊，
0: 一种这个比较素面的啊这样的照放在上头，也有人放非常正式的，比如结婚照
1: 啊、
0: 哦，就是非常标准正式的那样的照片，还甚至于还有你完全可以感觉出来，他就是在结婚证上那张照片，
1: 是，
0: 因为它是有相当的一个标准仪式感的啊。
1: 对，
0: 那这几种类型你都可以看出来，他会在向世界宣布，
1: 嗯，
0: 我们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宣告，
1: 嗯
0: 嗯，我相信大家，嗯，不管是东方西方都有婚礼这件事儿，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一直以来都叫做梦想着我自己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1: 嗯
0: 啊，甚至于婚纱都成为了很多服装界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领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一些婚纱的一些设计师和一个制作的一些厂家，它都是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的受人就是尊重和甚至成为展品在橱窗里陈列。
1: 嗯、
0: 那也就说明说，婚礼这个仪式实际上来讲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性的啊，它并不是两个人说在家里嘛咱们就办一个哈、啊、它有很多的展示性，不管你是在这些特定的一些比如说酒店呀，还有草坪啊海滩呀等等，那当然作为一些娱乐圈的人来讲，它可能还有一些直播，
1: 嗯，
0: 还有一些新闻媒体会去报道。那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就说到这个秀恩爱，这里面是有两部分，一个叫秀，
1: 嗯，
0: 在我的心目当中秀这个词应该是一个外来语啊，它不光是，但是我觉得非常巧妙它用了这个优秀的秀这个字，
1: 嗯，
0: 对吧，它本身它的发音应该是从英语来的啊，它是一个展示的意思，但是它恰巧用了这个秀，那这个秀你发现它代表优秀，
1: 嗯，
0: 对吧，当然 知道外语的，它代表一种展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带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大家平常所眼见到的现实当中的，还是它在网络展示的那种特别高光亮眼的那一刻，那一瞬间，这个我觉得多少是从若干个这种场景下挑出来，是最打动人、最令人觉得触目，就是动容的这个场景。
1: 我们说简单一点，就跟 PS 一样，我们发那个平常的照片呢，对，它就是一张一张照出来的，我们选的精修的，就是哎特别漂亮的照片，是吧？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它叫秀。
1: 对，
0: 那既然是有些超过了平常人对它的认识，那就会刚才说了，羡慕嫉妒恨就来了。那这个背后，双方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围观群众，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心理解读。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室大家去看看自己到底怎么去想。你作为这种践行者，也就是作为二者其中之一，你怎么想的？还有作为围观群众，
1: 对，
0: 甚至对于很多我们看到陌生人啊，一个新闻上这么做，你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啊。
1: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因为很多的这个调查研究啊，写得非常详细和系统。
0: 对。
1: 那作为这个平常的我们的老百姓也好啊，也就是所谓的吃瓜群众也好啊，我们茶余饭后聊这个故事，秀恩爱这件事情，它一定是有动机的。
0: 对。
1: 那作为我们每一个就是言论自由的每一个人，在社交媒体都可以去铺自己的照片嘛，
0: 是
1: 自由。那在秀恩爱这个举动背后，他一定透射一些心理的动机，
0: 一定是
1: 这个。我们想听听吴老师的一个感受。
0: 对，我们一开始来提到，它就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它跟这个叫做比较心理是高相关的。也就是说，我在整个的这个所处的位置上的一个存在感，价值感，优越感。那么这个是通过一个对比产生的，也就是说我很美，我特别美，我展示了我最美的一面，而别人没有，那一定是给我的内心的满足是一个提升。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一直有一个梦，叫做嫁给白马王子，穿上婚纱，也就是她希望找到的是她人生当中最理想的那个伴侣。
1: 男生也会发，
0: 男生肯定是找到最美丽的那个公主，
1: 对。
0: 但是女生在情感方面，相对于男生来讲，可能更具有这种情绪化色彩。男生可能更具有具体化的色彩，所以在这个场景的展示方面，女生更有一个画面的期待，更有一个情绪的期待，更有一种这种让世人周知的这样一个情感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强烈的这种意愿和动机来去把这一刻当中不同的场景段落等等来去发表在公众面前。以前呢没有互联网，那以前就是通过我们说的婚礼，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传统的城市的话，就是街里街坊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啊，所有的同学朋友咱们全来，咱们办十桌办二十桌，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特定的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场所啊，包括一些海滩呀，包括一些树林旁边啊等等草地上，拍完之后拍成一些特定的一些视频，哎，放在那上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美好愿望的一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动机，比如说呢，在不同的阶段，在初期阶段就秀恩爱的有，就是
1: 年轻
0: 刚认识，就是还好像你认为他还没怎么定呢，他就有这个哈。那我觉得有一方面确实也带有一些不安全感的因素，也就是说我很期待这份很快就成为事实，
1: 就是成为一个定局，
0: 很快就成为定局，很快就走向这个阶段
1: 有一个结果。
0: 那从心理学上讲，当然它跟人的性格有关，有的人呢就希望

0: 跟一定的安全感有一定的关系。那提到安全感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传言，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方要求另一方，我觉得可能听到女性朋友更多一点，就是你怎么不告诉别人呀？我是悄悄的吗？
1: 会，
0: 咱俩的恋爱难道需要保密吗？然后你看，我都发了朋友圈，咱俩一起吃冰激凌的场景，你怎么就不转发呢？对吧？啊，那你是怕什么吗？你还是不够爱我？你还是怕你以前认识你的某某某看见，然后怕你父母干涉你等等，就是很多这样的关于安全性的问题就会提出来。绝大部分的女性朋友会有
1: 这一系列的质问，
0: 对吧？会有、啊、
1: 这一系列的质问，
0: 对，
1: 就会导致另外一个人想，哎呀、这个，
0: 我要不要发？
1: 要不要发？不过也不发了吧，是吧？
0: 这种情况呢，结果就是因人而异。有的呢，就是啊，我发。
1: 嗯，
0: 我突然想起来，在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里，就说在你的朋友圈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有这个电视剧一个场景。完了，结果呢，他就拿着他先生的手机发了一个合照。然后就全部都传开了。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就是在那看着手机，特别沮丧的说：“哎呀，终于让别人都知道了。你看，你以后我的工作什么什么怎么做呀？等等等等。”就这样的一个桥段。那我想说呢，男性跟女性在这方面确确实实它有不一样。那女性的话，她相对来讲对一段感情的确定性呢，更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落实，这种证明啊。当然这里面的话也带有了一个，她需要有一提供一些压力，
1: 给到对方。
0: 刚才说的是一些动力啊，她也压力，其实压力跟动力在心理学上，在如果是我们看英文的话，其实它有一个词就是 stress， 其实它就是一种力量。
1: 嗯，
0: 啊，这就是一种带有刺激的力量。你可以认为它是动力，因为它激励你去做事情，但是它同时也是个压力，因为它会阻碍你做事情。
1: 嗯，
0: 那看你怎么用了。
1: 反正这个英文的单词有很多的词根，它会派出很多压力的词，不是 stress、compress 都是压力。
0: 对，那么我们通常中国人所理解的压力呢，是指于挤压出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压力它并不太理想。
1: 嗯，
0: 我们会用另一个词叫动力。
1: 对，
0: 对，但是在心理学的英语词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应激。
1: 嗯，
0: 至于这个应激你怎么理解？或者在你身上起什么作用，其实它因人而异。
1: 嗯，
0: 那好，就刚才所谈到这个点来讲，这个时候就一个人是希望他成为动力，一个人他感受到了压力，也就是说你让我怎么去做、那好了，那我就发一个，比如说有的人会在这个互联网上去发背影、有的人会发太阳光投射地上的影子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当然一种情况叫浪漫，
1: 嗯，
0: 也就是说它非常的显示出来独特，但另一方面呢，
1: 角度
0: 它是不能识别，
1: 是的，
0: 但是它会告诉人家，哎，你看我有了，
1: 嗯，
0: 啊，你呢，保持距离啊，
1: 嗯，
0: 啊，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也并不想昭示天下，说让你们去品头论足，说你看你找自。对吧？没有谁怎么样？
1: 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比如说分享的这个朋友，好像是日子怎么过，应该是自己的事儿。
0: 说对了，
1: 对吧？其实没必要那么夸张啊。
0: 对，他所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去告知这个信息，但是呢，我又不愿意让你参入我的生活，说这个谁怎么怎么样。
1: 对，边界感比较清晰。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但是有的就爱发这种我们叫做正面的亲昵照。
1: 嗯。
0: 啊，有的甚至于发一些更加亲密的一些手牵手等等啊。
1: 对，有些朋友曾经提过一个这样的疑问，在朋友圈也因为这个话题探讨过。
0: 嗯。
1: 我们的一些朋友，有的人是会这么说这个，跟认知的这样一个层面有关系，但没有高和低，这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0: 对。
1: 有的人就比较高调，就是喜欢这种，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故事在网络上记录下来。
0: 没错，
1: 我管谁看不看的，我发给我自己看的。有人是这样想的，对。有的朋友呢，就会就是您说这个，其实没必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所有人，就日子怎么过，关起门来是自己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看你在发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你到底想要做什么，这个比较跟自我有关系。
0: 我觉得非常个性化。
1: 哎。 多了一些评价，就是因为不同的人看到了这个东西，在比如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里微信朋友圈里也有屏蔽功能，
0: 没错，
1: 有些人连屏蔽功能都不选择，刷就发出去了，这还挺自信的，我觉得也挺好。有些朋友还分组，那就没什么意思，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这里面呢，当然还有一个呢，是会给一些他所担心的人看。比如说他担心什么呢？不管男生女生都有一定的担心。比如说他担心七大姑八大姨还会继续给他介绍。
1: 哦，
0: 因为现在有。

0: 那后面还有排着队的呢。
1: 啊，是。
0: 对，那当然，其中的一方就想着，我赶紧宣布一下，你后面的人就别惦记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是有互联网了，有这个秀，那以前没有，那就是想办法赶紧告诉单位同事，啊，我们俩好上了啊，你们别瞎掺和。啊，
1: 对，
0: 对吧？
1: 来看大伙儿留言，大伙儿谢谢大家来我们节目，像这个很多朋友在留言哈，有的朋友说这个正常分享一下没什么问题。
0: 嗯。
1: 正常频率的分享是会让看到的人觉得幸福，会给予祝福、
0: 嗯嗯、
1: 啊！还有一些朋友说，真诚的秀恩爱是对伴侣的认可呀。
0: 当然，
1: 对呀、啊，
0: 我非常赞同这个，
1: 能强化这个亲密的连接，也能传递对感情的珍视。
0: 是的，
1: 那秀恩爱呢，是亲密关系的自然表达。
0: 对，
1: 核心在于适度与真诚，无需刻意回避，也不应该过度的紧张。那感情的质量不是秀出来的。啊，而是藏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一张照片并不能代表什么，说明什么，也有道理。
0: 非常好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非常的个性化。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去探讨呢，就是给很多人在没有想到这些可能性的人增加一些理解。
1: 嗯，
0: 啊，不要单一的去认为人家就是。叫做炫耀，
1: 嗯，
0: 啊，叫做显摆，
1: 嗯，
0: 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内心世界的一个表达，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指指点点，也不需要去说，他这样对与错，我们只是增加了对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当然，我从节目一开始我就说，我还是挺喜欢秀的，
1: 嗯，
0: 我觉得秀呢，就是把你的美好生活和你的美好的情感来去。表达出来，
1: 对，那个那天就是看到微信一些功能哈、
0: 嗯，
1: 然后有些人是三天可显示，有的是半年可显示，
0: 嗯、
1: 对不 对？有的人是无所谓啊，他
0: 没错，
1: 你会发现，哎，有时候想不起这个，哎，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有时手机可以记录，哎，我记得在那一年发了一张照片，在哪里发的呀？哦，在微信里，
0: 没错，
1: 然后2021年。
0: 嗯
1: 2月3号，哎，看到了这张照片，哎，觉得很有意义。
0: 是的，是的。
1: 有些人在朋友圈的分享就是记录，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在有的人过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个朋友圈就是他的工作记录了。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他再也不关于生活他的任何点滴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了。
0: 是的，
1: 好像这是一种感受啊。
0: 对，你提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为什么有人还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不安全感哈、
1: 啊？
0: 因为在我们，如果你拉长到几年，毕竟来讲，网络是有痕迹的。
1: 哎、
0: 那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可能有前任，对吧？那你发了这个之后的话，他就会想，哎，你不发是不是怕被谁看见？
1: 嗯，
0: 这是一个担心哈。
1: 对，
0: 还有一个担心就是你发了之后，你是不是担心，要是哪天咱俩要是。掰了呢，那是不是你担心就悄不声的没有人知道你最踏实呢？
1: 嗯，
0: 你觉得就很多人会有这个，
1: 嗯，
0: 你不发的理由就是你担心咱俩有一天要是分手了，你就省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流都会有的，所以发它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在里头，也有很多的功能，所以我希望你去发出来。代表一个阶段的开始，也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
1: 嗯，
0: 也代表你对我的感情的一个可以叫温度计，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如果你特别开始初期的时候，我觉得发可能还真是有一点时候没到，火候没到，但是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下，该发还是要发，特别是你可以有选择的发一些，哎，不同场景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表达你现在处在一个喜悦和兴奋的这个阶段，而且也表示你对你关系的一种期待。
1: 对，有些朋友说一定要在这个选择秀的时候避免那种炫耀式的秀恩爱。
0: 是的，是的，
1: 应该尊重他人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尊重他人的感受呢，另说，炫耀式的秀恩爱呢，有很多的场景和方法，大家自己去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去评定这件事情哈。确实是的。还有就是，别人没有义务。对，为你的亲密关系买单啊！保持彼此的距离感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素养的体现。
0: 嗯哼，
1: 而且就是秀恩爱这件事情，是否这个对或者错，没有标准，
0: 完全没有。
1: 对，关键是这两个人都舒服。他后面说了一句：“且不影响他人。”我就挺奇怪，发个照片会影响其他人吗？这不你俩人的事儿吗？
0: 我觉得待会儿我会讲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影响他人。
1: 这句话怎么来的？
0: 我觉得心理学上有很多叫做围观者效应
1: 啊，
0: 就是人家没那么想， 你干嘛觉得这事儿有伤害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去聊一聊。哎，我看热闹的为什么这么累得慌？
1: 是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面呢就接着吴老师刚刚留的这个话题接着聊。我们对于秀恩爱这件事情，其实都一直存在。
0: 对
1: 啊，年轻人就会经历这个阶段，很多老夫老妻就不再秀恩爱了，天天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哪有心思秀恩爱呀、啊？是吧？没事就是恩爱啊。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那对于话题，它永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
0: 嗯，
1: 有很多问题在空中飘扬，答案也是在空中飘扬着。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接下面的继续收听今夜思与时。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6: 私语时，
10: 懂心理，
6: 懂心理，
10: 更懂你，
6: 更懂你。
1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2: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3: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也向新老朋友问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聊天室，来到听听 FM 今夜思雨时的聊天室。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是这个秀恩爱啊，跟我们一起聊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啊。
14: 大家晚上好。
13: 我们刚刚说来着，就是这个秀爱这件事情呢，在社交媒体上会广泛出现和存在，不管是它是什么行业，我们身边的人还离我们很遥远的人都会看。

0: 看到的人有是真心祝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就看到之后就会觉得
1: 风言风语，冷言冷语，
0: 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评价体系出现哈。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发这个照片啊或者一个信息的人，他本身就会应该想到这些，无所谓就好。那作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呢？
1: 我觉得羡慕嫉妒恨这三个字非常说明一个心理学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做投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其实你也犯不上表达一些态度和意见哈。你可能要么呢你就点个赞也就算了，要么呢你就划过，这件事在你的心中也没有什么涟漪，对吧？也没有什么动荡。那恰巧的是我们心里都是有一个比较的，都是有一个投射的，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那个人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你都会觉得他似你非你这样一种感受。那觉得你好像没他那么幸福，你好像没他那么优秀啊，你好像没他那么幸运等等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情况下，你就发现自己有点不行，不好，不对等等。那于是乎就一个想法出来了，他这个在秀，在张扬，在炫耀，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些刚才说的嫉妒恨，对吧？其实羡慕是跟我们更主要的，因为每一个人我觉得都可以成为炫，就是这种叫做秀恩爱的主角。你

0: 法来放大一点了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碰到了你看到的这种你所觉得遥远不可及，或者你觉得在你生活当中也多少发生过那么一次两次，但是不太多，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有点特别理想中的场景，我觉得倒不如点个赞去欣赏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情感都是比较内敛的，
1: 嗯，
0: 我们很少有一些喜怒哀乐是被宣传出来或者叫传播出来的。
1: 嗯，
0: 恰恰我也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很优良的一个传统，但是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理压抑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开心不愿意表达出来，不开心也不愿意表达出来，似乎好像我自己扛着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我更加觉得是，其实你的表达出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伤害公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不管叫秀恩爱也好，或者叫做表达痛苦也好，我觉得放在一部分的这个我们叫做公众圈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宣泄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啊，也是一个表达情感、表达你对你爱的这种人啊，你的这种感情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啊，当然你会可能会遭致一些外界的一些评价。我再次表达一下，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尊重自己的选择和意愿，而别人的声音呢，可能也就是作为怎么说呢，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总会听到突然间有个刹车声，突然间有个雷声，突然间有个什么东西摔倒的声音，这个都是你要听见的，但你是不是为此所改变你现在做的事情呢？似乎不用。
1: 嗯，
0: 因为又不是你的车追尾了，对吧，也不是你的东西去掉落了，你可能去看看关心有没有伤，那这个我觉得就够了。
1: 嗯，
0: 啊，但是没必要联想到说是不是我自己被砸的，我看看是不是我脑袋上掉东西了，我觉得不需要担心紧张到这个程度。
1: 嗯，
0: 啊，我们正常的就是关切一下是不是周围人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好了。那你在受到一些幸福的这样的一些时刻完全可以。当然不管是互联网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生活也好，你完完全全安安静静的悄悄的去过你自己的日子没有任何问题，挺好的啊。你的喜怒哀乐

0: 工作的时候，会将精力与秀恩爱本身，本质是秀人设啊，塑造好男友、好女友的形象，填补内心价值空洞，有合理吗？您觉得？
1: 当然，我觉得如果
0: 频繁，
1: 如果听众朋友们仔细去想一想，自己身上发生过没有？
0: 嗯，
1: 我绝对相信，如果大家是个成年人，经历了可能10年8年的一个生活的话，我觉得类似这种想法都。做法啊，都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过。以我亲身经历的，我自己包括我周围的人，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可能跟某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优秀的人去试图交往，甚至于你们俩有一些开始，你们俩也有一些过程，但是最终可能由于什么原因你们俩就分开了，但你心目当中仍然对他还产生一些存在的一些留恋啊，或者一些期待啊，当然这个程度有可能非常。

0: 一对情侣在街上走的时候，他、那你一定要注目去看他们吗？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完全、还有一些我们看的一些广告，你觉得我特别不喜欢这广告这个明星，那你说你看见了，那你就转眼看别的就好了呗。你不需要把它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往后去勾起你的一些情绪。
1: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评价体系，自己建立的评价体系，这个跟世界观、价值观和你的眼界、审美有极大的关系。
0: 是的，
1: 这是不得不去说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角度、认知程度和高度不一样，于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和自己的体系说法也就截然不同，所以你要允许这个底层逻辑，你要允许一个人这个文化层次没有那么高，你要允许有些人见地很高，两个人根本接不在一起，那就形同陌路走掉就好了。
0: 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场景下让我感觉到其实就是我的日常，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讲的话，就是你在炫耀，你在显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我的生活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那么比如说我看了一部演出，这部演出呢其实它一票难求，非常难得，但我恰巧就真的有兴趣看了，
1: 我要分享一下。
0: 那你说我是不是要发一下呢？
1: 发呀。
0: 但我的这里面带有什么动机呢？确实带有一定的觉得，哎呦，我很幸运，我很这个有这种机会，我觉得很荣耀，
1: 就是我，
0: 你说有这个吗？
1: 对，
0: 他一定有。
1: 有。
0: 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某个明星，我甚至于跟他很近的距离来去照一个类似于合影。
1: 他是你的偶像
0: 拍的
1: 啊。
0: 我觉得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你至于的吗？就这。

0: 确实会触动我的就是我的家人和亲人，因为我离不开他们。
1: 对
0: 啊，那么这些家人亲人还有我们叫做就是发小密友，他们的感受我是要考虑一下的。

0: 题哈、啊，说就和喜欢的人浪费时间吧，才是对时光最好的。
1: 嗯，我很喜欢这句话。
0: 这个才是对时光最好的，
1: 没错。
0: 辜负，他说不是非你不可，而是有你刚好。
1: 对，
0: 眼下便是最好的。
1: 是，
0: 对，
1: 我一直觉得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的那个表达既简洁又准确，而且特别带有一些画面的诗情画意感。
0: 是，有一阵子没见的 Y 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有很多新的面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我没有那么多想法啊，我就是想把精彩瞬间记录下来，给看，他写了一个关键词给熟识的朋友们，显摆一下怎么了？你看
1: 这个我觉得跟刚才我说的很一样、是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确实想显摆一下，
0: 对，
1: 那又如何呢？
0: 怎么了？犯法了？
1: 无所谓嘛，对吧？因为我们的情绪就是有这种高低起伏
0: 是是是、
1: 那么我今天就是想显摆一下，然后我今天就想展示一下、我今天就想卖卖惨诉诉苦
0: 卖卖萌都可以，
1: 对吧？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去理解它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也会理解有好多人说这个你秀着秀着秀着秀着，你的期待就高了，你的要求就高了，
0: 有可能
1: 你的标准就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也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有人会乐器或者是懂乐器的话，我们的那个弦其实你是不能调得太紧的
0: 啊，
1: 也不能调得太松的。
0: 不错，
1: 它是要有一个在那个调和旋律上去调到一个正好的位置上，
0: 有一个迂回，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啊，如果你弹一个非常激烈的，比如像十面埋伏这个，如果你弦调得非常紧，也可能你真的是弹到那个点上了，但是你速度加快的时候有可能它真的断了。大家听过有的那个琵琶或者是古琴、真有把琴弦弹断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弹断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或结果，但是毕竟来讲我们还是希望它整个的乐曲能够完整的表达下完。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它确实也不能太过这种叫做激情昂扬到长时间。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我们心理学有句话叫做高峰体验。
0: 嗯，
1: 那如果高峰体验持续太长的话，大家想象过没有，你的心会累，你的神会累，你的身体也会累。
0: 对，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职业也好啊，事情也好啊，热爱也好啊，一定讲究一个平衡。如果你把这个平衡打破了，有的人呢很低，把自己搞的这个角色很低，角色很低，体位很低，那你就会让你觉得你这个人很荡，很灰色。
1: 对，
0: 有的人呢就始终想一个非常高期待、高关注、高点赞、高回报、高评论，你达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失落，非常失落，
1: 没错，
0: 很失望，觉得世界对你不公平，我的话没有一个人关注，我好失落。
1: 对，
0: 这个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啊。我觉得平衡感怎么获得，平衡感的获得，你要有感知能力、学习能力，得有文化储备。你的文化储备决定你是否能够平和，你是否能够把这个平衡感很好的应对到你的生活当中。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文化储备和价值观和世界观，你就不能平衡你的世界。什么叫不能平衡你的世界呢？你看到的，你说哎呀，好多人，就这么多人都活得比我幸福，你就会这么想，你而不是觉得哦，我应该去努力创造我自己的幸福，去改变我现在的状况。
1: 没错，
0: 你如果就是老这种视角去想问题，没个好。
1: 对，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秀。
0: 对，
1: 那我们有秀恩爱，我们也有秀成绩，我们也有秀所谓我们的物质财富。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装扮、服装和发型，还有我们的仪态礼仪，你有没有觉得它也是一种秀呢？其实就是展示给外人我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吧？大家想过没想过，就是我们也想买一些时装
0: 啊，
1: 买一些包括这个球鞋，你很喜欢运动鞋对吧？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用品、手机等等也好，我们总是希望它有流行的元素，还有一些时尚特点，还有一些我们的性格特点的一个呈现，包括我们使用的一些包啊、用品啊，
0: 这是我们的选择和个性。
1: 你不觉得这个你没有在互联网上去发，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有一个追求美好的一种秀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吗？它也就是把你的情绪还有把你的生活变得可以展示给众人，你过得挺好。然后我觉得 这种秀也挺积极，也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当你有了文化的储备，有了非常系统的价值观、世界观，还有非常好的一个自律的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自律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把自己秀给别人的一个感受。因为你因为自律，所以你的评价，你的自律就决定你的态度和姿态。
1: 同时我也建议有很多看了别人秀的时候自己觉得特别不爽的，我建议你也去挑着生活当中东西去秀秀试试。
0: 哦，
1: 因为这样的话我自己的理解还是积极的意义，展示美好永远
0: 展示美好，
1: 对，永远没有错误。
0: 其实社交网络呀，微信啊，微博呀，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
1: 对，
0: 其实就代表了你的品味和你的品德和你的操守是一样的哈，
1: 你在这里面去，你去传播，去宣扬，去鼓舞大家，去有一个美的关系，美的物质，美的形象，美的用品，这是一个挺美的一个事情啊。
0: 是的
1: 啊，所以该秀就秀吧。
0: 谢谢，就像歪说的，谢谢准老师，不要您常来我们节目啊，谢谢大家今晚的互动，也谢谢我们的吴海老师，展示自我无需理由，说挺对，无需理由，
1: 没错，
0: 就是主要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么发达，这么迅捷的时代，大家都可以发声的时候呢，面对的一些评价体系的时候，希望那些有简单动机、美好去表达情感的记录生活的人，不要因为这个受到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了，其他都是浮云。
1: 有个朋友说率性而为一把，
0: 谢谢大家，希望
1: 大家都率性而为，
0: 对，希望大家不要感冒，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晚安，
1: 晚安。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

0: 日至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FM 同步播出，欢迎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婆婆抱着单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单根放到暖暖怀里，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搅，递到儿媳手上。暖暖的嘴唇刚挨住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詹石凳，你个狗东西，你竟敢这样要挟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为村民伸张正义，原来肚里藏着这样肮脏的东西。你睁眼看看我是谁，我会顺了你的心意？懵懂无知的单根哪晓得妈妈心里的难受，手抓着妈的胸衣，摇晃着身子，哼哼着要去吃奶。暖暖匆匆喝了几口水，忙把上衣解开，将奶头塞到了儿子嘴里，一边听着儿子吞咽奶水的声音，一边任眼泪向衣襟上滴答。现在咋着办？詹石凳起了如此歹意，你再求他，他也不会动心了。难道真要等着开田被判刑？去告詹石凳，可咋告他？他说他要为村民伸张正义。

0: 时能回来不可。我骗他说后天回来，可他不信，一定要见你。要不你就去他床前给他说一句，先宽宽他的心。
1: 暖暖闻言，心被揪了一下，忙起来穿衣，赶到公公的病床前说：
0: 爹，我昨个儿去了乡上，人家派出所已经答应过几天放开田出来。
1: 你骗我的吧？躺在那儿的老人在灯光下将两只眼直盯着儿媳。要真有这好消息，你昨晚回来时会过来给我说的。暖暖的心又起了一阵揪疼，他真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怎么开口啊？
0: 爹，我昨晚回来时身子太累，所以没过来。娘给你说的信儿是真的，开田后天能回来。
1: 老人苍白的脸上泛出一片红晕，显然是信了儿媳的话，眼里露出欢喜说：
2: 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1: 安慰罢公公回到自己屋里，暖暖呆坐在床上许久没动，直到天色大亮，婆婆拉动风箱开始做饭才下床出来。不答应了詹石凳的要求，怎么可能让开田很快回家？要不今儿个再去派出所一趟，再想法子求求人。那天上午，暖暖又骑自行车去了乡上，可到了派出所门口，看门的警察又拦住了他。他恳求再三，但那警察坚持说邝开田的案子还没结，他进去也没用，始终不让进。无法，他只好又去乡政府门前找了那个看门人。看门人摇摇头说：不是让你去求求你们村主任吗？怎么又来了？暖暖不好说出真情，只能流着泪说：
0: 主任不答应，他坚持要让判俺娃他爹的刑。
1: 看门人听了，忙又拿起电话拨起号码来。片刻后，那人放下电话说：你们村当初买了假除草剂的几十户人家，今儿个又联名写了信，刚刚送来，要求严惩你男人，事情更麻烦了。暖暖无言，自然明白这事儿是谁促成的，知道自己再在乡上待着也无用，就起身对那看门人说：
0: 大哥，谢谢你帮忙，俺回了。
1: 看门人追出门外，好心的交代：
2: 一定要多求求主任，让他把村民的火气消消，要争取不判刑，一旦判了刑，日后就是释放了，也成了刑满释放者，对你们儿女今后的前途不好。
1: 看门人的最后一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了暖暖心上，使他陡然明白，如果开田真的被判了刑，除了开田受罪，家里名誉受损之外，还会给儿子丹根带来影响。
0: 天哪，丹根，我绝不能让你受连累。你要真成了刑满释放者的儿子，说不定就断了你日后上学、当兵、做官、进城市的路。
2: 不，
0: 可咋样才能让詹石凳发发善心呢？
2: 詹石凳，你不能仅仅因为我当初没跟你弟弟结婚，就对我们一家下手。
0: 咋着办啊？赔钱他不收，赔礼他不要，难道真要顺了他的心思不成？
2: 狗东西，天下竟有你这样的男人。
1: 暖暖推着自行车，几乎是一步一挪向楚王庄走的，边走边在问自己：
0: 咋着办？咋着办？
1: 可眼见到了村边的那个刻有楚王庄仨字儿的石柱子下，还是没有想出一丁点儿办法来。他把自行车支好，将身子靠在石柱子上，两眼发呆地望着正向暮色里沉去的村子。渐渐的，就又有泪珠子从脸上滚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泪，推起自行车径向村委会的小院走去。夜色已经浓起来，喧闹了一天的村子正在沉入安静，各种响动包括羊叫声都在降低。
2: 村委办公的房子四周，除了詹石凳正在锁门弄出的声音之外，没有了别的动静。暖暖径直走到詹石凳身后，咳了一声。詹石凳闻声扭过脸来，夸张地叫道：
0: 哦，是暖暖啊，回来了，听说你今天又去了乡上，见到了哪个当官的，有没有带回好消，在哪儿做？
2: 暖暖截住了他的话，冷冷问：
0: 做啥子？
2: 詹石凳有一刹没听明白，愣在那儿。不过他只看了一眼暖暖那冷若冰霜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就全明白了，一丝得意随之浮上了嘴角。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又打开了门，走了进去。暖暖回望了一下四周，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声音。他将含满不甘和屈辱的双眼闭了一瞬，才挪开了步。他刚迈过门槛，门就在他身后一下子关死了。屋里黑得很，他模糊看见屋角放着一张床。他再一次将眼闭上，他听到了他的呼吸声，感觉他走到了自己身边。
0: 俺丹根他爹明儿个必须回来。
2: 行，
0: 如果你敢食言，我就舍命跟你。
2: 他的话音未落，就觉得自己的身子一下子离了地，跟着便被扔到了床上。他本能地去捂自己的胸脯。
0: 捂啥子？又不是我强迫你，自己脱。
2: 暖暖忽地坐了起来，瞪住詹石凳。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慢慢抬手，咬了牙去解衣扣。暖暖走到拘留室门前时，身子还在因为对詹石凳的气恨在发着抖。看见开田之后，他心里的气恨才被对开田的疼惜压下去。仅仅几天时间，开田的外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已满身都是伟顿和精济了。当初开田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会被戴上手铐关起来。刚进来时，他在惊慌中不停地喊着：我冤枉啊。警察被他喊烦了，用指头敲着他的脑袋问：你们村的90亩绿豆是不是让你弄得颗粒无收？开田只好点头说是。既然是了，你还叫啥子？警察朝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0: 可那除草剂是别人卖给我的。
2: 别人在哪儿？你找出他呀，自己干了还往别人身上推。警察又在他的头上狠敲了一下。
0: 我冤枉呀。
2: 开田只好再次喊。初看到暖暖时，开田似乎有点不相信，抬手抹了抹自己的眼睛，直到一个警察打开了他手上的铐子说：看在你们村詹主任的面子上，饶你这一回，回去就想方法。

一边向暖暖走过来，猛地扑到了暖暖的身上。暖暖没说别的，也没有流泪，暖暖只是拍拍他的后背，低声说，咱们回吧。当天晚上，楚王庄因除草剂被毁了庄稼的人家男主人都被喊到了村委会门前。开田低了头站在人群正中，暖暖则站在墙角的阴影里。人们看见被放回来的开田，自然又是一阵低声议论和叫骂，直到詹石凳威威武武地走出来，吵吵骂骂的人群才静了下来。詹石凳威严地咳了一声，高腔大嗓地说，开田做下这事儿，丢脸，可大家伙又吵又骂也丢脸，一个村的人有事不会慢慢说吗？各家因除草剂而来的损失由开田来赔，可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去邝家吵闹。怎么个赔法？正常年景一亩地绿豆的亩产在400斤左右，咱按400斤赔，一斤绿豆照市价1元二角钱算，就是480元，各家毁了多少亩地，开田就按这个数额来赔偿。只是你们也知道他的家底儿，他无力一次给大家赔清，他一年给每家赔一点，直到赔清为止，咋样？

人们散开后，暖暖走过去，要拉开田回家。不想开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双手抱住了头，呜咽道：天哪，扣掉自家毁去的二亩绿豆地，还有88亩要赔，按1亩480元，整整要赔出42000多元。家里的全部存款只有1200多块，还有那样多的赔款，去哪里弄呀？暖暖低声说了一句：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走，先回家吧。青葱嫂这时走过来说：俺家那二亩绿豆地的损失，你们就不必再操心赔了。暖暖感动地叫了一声：嫂子。暖暖扶开田进了家，开田娘过来抱着儿子哭了起来，开田爹也架了拐杖过来看着儿子流泪，只有暖暖默默端水过来给开田洗着手脚。开田当晚躺到床上，两眼一直在睁着。暖暖把单根哄睡放下之后，翻过身，伸手把开田的头揽到自己怀里，低了声附耳宽慰他：别急，只要你人回来了就好，钱的事儿咱慢慢想办法还。开田那一刻一下子呜呜哭了起来，把眼泪鼻涕抹满了暖暖的胸口和奶子。暖暖一边拍着开田的后背，一边说：我算了算，去掉青葱嫂家，咱要赔的总共是41家，每家先赔他们100元，就会把事情先稳住。咱家存有1000多元，把咱们的自行车、地板车、电视机，还有我在北京买的那块手表先折价卖了。我明早再回娘家去，从我爹手上先借点钱，把每家100元赔。

还没有进院门，娘就看见了他，忙疾步迎出来，拉他到院门一侧，说：“你爹在家里，你先给我说说你们赔人家钱的事儿，究竟要赔人家多少？”暖暖就细说了情况。娘一听说要赔那样大的数额，也惊呆在那儿，半晌才说：“开田这孩子办事真是差池，捅下这样大的漏子，这可咋办？”暖暖说：“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不能怨他。”母女俩正这样低声说着，暖暖爹这时走出了院门。娘怕男人再骂女儿，急忙把女儿遮到身后说：“是我让暖暖回来的，你要骂就骂我吧。”不想当爹的倒轻了声道：“有话进屋去说，站这儿干啥？”娘一听这话，忙拉了暖暖向院子里走。进了屋，娘就先替女儿说了当下遇到的难处。楚长顺听罢，好长时间没有吭声。暖暖已经拿定主意，若爹借这机会再骂一句，自己立马就走。不想爹停了半晌，只开口问：“需要多少钱？”暖暖一愣，忙答：“千把块就行。”爹不再说话，进里间摸索了一阵，出来把一卷钱递向女儿：“这是1600，你们手上总得有点零用钱。”暖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哽着声说：“爹，不用这么多。”当爹的把眼一瞪：“叫你拿你就拿住，啰嗦啥？你们总还得吃穿吧。”暖暖接过钱转身要走时，爹忽然又开口道：“记住，遇见难处时不能光流眼泪，要想法子，尤其不能埋怨。这个时候你们俩要齐心协力，不能埋怨开田，这个时辰埋怨人最伤感情，懂吗？”暖暖急忙点头：“回去吧，记住多宽宽开田的心，别让他闷下病。”爹说完挥了一下手。暖暖刚要走，奶奶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说：“人哪，没遇见灾时胆儿要放小，别以为灾难就落不到你头上，人遇到了灾时胆儿要放大，要信这世上没有闯不过去的灾难。你和开田这会儿就要把胆儿放大，要想着总有一天会翻身，甭总往绝处想。”暖暖把头点点，抹了一把眼泪，出了娘家的门。有了这1000多块钱，加上原来屋里的存款和自行车、地板车、电视机、手表折价卖的钱，暖暖和开田给几乎闹得最凶的人家每家赔了200块，给剩下那些受除草剂祸害的人家，除青葱嫂家外，每户赔了100块钱。这一来，总算是把人们的激愤情绪暂时平息了下去。就在暖暖和开田暂时松口气，想着怎样继续挣钱还账时，没想到开田爹忽然躺倒了。老人原来只是腿不能动，不过架上拐杖总还能在屋里院里走走，现在则是完全卧床了，整日的咳嗽，并且说胸口憋着疼。开田知道爹的病与自己办的错事有关系，老人受不了这样大的惊吓，所以心里很难受。他找来梅家药铺的梅老大夫给爹号了脉，梅老大夫说先吃几剂药看看，可不想病越来越重，到最后连呼吸都困难了。开田和娘及暖暖都慌了，开田和暖暖便忙借了辆地板车，拉着老人去了巨乡街上的乡医院。医生一检查说是肺气肿，得住院治疗。两口子惊得半天出不了声，

0: 跟着就为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暖暖不是第一次和医院打交道，可也没想到治这病竟要花如此多的钱。只是那么几天时间，来时带的300来块钱可就没了。他让开田赶回家借钱，开田哪有脸回村里借钱，就去找外村的几家亲戚借。可人家都知道他家亏空太大，不愿多借。开田把嘴皮磨破，也才算借到100多块。这点钱如何够用？没法儿。暖暖做主，让把家里的那头母牛卖了。开田慌道：“
1: 牛卖了，以后犁地咋办？这头牛干活可是又老实又不惜力气。
2: 走一步说一步吧，先把眼前的这道坎迈过去再说，以后有钱了再买。”
0: 暖暖做了决定。那是一个早饭时分，暖暖趁村里人都在院门前吃饭的道，让开田把那头牛拉到了院门外。暖暖站在那儿喊：“
3: 卖牛了，谁想要谁就来。”
0: 人们闻声相继端了饭碗走过来看。马老四最先问价钱。暖暖说：“
3: 这头牛你们应该都知道的，干活从不会偷懒耍滑，俺们实在舍不得出手，眼下因急等钱用只好卖了。他要在牛市上少说也能卖1500，可眼下你给1300就卖。”
0: 马老四撇了嘴道：“
3: 要这价嘛就没谱了，你这头牛已经生过2胎牛娃了，母牛一生娃力气就减半，更别说生2胎了，给你720块钱行，我就要了。”
0: 暖暖一听这个价，心疼的一揪。开田也急忙摇头说：“
3: 四哥，你这一刀砍得太狠，哪能给压这样低，这可不是卖猪。”
0: 马老四知道暖暖和开田急等用钱，压低了也只有卖，所以并不松口，说：“
3: 720已经够高了，这年头去巨乡街上的牛市上一走，啥样的牛买不到，我这个价买你的牛也是为了救你的急。”
0: 站在人群中的九鼎对马老四这趁火打劫的做法有些看不过去，说：“
3: 这样吧，1000块我买了。”
0: 暖暖和开田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老四已气急败坏地叫起来：“
3: 九鼎，你个狗儿子，有钱是吧？想显你富有是吧？想显富你为啥不去买100张膏药贴到身上，那不是人人都知道你富了？为何偏偏要来你四哥面前显摆，存心来坏我的生意？”
0: 九鼎带了讨饶的笑容道：“
3: 四哥，一头牛大家都想买，你出你的价，我出我的价，这咋能算坏你的生意？”
0: 马老四其实早看上了这头牛，知道日后把它拉到牛市上卖上1600完全没问题，哪能让九鼎买去？于是就黑着脸说：“
4: 我出1050。”
0: 九鼎又开口道：“
3: 我出1100。”
0: 马老四气得鼻子都歪了，只好忍疼再抬一次价：“
4: 1150。”
0: 九鼎又道：“
4: 我出1200。”
5: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6: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8: 找京城帮帮团。
7: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8: 找京城帮帮团。
7: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8: 找京城帮帮团。
9: 如果你想感谢我，
10: 谢谢，
9: 就请去帮助他人。
8: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9: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8: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
10: 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1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
1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7: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7: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9: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7: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9: 我是陈光，
6: 我是静桥。
19: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回忆长征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萧华将军的祖诗《长征组歌》，以及根据祖诗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6: 关于长征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但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震撼人心、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曾参加过长征的萧华回顾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半年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史诗。随后陈庚、声茂、唐珂、玉秋等作曲家选择其中的10首谱成了组歌，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并巧妙地把各地区的民间曲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曲调融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9: 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现、遵义会议放光芒、自渡赤水出骑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 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歌颂了红军指战员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弘扬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25000里长征。几十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许多唱段家喻户晓，传唱至今。在这熟悉的旋律中，闪动的是真正的激情和最美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我们一起欣赏其中的几首歌曲，首先请听遵义会议放光芒。
20: 鸟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高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于1965年8月1号在民族工具厂成功的举行了首场演出。《长征组歌》在创作、排练、演出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北京军区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是倾注了领导、专家、群众心血的优秀艺术作品。 当年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后获得巨大社会反响，一些歌曲在广大群众中迅速传唱，被誉为是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 并已经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
1: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参加长征时才18岁， 过草地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 1964年9月任总政治部主任。 马若涵在2014年7月的湖北档案上发表一文， 讲述了著名将军诗人萧华创作长篇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始末。 1964年9月， 身患肝炎的萧华到杭州西湖附近疗养，习惯忙碌，平时只睡5-6个小时的萧华对于疗养生活感到很不适应，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当时为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萧华是长征的亲历者，文艺界的同志自然想到了他，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其实对于讴歌长征，萧华早有冲动，经过一番思考，萧华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
0: 1964年9月到11月，萧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后来担任长征组歌谱曲创作者之一的著名作曲家、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陈庚回忆说，萧华同志的写作是含着眼泪蘸着心血的，我拿到底稿时发现上面满是泪痕，后来萧华同志向我介绍，写的时候他是一字一泪，那是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
1: 听众朋友， 回忆长征系列欣赏节目到今天就播送完了。最后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七律长征》作为最后一篇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大家。毛泽东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长征精神被概括为5种精神，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这些天在节目中欣赏的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对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发扬长征精神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继续奋勇前行的有力保障。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像

转达了安东尼的请求，运的主人向你致以最大的敬礼。他请求你准许他住在埃及。要是这一件事你不能允许，他还有退一步的请求。愿你让他在天地之间有一个容身之处，在雅典做一个平民。克利奥佩特拉也承认你的伟大的权利，愿意听从你的支配。他恳求你慷慨开恩，

要是他愿意来见我，或者对我有什么请求，我都可以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他必须把那名誉扫地的朋友安东尼逐出埃及境外，或者就在当地结束了他的性命。要是女王能够做到这一点，她的要求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垂听。你就这样去回复他们两个人吧。特使走了，凯撒又派他的亲信去见女王，说服他离开安东尼，置身于凯撒的羽翼之下。只要女王尊奉凯撒为全世界的主人，那么凯撒一定会愉快地接纳女王，做女王的靠山。女王平静地听完了使者的传达，还准许使者吻她的手。安东尼见到这个情景，大发雷霆，他命令侍从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使者，大骂女王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竟会与凯撒的下人眉来眼去。在盛怒之下，他甚至说克里奥佩德拉本来就是死了的尤里乌斯·凯撒吃剩下来的残羹冷饭，当过庞贝的情妇，另外还不知有多少更荒淫无耻的经历，说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妻子的亲枕，没有生下半个合法的儿女，结果却被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所欺骗。女王等安东尼发完脾气以后，她深情地向安东尼表白：你我相爱这么些年，我的心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我背叛了你，那么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充作尼罗河上隐锐的石料吧。安东尼被女王深情的表白所感动，他表示要把溃散的陆军海军重新集结起来，准备与凯撒在埃及的亚历山特里亚最后决一雌雄，恢复安东尼昔日的雄风。你听见吗，心爱的人？要是我再从战场上回来吻你这一双嘴唇，我将要变身浴血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凭着这一柄剑，我要创造历史上不朽的记录。女王听了安东尼的这番话以后，激动地说：这才是我的英勇的主。出发之前，女王亲自为安东尼穿上战袍，戴上头盔，然后吻别了重新披挂出征的心上人。安东尼与凯撒再次决战了，他们从陆地打到海上，激烈非凡。然而尽管安东尼英勇无比，无奈已众叛亲离，势单力薄，难以有回天之力。安东尼在海上的船队再次惨败，他自己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女王早已料到这个结局，她害怕见到心灵和肉体都刻满了伤痕的安东尼，把自己关进了陵墓，让仆人们告诉安东尼说他已经死了。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安东尼，最尊贵的安东尼。安东尼听说女王已死，觉得整个世界连同他自己的胸膛心脏一起都碎裂了，他要跟随女王前往另一个乐园，永远相亲相爱，自由地遨游。

0: 在女王的亲吻中，安东尼结束了生命。女王让仆人把安东尼的遗体抬到希特纳河去，那是他和安东尼初次相会并从此开始终生相爱的地方。他吩咐侍女们替自己穿上最华丽的服饰，戴上王冠，一切装束完毕，他把所有的人全都支开，一个人静静地等待着最庄严的时刻的到来。一个丑角提了一篮无花果走来了，无花果里藏着尼罗河里美丽的小毒蛇。女王捉了一条放在胸口，又捉了一条缠在手臂上。她仿佛听到了她的主人安东尼在遥远的地方召唤她，那召唤像香膏一样甜蜜，像微风一样温柔。美艳绝伦的埃及女王就这样追随她的心上人离开了尘世。凯撒得知这一切以后非常感慨，他下令将这双难得的情侣同穴合葬，让军队用最隆重庄严的仪式为他们俩举行葬礼。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安东尼在事业与爱情之间挣扎，最终没有达到平衡，最后是死亡和毁灭终消弭两者的冲突。克里奥佩特拉千方百计把安东尼控制在自己身边，却最终导致了两人的一同毁灭。所以说这是一出权力与人性冲突的悲剧。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9: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9: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0: 陪您兜兜转转。

0: 漫九州，听河之上，月千年。
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农历4月27。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旭飞徐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有机会再次和大家一起交流有关药食同源的这些食物的一些小知识。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适合咱们夏季的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和药材。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生姜。那生姜呢，也是最早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生姜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生姜味辛温，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遂风湿痹，肠痹下痢，生者尤凉。那接下来有请徐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
3: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之前很多次啊都讲过，这个药材有这个四气五味。那么生姜呢，它的这个在寒热温凉的这种四气的这个属性里面属于温性的，温性呢它是具有能散寒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五味呢，我们指的酸苦甘辛咸，那么它在这里面属于辛味的，辛味的食物它具有这个走窜能这个散寒的能散的这个作用。那么主胸满咳逆上气，是指它可以通肺气，能缓解这种寒痰阻滞引起的咳嗽啊、胸闷这些症状，也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治疗风寒的这种咳嗽的这种，或者治疗风寒感冒的作用。那么温中止血是指它可以温暖中焦脾胃。姜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炮制的方法，如果把它做成这个泡姜或者是泡姜炭，它是能有这个温经止血的这个作用的。它是适用于这种虚寒性的寒性导致的这种出血。那么逐风湿痹是指它这个心温嘛，它心是可以走窜，可以通经络，温呢它可以这个散寒，可以这个温散寒湿，所以它可以改善这种寒湿所导致的这种气机闭阻引起的关节的疼痛。然后呢，肠痹下痢是指寒湿或者饮食不节引发的一些这种腹泻呀、拉肚子这些症状，那么它是温性的，它去寒就可以改善这个腹泻的这个症状。后面说到生者尤凉，是指咱们这个鲜的药，鲜姜它的药性是更为 更好的更佳的。
2: 好，一般我们的中药好像更多的都是炮制过的干的这种，但是姜它是生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3: 是的。
2: 那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原文对于生姜的一些药性的这个描述，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这辛辣的不相对来说它是偏热性的。
3: 对，
2: 它为什么适合我们夏季来养生保健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徐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生姜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生姜是日常厨房中最常见的香辛佐料之一，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味药材。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谚语您一定听说过。为什么性味偏热的生姜适合我们夏季养生保健？生姜、干姜到底功效有何不同？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一起来说一说生姜的妙用。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徐主任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徐飞，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他是阅读量百万的科普自媒体徐徐化健康的主理人，他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第4代弟子，是爱岗敬业的基层中医人，擅长医养结合、药食结合、身心结合，预防治疗各种杂病及慢性病，如脾胃病、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五官科疾病、肾病、腰腿疾患、亚健康状态及女性调理等，现为首都卫生健康青年专家库成员、基层健康科普专员、海淀区医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海淀区中医药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委员。好的，徐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姜的妙用。那很多的朋友都不太理解，这生姜应该是偏热性的，它为什么还适合我们在夏天养生保健呢？
3: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叫做春夏养阳，春天和夏天正是人体阳气这个生发和生长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是适合我们人体保养阳气的。那么我们也常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哈，其实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自然界的温度和湿度其实都很大，像这几天这个
2: 桑拿天
3: 这种特别潮湿的这种时候，那么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下雨的这种气候，那么湿气其实是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的生长受到这种遏制就造成我们这个阳气不能很好的这个生发生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早上起来稍微吃上薄薄的一两片的生姜，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0: 淋了雨，说我这回来这碗姜汤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喝呀，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你不是说这个叫这个晚吃姜赛砒霜吗？我这晚上这姜我能不能吃啊？我说那当然可以啊，因为你当时受了寒，这个时候不是保养的问题，我们是可以用它来这个缓解疾病的，预防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管早晚，如果我们受寒了，其实都是可以用生姜来帮助我们发发这个发发汗、散散寒。
1: 那生姜我们刚才其实也通。

中国药典上面它主要写到的这个作用就是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啊、也就是用于治疗这个风寒感冒呀、寒痰的咳嗽呀、还有这个胃寒的呕吐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在临床上刚才咱们提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淋雨受寒了之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去湿啊、其实也是在这个心散的作用它其实本身也是可以去湿的。另外呢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

0: 就是受寒引起的这种胃酸，然后另外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很多人说，哎，我脱头发，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生姜去这个擦一擦？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有这个辛散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那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局部脱发，有些像斑秃啊这一类的，如果咱们确实明确是这个气血跟不上了，确实是有或者受寒受风引起的这种，那么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呢，
1: 这个对我得多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防脱的这种科普，尤其是很多西医，我们通过这个化学分析来说，说这个生姜并没有防脱的效果，但咱中医和他们的理论还是稍微有一点冲突的，是吧？
0: 对，咱们西医上我理解大多数是这一个东西，这一个物质是不是有刺激它局部的这种头发生长

0: 一些因为比如说这个过喜过悲呀、啊、或者是明确的受风受寒这种情况，它会导致局部的气血不通、
1: 嗯、
0: 这时候气血到不了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就没有多余的气血可以用来生长头发、
1: 嗯、
0: 那么所以像生姜这一类，其实不仅仅是生姜，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更常见的是脱皮啊，这种情况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就是其实跟脱发这个是一个道理，也是因为我们的气血运行不到这个最末端，因为我们的手足的这个地方肯定是我们的这个血管最这个最远端，然后最细微的这种地方，所以他的这个气血想通过去，尤其我们常年在空调房里头，手脚经常有些人说手脚是凉的，那这种情况下，他的血循环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其实这个姜也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到这个最枝端末节的地方，所以可以改善他这个局部的这种皮损。但是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去改善通这个血脉啊，我们还要好好的保护他，比如经常抹抹油什么，这也是很必要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说一说他。既然生姜有这么多的功效，但是我们使用的用量上，一般是不是生姜其实不会用的太大量啊？
0: 是的，我们其实生姜不需要用的量特别大，因为它毕竟是温热属性，而且具有发汗的这个作用嘛。如果用的量特别大的时候，它发汗力量太强了。我们说夏天本身这个人可能出汗就相对多，如果您长时间的，比如说在空调房里头，我这个汗发不出去的这种情况，您适当的量稍微多一点，问题不太大。但是如果本身我们出汗就比较多，那再利用了它这个发汗的效果，这汗啊，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啊，如果我们出汗出的太多了，大汗淋漓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也会损伤人体的元气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姜也不会用的太大的剂量。常规来讲，一般一天就是我们切那种像1块钱硬币大小的薄厚的，对，这样这个姜的话，一天大概1到2片就够了。
1: 所以说用量千万不要太大了。
0: 对，
1: 这个姜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在厨房里面作为一味调料哈，但是它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材。
0: 是的，
1: 那中医用到这个生姜入药。也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一些经典的古方，这个古方到底是治什么样的疾病的？
0: 其实这个生姜是非常非常常用的。那像在这个《伤寒论》，应该算是中医这个古籍非常著名的了啊。它里面有70个方子，里面都有姜。那么我们其实经常说，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个甘草，称之为国老哈，它是这个特别这个很好的调和诸药。对。那么除了这个甘草之外，那生姜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在我们组方里面用到的一个叫《君臣佐使》里面的使药。它治疗很多，比如说我们治疗这个肠胃的功能和治疗这个痰饮的这个方子里面都是有的。比如说像这个小半夏汤，它也叫生姜，半夏生姜汤啊，还有这个悬浮带者汤，就是我们一般用来治疗这个打嗝呀什么这些的一个方子。然后还有像这个叫干姜人参半夏丸，这个大家听到的是干姜啊，它里面确实用了干姜，但是除了干姜以外，他还用了这个大量的生姜汁啊，用这个生姜汁去把它这个药和成那种这个小药丸儿啊。另外有一些这个女性这个怀孕期间会有这种呕吐啊，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比如说这个无茱萸汤啊，生姜其实就是它的剂量，甚至它比君药我们应该来说是
1: 最多的，
0: 或者它的这个作用最重要的，那它生姜的用量比君药的用量还要多。还有一些像治疗这个呕吐的头痛的这种方子，另外还有像治疗这个寒性的咳嗽的方子里面也是特别常用的。像我们这个受寒引起的这种感冒呀、发烧、高热、寒战这种，我们用到的这个桂枝汤里面这种解表散寒呢，它里面也是用到的生姜。还有像这种治疗这种痰饮的咳喘、寒痰的这种，咱们所谓的寒痰啊，就是咱们这个痰一般是比较稀白的这种啊，不是特别粘稠，也没有特别多颜色的这种。那治疗寒痰咳喘的这个，像射干麻黄汤，这个里面也是用到了生姜的。
1: 看来很多的古方确实都用生姜入药了。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姜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生姜是日常厨房中最常见的香辛佐料之一，但是它同时也是一味药材。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谚语您一定听说过。为什么性味偏热的生姜适合我们夏季养生保健？生姜、干姜到底功效有何不同？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一起来说一说生姜的妙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生姜的妙用。其实我看了一下徐主任，这生姜好像在我们的药典上也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生姜、有干姜，还有泡姜。
0: 嗯，
1: 泡就是那个炮火的炮。
0: 对，
1: 也想问问这些

0: 都是中药材吗？还是说其实他们有的是药材，有的不是药材？
1: 嗯，其实这个都是这个中药材，它都是入药的，而且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它经过不同的炮制，然后它这个名字有所区别。那么在功效上面，其实像生姜，它这个属于比较善于发散的这种，那而且还它也有这个温中止呕的这个作用，一般是用于外感的这种风寒或者是这个脾胃受寒这些这个病症。
0: 嗯，
1: 那么干姜呢，它是这个经过了这种焙干，那么它这个
0: 就让它脱水了以后，
1: 对，脱水了以后这种，所以它的这种辛散的这个功能其实是减退了的。
0: 嗯，
1: 但是呢，它温中的这个力量就更强了。所以像这种一般这个脾胃虚寒的，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肺病、肺气虚寒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干姜用的更多一些。
0: 嗯，
1: 那么泡姜呢，它是经过特殊的这个处理，它是让它在这个锅里头或者什么里头，然后把它让它慢慢的就是像煎熟了一样，它慢慢的发泡，然后慢慢的。就是把它这个心散的这个力量通过这个加热把心散力量其实已经发散掉了，那它留下来的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温中的这个作用。并且它可以这个因为就是经过这种炮制之后它会略有点微糊啊，所以它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止血，就是收涩止血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是这个叫生姜走而不守，干姜能走能守，泡姜是守而不走。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是用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0: 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生姜的妙用哈。这个生姜我们想问问它挑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吗？因为有的朋友说要买大的，有的朋友说

0: 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
0: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咱们看着它是新鲜的，但是不是让那种特别嫩的那种姜，正常的炒菜用的这个姜其实都可以达到这个作用。
1: 嗯，
0: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有那种发霉啊、变质啊，或者是比如发芽啊这种，就是局部的那种变绿啊这种的这个状态，那它可能这个功效会稍微受受影响，但大多数变化不会太大。
1: 嗯，所以说生姜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取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的一味中药材。
0: 嗯，是的，非常。
1: 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它的药用功效和我们的药用经典名方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还得跟大家说一说，作为食材养生保健方面，这生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把它作为一个调料，可能炖肉啊什么的，我们就放那么两三片，主要为的是去腥，它也能发挥这种养生的功效吗？
0: 其实啊，不单单是去腥，咱们如果认真的这个去

0: 传下来是什么？是要让它炒姜啊、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保留它这个辛散去暑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它又这个温性和这个苦瓜的寒性中和，它就去掉了这个寒凉属性对脾胃的一些损伤。
1: 嗯，
0: 那么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炖老鸭汤的时候啊，我记得他们那会儿看的那个菜谱的名字叫姜母老鸭汤，
1: 对，姜母鸭，
0: 对，姜母鸭。所以它这个其实鸭子它本身也是性偏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姜，当然它也有去腥的作用，但同时呢，它其实起到的一个作用，它也是去掉它的寒性，减少它这个偏性对人体的一些影响。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啊，在来我门诊的好多朋友都说，徐大夫能不能喝绿豆汤呀？我说可以呀，完全没问题。他说我胃不好，你不是不让我吃凉的吗？我说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绿豆汤里放片姜就好了啊。绿豆汤它是凉性的，那我们加上一片姜，就把这个寒凉的属性把它中和掉了。所以其实这个姜你说是作为调料，它也不单单是作为调料，它固然有调味的这个作用，但是很多的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是在烹饪的过程中来利用它的温性来这个佐治，应该或者叫消除对这个食材的寒凉属性对咱们人体肠胃的这些影响。
1: 所以说如果作为一个食材作为调料的话，它更多的是帮助我们去驱寒，然后呢中和一些寒性食材它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那这个是不是量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大，一两片就够了。
0: 那咱们得分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食材用的量多少。那比如说我们煮绿豆汤的时候，其实用的

0: 生姜，配合着这种一些利湿的食材，其实是可以很好的达到去暑的这个作用，而且又不损伤脾胃的。
1: 嗯，比如说这个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有这样的去暑效果？
0: 其实像冬瓜呀、丝瓜呀，刚才说到绿豆啊，还有像这个赤小豆，就是细长条的那种那个红色的那个小豆子，然后还有像薏米，它都是偏凉的，这个其实像之前很多人说这个祛湿要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这个红豆薏米汤那很多人反馈给我啊，首先是说这个我一直喝，喝了就管用，不喝就不管用，不喝就感觉那湿气又回来了。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偏凉的，它虽然把湿利出去了，但是把脾胃的功能也损伤了。那咱们脾胃其实是人体祛湿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能缓解它、能改善它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在红豆薏米汤里加上一点姜。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夏天也是适用的。
1: 好，时间非常的有限。

0: 是有的，那就不太适合再用生姜了。
1: 那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说这生姜的妙用了。也感谢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1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布地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

0: 设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1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

0: 按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农业农村

0: 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

0: 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

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

0: 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他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设施建设108新线高。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在防上下足功夫，加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涉山涉水景点暑期旅游服务管理，确保游客安全。要密切关注短林预报信息，不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

0: 在我们身边的便利店了。走进中关村顶好大厦一层的全家便利店，盖伯特正在柜台后为顾客提供服务。
1: 小盖，小盖，帮我拿一根烤肠。
2: 这就去给您拿，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
0: 除了便利店，银河通用的机器人还在更多场景中发挥着作用。银河通用市场部负责人武文涛介绍说，
1: 这台机器人目前已经在药房里面稳定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处理了30万个订单，在药房里面抓取了100多万件商品。工业场景，我们打造了 SE 这个机器人，可以实行料箱的搬运，然后在宁德时代、德国博士这些场景里面都有应用。
0: 银河通用的机器人之所以能在多个场景中快速落地，靠的不仅是一两项单点技术。在联合创始人张执正看来，公司真正的护城河是自研的端到端巨神大模型银河星脑。
3: 作为一家巨神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必须通盘考虑

0: 动手一方安澜。
1: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请听报道。
2: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钻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新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3: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副坝的建设，还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2: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4: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立坝。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2: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5: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2: 目前，2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峰山水库也已开工。园丁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小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4: 西峰山水库和钻子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2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上游洪水，能够大大减轻雄安新区的防洪压力，同时对北京来说也能减轻房山区石渡镇、张房镇的防洪压力。然后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段洪水，能够大大提高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五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由上月上涨 0.4% 转为下降 0.2%。 具体来看，食品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 11.0%， 其中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1.6%、 0.7% 和 0.2%， 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 5.7% 和 3.6%， 影响 CPI 上涨约 0.09%。 非食品中，随着五一假期结束，居民出行需求回落，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1.1% 转为下降 0.1%。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公众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中的地图查询功能，查看错时共享停车专题图层，获取周边共享停车场信息，相关共享信息也同步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微信小

0: 出站时误将酒店房卡插入闸机并过闸的情况，引发网友热议。对此，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调取后台日志等核查工作，并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调查显示，本周三上午8:47，张雪在地铁15号线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设有防家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家人状态还没有关闭时，张雪插卡通过。这一卡片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此时张雪已离开，没有注意卡片被退。经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不能使用。北京地铁公司提示乘客，进出站通行时提前准备好有效票卡，无效票卡可能引起闸机设备故障损坏，影响出行，如需帮助可第一时间联系站内工作人员。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献服务、沉浸式数字体验和珍贵实物，集中展示了云居寺跨越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为公众打开一扇了解北京的敦煌的窗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它是舌尖的雪
3: 写的，
4: 而且写得非常的工整，你看那书法字迹太好了。
5: 北京市档案馆一层展厅里，几位观众在一部红色字迹书法作品前驻足许久，不时发出惊叹。这里展出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相传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以写写成，被誉为舌写真经。观众陈慧云说，
6: 我就觉得当时他们的那种心理虔诚性太惊叹了，并且保存在现在，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肃然起敬。
5: 房山云居寺内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纸经的代表作品，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7: 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5: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去年6月，云居寺藏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件套展品，系统展示石经、纸经、木经三大传世瑰宝，这也是云居寺三绝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出。其中沉浸式体验区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4: 一般我们去云居寺可能进不了藏经洞，但是在这里边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所刻的经书，还有一些造像等等，还有书法的描摹，可能都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
0: 果蔬品种上新了，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先锋聚市恋动未来品种展示活动昨天举行。烤鸭专用黄瓜、一口一个的拇指黄瓜、能吃皮的甜瓜等280个果蔬优新品种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8: 这个是烤鸭专用黄瓜，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
9: 联动温室里，北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朱湖指着一排黄瓜说，这里种的就是烤鸭专用黄瓜，目前黄瓜已经长到了一拃长。
8: 黄瓜味比较浓，更甜脆，配烤鸭更好吃。
9: 联动温室里可以说是黄瓜聚会，众多品种大大小小的黄瓜挂在藤蔓上。蔡朱湖摘下一个拇指大小的黄瓜说，它不是没长熟，而是就这么大。
8: 我们这一口一个就下去了，这么吃更方便食用。还有一个黄瓜花，那个黄瓜是只吃花的，炒着吃黄瓜味比较浓，煲汤啊都可以。今年准备上市。
9: 蔡朱湖表示，这些新品种的背后是育种思路的转变。
8: 过去是叫有黄瓜吃，现在我们已经转型到吃好黄瓜，所以现在育种做品种的细化，有零食黄瓜，有中华口感型、水果型，还有家庭园艺盆栽呀，还有一个专门做加工。
9: 除了黄瓜以外，番茄、甜瓜、辣椒等也有新品种登场。

0: 的特点。
1: 现场展出了280个果蔬优先品种，而新品种还要多久才能端上市民餐桌？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2: 蔬菜的转化相应的周期呢比较短，一个新的品种经过田间地头的试种，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见上面。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开幕，会前将按照时节举办类似这样的10项专题活动，在田间地头展示北京种业最新成果，加快转化应用。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进入高发时段。即日起，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5: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

0: 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1: 北京从六月以来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随着冷涡天气系统影响的结束，这两天气温开始爬升，夏日的炎热感回归。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预计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今年入汛以来，本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已是去年同期4.1毫米的7.1倍。
0: 进入夏季，又到了美国白鹅防治的关键时期。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第一代美国白鹅发生基数大，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北京通过常态化推进虫情监测、源头预防、全域除治、应急处置等方式，全方位筑牢美国白鹅防控屏障。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首博策展人赵雅卓、孟哲解读安第斯文明大展，赏析墨切金饰、彩绘陶等海外珍稀文物，探秘无文字文明的传承奥秘。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市场监管部门专家任静然、梁文光做客节目，科普拼豆、水晶泥等热门玩具安全标准，教大家辨别合格儿童用品，守护孩子使用安全。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点是老年之友，6月五老情专题，全国最美五老今生分享多年深耕青少年航天科普的经历，讲述为孩童播种科学梦想的暖心故事。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纪录片导演刘海燕携野马再次奔腾做客，分享20余年拍摄手记，讲述追踪。

0: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对。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8: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 副中心之声， FM 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8: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偏南风，气温较高，扩散条件一般，主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90至13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轻度污染。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投资强度从急剧到裂变，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9月4日举行开幕式，通州举办玉米大豆知识产权三大论坛，通州启动智能化基层社区脑健康防控示范项目，前五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超2万亿元，中心城区今年新增1.34万个停车位，本市山区将添5座防洪水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深耕十载，城市副中心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聚焦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三加一主导功能，全力吸纳创新要素，保持

强度助力产业生态从集聚到裂变，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025年城市副中心以 10.8% 的 GDP 增速领跑全市，总量较十年前实现了翻番。截至目前，通州区企业总量 20.7 万户，在北京市各区排名第三。通州区投促中心最新消息，2026年以来，区投促中心联合各单位属地形成招商合力，促成让茶、伟思创、网页物信、景安云信、中联品进、金吉列大通、大学通、中嘉嘉诚等重点项目的落地，通过境外招商促成厦门宏发北方总部项目拿地，总投资3.5亿元，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12亿元。同时，全区主攻运河商务区空间去化，2026年截至5月底，全区已完成6.24万平方米办公面积的空间去化招商任务，助力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昨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主会场设在丰台区，同时在通州、平谷、朝阳区设三个分会场。大会开幕式将于9月4号在丰台区举办，并同步启动成果交流体验发布活动以及智慧育种、蔬菜种业、月季种业等多场核心论坛。其中8月28号至29号将在通州区举办玉米种业、大豆种业、知识产权三大论坛。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历经30余载沉淀发展，已成长为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产业凝聚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深远的种业顶级盛会。既是全国种业政策发布、科技交流、品种展示、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更是北京集聚种质资源、孵化育种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近日，通州企业易宝支付有限公司海外布局再添重磅资质，正式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颁发的1号、4号、9号牌照。此次获批意味着企业合规能力、金融服务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监管认可，也为通州区加快打造北京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注入发展动能。昨天2026年首期首都广电视厅营商服务进各区暨小管家培训活动在通州紫光 VID 网络视听产业园举办，活动聚焦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人才培育、影视拍摄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政策解读与资源对接，将政策红利、贴心服务、优质资源直接送基层园区与企业，为首都网络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记者从宋庄镇了解到，2026中国青年艺术家卓越培育计划已全面启动，除学术赛道千里之行、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开启作品征集外，今年还特别增设了产业赋能赛道，针对性破解青年艺术家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产业赛道上，宋庄新锐艺术季同步启动，依托宋庄生活美学艺术中心直播平台，面向社会青年艺术家及在校生公开征稿，两条赛道同步开展，持续为宋庄吸纳青年艺术人才，助力区域文化建设。昨天上午，通州区三所学校办学层次调整揭牌仪式在区教委举行。原通州区第四中学龙旺庄小学、运河中学附属小学正式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实验学校，教师研修中心附属龙旺庄学校、运河中学附属学校，并调整办学层次，三所学校分别纳入对应教育集团管理。此次调整既是通州区应对学龄人口增长、扩充基础

0: 近日，北京城市示范项目启动会暨北京友谊医院徐新庄紧密型医联体五周年成果展在通州区宋庄镇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举行，一场面向老年群体的脑健康守护行动正式拉开帷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李文东、王瑶芝的报道。
1: 项目聚焦60至80岁老年人群，将通过血浆、皮套、217、AI 多模态监测等技术，实现认知障碍早筛早防，并提供非药物干预与绿色转诊通道，形成防筛管救治康全周期闭环。老年人只需佩戴简易监测设备，完成语音与步态测试，即可快速生成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活动现场，嘉宾与居民共同观摩智能筛查设备演示，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同步开展脑健康科普讲座，提升居民早防早治意识。居民李女士说，
2: 通过专家介绍了解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它这个初期的表现症状，其实收获挺大的，然后身边的这些老人什么的，我就可以对照一下专家说的这些症状跟他对不对症，如果一旦发现就是家里人或者身边的老人有这些早期症状，我们可以就是到咱们那个社区去筛查。
1: 依托北京友谊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打造脾胃病专病特色科室、痹症特色门诊、高血压专病特色科室、记忆门诊，邀请心内科、中医科、内分泌科、精神内科等专家定期出诊。截至目前，累计出诊310多次，诊疗患者3700多人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务处副处长白晓东说，
3: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团队直接牵头和设计，并且深度参与本次研究方案，引入了血浆指标早筛、基因检测、3.0T 核磁的高端影像先进技术，联合步态语音智能监测设备，让社区具备了3甲级的筛查能力。
1: 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燕说，
4: 筛查之后如果有问题呢，及时转诊到我们友谊医院紧密型医联体，病情稳定后诊断之后呢，还可以转回到我们社区进行一个中医治疗，还有常规性的开药服药的一些内容，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闭环，而且我们还有家庭医生可以对病例呢进行一个追踪。
1: 项目为期1年，将完成1000例老年人筛查与分层干预，预计可将患者严重失能时间平均推迟24个月以上，为首都基层脑健康防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通州样板。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6: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7: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8: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6: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8: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6: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6: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昨天，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五。

文创共三重权益。购买金旅时光号列车普通成人票的高考毕业生，可以根据准考证免费升舱至列车十号车厢。除了高考生，金旅时光号也为其他青少年旅客准备了丰富活动。6月28号之前，金旅时光号专列开设水母科普。

0: 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没有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将陆续建成西峰山水库、钻子岭水库、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防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等5座水库，以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昨天，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来听报道。
1: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钻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新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桃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还有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

0: 际上需要我们自己去悟透。
1: 特别佩服我们的老祖宗们。
2: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北京房山，自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起，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形成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告诉记者，
3: 这个展览呢分为四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讲的缘起，就是高僧净晚来发愿刻十二部经书。第二部分呢讲的是这个刻经，主要是介绍房山石经它的这个镌刻的一个不同的朝代的一个历史的脉络。第三部分呢讲的是汇聚，讲的云居寺石经、木经、纸经。

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首博策展人赵雅卓、孟哲解读安第斯文明大展，赏析墨切金饰、彩绘陶等海外珍稀文物，探秘无文字文明的传承奥秘。9:30是京城帮帮团，市场监管部门专家任静然、梁文光做客节目，科普拼豆、水晶泥等热门玩具安全标准，教大家辨别合格儿童用品，守护孩子使用安全。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6月无老情专题，全国最美无老今生分享多年深耕青少年航天科普的经历，讲述为孩童播种科学梦想的暖心故事。15:播出读书俱乐部，纪录片导演刘海燕携野马再次奔腾做客，分享20余年拍摄手记，讲述追踪普氏野马、守护藏羚羊等自然纪录片背后的坚守与故事。16:30是外务医生世界献血者日专题，清华长庚医院于凡医师讲解无偿献血相关权益、用血办理流程，破除常见认知误区，呼吁大众参与爱心献血。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高考志愿规划指导专场，专家何艳丽讲解分数公布前的准备工作，结合不同升学路径，支招考生结合自身情况科学规划志愿。22: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晚8: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到12:，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107.3